0: 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

0: 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哈萨克斯坦游客卡米拉：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1: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综治中心主任翁韶华：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1: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昨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聚、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 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记者从第5届数贸会成果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秀、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请听报道。
7: 拿下！这样，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8: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了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9: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8: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0: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1投。 出手，哇、哦，状态真好，第一头直接把赛会记录。
8: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头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1: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8: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2: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8: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昨天在湖北当阳启幕，当阳关灵庙会暨海峡两岸湖北礼拜关公仪式同步举行，海内外关庙代表、两岸同胞齐聚关灵，共叙同胞血脉情谊。台湾中华航运交流协会西南区主任陈文仁率团首次参加礼拜关公仪式，他表示，此行带领台湾青年参访，意在增进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历史的认知，推动两岸交流。台湾青年建筑师蔡乔安表示，他自幼随长辈祭拜关公，崇仰忠义精神，此次来当阳关灵参礼，共同的信仰与一脉相承的文化氛围，让他深切感受到两岸同根同源，关公信俗一脉相承。台湾关公文化两岸交流促进会创会长黄莹如表示，当阳的创新举措让关公文化更具时代感与传播力，也为深化两岸文化交流、拉近同胞心灵距离、增进同胞情感连结拓展了新路径、新平台。
14: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尼日利亚预算和经济计划国务部长多利斯·乌佐卡：“
15: President Xi Jinping，
16: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塞拉利昂计划与经济发展部长巴莱。
17: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18: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1: 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
16: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1: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贸易和移民部长切特格林。
19: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尼加拉瓜外长詹特斯克。
20: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1: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特·沙比尔。
1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1: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教授巴尔然·特列乌梅托夫。
2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0: 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21: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22: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23: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 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4: 梳理
2: 评述，
14: 权威
2: 有力。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两岸开讲。
3: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两岸扩大往来，台当局持续阻挠交流。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解读民意诉求与当前台海发展形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近期岛内发布两岸关系相关民调，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扩大民间交流，恢复观光往来，期盼两岸同胞能够多走动多往来。然而台当局固守分裂思维，不断设置人为障碍，阻碍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今天的两岸开讲，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一起来解读这份民调，剖析当下两岸关系现状。您好，张斌先生。
5: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3: 我们看到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62%的民众支持两岸扩大民间交流，63%支持继续举办双城论坛这类两岸交流平台，67%支持扩大两岸观光往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份民调呢？
5: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份民调的数据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抽样结果，我觉得它反映出了呢台湾社会啊沉淀多年的一个底层民意，也就是呢台湾民众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一个主流诉求。那么同时，这样的一个主流诉求不会因为少数的政客的操弄而被轻易改变。那么如果从民生、人情到这个安全三个层面来拆解这份民调背后的内涵啊，我觉得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首先从这个民生层面啊，我们都知道两岸交流呢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普通的台湾老百姓。你不管是旅游业，还是农渔产业，还是餐饮服务业，这些行业呢有着大量的台湾的基层民众啊来从事相应的生产啊、经营等等，可以说这是台湾啊广大从业者的一个生计所在。这些都和两岸的往来呢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如果两岸的这种旅游观光能够全面恢复的话，大家可以想想台湾的酒店业、民宿业、餐饮业、旅游业，包括呢运输行业，就能直接迎来大量的客流。同时台湾的这些农特产品，像水果呀、农渔产品啊等等，都可以进入到大陆。大陆市场始终是台湾地区产品的重要销路。那么这些年我们看到呢，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也好，还是民进党当局也好，为了限制两岸人员的往来，采取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因此呢，很多中小从业者呢收入在不断的缩水，生活自然承担着巨大的一个压力。这个我觉得是台湾普通民众啊能够切身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啊，两岸的交流它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台湾老百姓的手里端着的饭碗，是台湾老百姓的家庭收入，是普通人安稳的生活保障。 所以你看这个民调啊，提出来说是不是支持扩大观光往来，那么有 67% 的民众投出了支持票，这个比例这么高，那么本质上呢就是基层民生诉求的一个集中表达。再有一个呢，从这个人情的层面啊，我觉得更说明问题了。两岸呢我们都知道同文同种，血脉相连，大量台湾同胞在大陆有亲戚朋友有同学，在两岸往来呢被限制的这些年啊，你很多像跨海的家庭啊骨肉分割，那么探亲团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大幅提高了。所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两岸交流啊本身是一个亲情的往来，它是这个自由出行，是跨过海峡看望亲人。

0: 人是亲身游历大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诉求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讲是非常迫切的。长期以来呢，岛内部分媒体啊，不断地进行这种所谓认知作战，刻意的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的隔阂。但是呢，当民众呢有机会亲自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的时候，那么真实的大陆社会的发展，和大陆民众的生活，就会让台湾民众看到，说过去的这样一个民进党宣传的妖魔化大陆的假象、谎言就会被打破。所以很多台湾民众啊，即便是长期处在绿营媒体的舆论环境中，那么他看过真实的大陆，还是希望两岸可以多往来，希望呢能够呢迎来两岸的一个和平。我觉得这是一种啊，亲情，当然更是一种人情，因为亲情更多的集中在这种亲友啊等等这种关系上，而人情呢涉及到两岸的经贸呀、文化呀、商旅啊等等的一个交流，这个其实台湾民众的诉求是很强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从安全层面，台湾民众非常清楚，两岸持续对立、紧张局势不断升高，最终承担风险的就是台湾的普通老百姓。如果两岸能够多交流、多走动，能够减少误解、降低误判，一定能够有效地缓和台海的紧张局势。所以啊，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就意识到，台独分裂路线只会带来这种战争的风险，而交流合作才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最有效的途径。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呢，你看这份民调啊，它的三个分项的数据啊，可以说很具有指标意义，而且这三个分项的数据呢，全部超过了六成。民间的日常交流、双城论坛这类城市层级的交流，两岸观光往来覆盖民间、地方、文旅多个维度，那么说明呢，这种期盼交流的诉求呢，它不是一个小众群体的想法，而是呢跨年龄、跨行业的广泛的台湾社会的共识。所以台湾民众其实啊，我觉得他是分得清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什么是对台湾有害的。
1: 是的，既然主流民意这么清晰，超六成民众盼望两岸交流，台当局却依然处处设限，不思悔改，不断阻挠两岸往来。那么张明先生，您认为台当局这么做核心考量是什么？为什么敢于公然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呢？
0: 我觉得当前两岸关系当中啊，可以说确实有主持人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那么六成的民众希望两岸交流，而台湾当局呢却处处设限，这其实啊里面的这个原因很清楚，就是两岸交流越频繁，两岸同胞面对面的接触越多，民进党当局多年构建的这种反中、仇中、抗中的叙事就越容易崩塌，也会直接冲击呢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根基，这其实是他们最害怕两岸交流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路线啊，它本身就是建立在制造两岸对立、塑造所谓敌我叙事的这样一个主题之上的。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长期在岛内渲染所谓大陆威胁论，不断的放大两岸的矛盾，依靠这套叙事呢来凝聚自己的基本盘，来换取政治上的选票。如果两岸民间大规模的恢复往来，大量的台湾民众，特别是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到大陆来感受到大陆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他一定会发现这么多年民进党宣传的内容其实基本都是谎言。一旦谎言被戳破，那么绿营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基础就会松动。对目前的民进党当局来说呢，两岸人的往来啊，本质上啊，对他们来讲是认知层面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啊，他一定要啊把两岸的交流限制住，哪怕民间的呼声再高，他们也要设置重重的关卡，限制啊两岸之间的交流。再有一个呢，民进党当局啊，他一直是把一党之私啊凌驾于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之上。你看台湾旅游业这些年持续低迷，台湾的农渔产品销往大陆也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大量的行业的从业者持续的呼吁能不能恢复两岸的观光，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的回应始终是消极的、拖延的。他们其实不是看不到民众遇到的现实困难，而是呢选择性的失明，不敢放开两岸的交流。因为一旦放开两岸交流带来的民生红利会直观显现，民众就会对比，那么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和平交流的时期，台湾经济持续受益，民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人利益也得到保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会走向对立、对抗，民生就会持续受损。所以这个台湾民众啊，他一比较就能感觉出来， 再有一个呢，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奉行以外谋独的策略，试图呢依靠外部势力谋求所谓的分裂空间。那么外部势力呢也希望台海呢要保持一个这种紧张的状态，便于呢他们利用台湾问题呢牵制大陆的发展。所以从外部势力的介入来讲，他本身就不希望两岸走近，实现这种融合发展。民进党当局呢又是不断的以外谋独，所以双方之间一拍即合。所以你看，一边在口头上空谈和平，一边呢又不断的采购美国的武器，升高两岸对抗的态势，阻挠两岸的民间交流。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现在啊可以说一直在做的事情。但是呢，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啊，民意是会持续发酵的。短期之内呢，民进党当局可以依靠行政权力强行压制啊两岸的交流，依靠呢掌握的媒体垄断的舆论。但是民生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民众的失望情绪会不断的积累。我觉得这份民调啊，它也反映出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施政不满意的比例在持续走高。逆民意而行，短期内可能会收到一些政治上的利益，从长期来讲必然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1: 台当局设置了很多障碍来阻挠两岸交流，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手段？这些手段对于两岸民间交流造成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影响呢？张斌先生，
0: 这些年呢，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的手段啊，我觉得还是很多的。我们把它呢分成这么几个层面啊，它既有这种硬性的行政管制，也有软性的舆论恐吓，可以说呀是一种双管齐下的政治操弄。一个呢就是这种行政管制，特别是两岸人员往来层面的限制。你比如在两岸的旅游观光方面，民进党当局迟迟不全面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其实我们看到大陆方面很长时间一直在释放善意，推动恢复呢福建上海的居民到金门马祖旅游，但是台湾本岛的这个观光游，大陆呢应该说也在积极推动，可是民进党当局却是一拖再拖，设置了各种门槛。在台湾民众到大陆旅游方面呢，虽然民进党当局并没有完全禁止，但是也出台了很多的限制规定，特别是对到大陆去从事这种学术啊、文化、青年交流的相关的台湾人士呢，进行审查、约谈，甚至做出处罚。所以这种为什么台湾民众说叫绿色恐怖呢？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啊来限制你跟大陆的交流。很多的台湾的学者、青年、文化工作者，你要想到大陆来，比如参加个研讨会啊，参加个文化交流活动啊，民进党当局一定会提前警告，甚至给你贴上标签。因此啊，对这些民众来讲，他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有一些台湾青年原本呢是有很强的意愿来大陆来求学、实习、就业的，也会被岛内的绿营媒体呢污名化，甚至呢被民进党当局呢言语恐吓，所以啊他不敢来啊，或者来了之后担心返回台湾之后遭到打压，这让一些呢年轻人到大陆来呢就望而却步了。那么除了这种两岸人员的交流，我们看到在经贸和产业层面啊，民进党当局也是设置了很多的壁垒。对于台湾的农渔产品，民进党不积极的协助从业者沟通解决问题，反而呢是去煽动对立，把这种经贸议题呢政治化。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民进党出台了各类管控的政策，限制两岸产业的合作，特别是两岸在科创、农业、文创领域的合作，那么民进党当局更是呢进行了一个严格的限制。所以一些台商也好啊，台湾的这些农业的人员也好，想要拓展大陆市场，不仅得不到民进党的政策支持，还会遭到绿营的这种强力的打击。那么对于地方交流层面，其实民进党当局啊更是变本加厉。你像这个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机制化的两岸的城市交流平台了，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施压，给参与交流的台湾县市呢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你如果地方县市愿意和大陆城市开展交流，那绿营媒体就会大肆的攻击，当局也会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刁难，地方县市开展两岸交流的空间这些年持续的被压缩。所以这些啊组合拳的手段啊，它带来的影响啊对台湾是非常大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民生损失了，我们前面也介绍了旅游业、民宿业、餐饮业，那你想想包括交通，它的损失肯定非常大。其实从金门马祖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就是你恢复部分大陆游客到金门马祖之后，哎，金门马祖的经济啊回暖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观光旅游业它是能够带来巨大红利的。 但是对于台湾本岛，到今天为止，由于民进党的限制，两岸的观光产业复苏

0: 是应该说呀，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冲击。那么民进党当局呢，限制这种交流活动啊，虽然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你想切断民间自发的往来，我觉得是很难的。两岸之间这种经济纽带也好，血缘关系也好，亲情连结也好，这是融化在血脉里的。民间的自发的交流，这些年虽然民进党当局采取了这么多措施，但是我们看到台湾同胞到大陆来求学创业，包括网友的线上交流，包括来探亲旅游等等，民进党当局是很难彻底阻断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民进党当局重重设限，依然有超过六成的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交流，这就是人心的力量，这绝不是说任何政党任何禁令可以封锁的。
1: 面对这样的局面，大陆方面持续推动两岸民间交流，我们秉持怎样的原则，都从哪些方面推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呢？
0: 大陆的立场啊，可以说是一贯清晰稳定的。我们始终秉持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地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大陆啊，多次表示，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力去做。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大陆持续地推出了很多惠台利民的举措，这些举措不会因为民进党当局的阻挠那就会产生任何的一个变化。那么首先呢，大陆始终区分开民进党当局和台湾的普通民众，我们反对的是台独的分裂行径，不是台湾同胞。民进党当局选择对抗封锁，这是他们的政治上的操弄，但是大陆不会因此呢把它牵连到台湾老百姓身上，更不会切断民间往来的通道。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些年大陆持续敞开大门，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求学、就业、创业、探亲，其实这个政策和相应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你看大陆这些年在具体举措上，一个持续优化台湾同胞在大陆生活发展的同等待遇，在教育啊、就业啊、社保啊、医疗啊、购房等方面落实台湾同胞的同等待遇，让台湾的青年台商在大陆生活的更加便利。如今在台湾过来的这些青年啊，在大陆读书毕业后可以直接在大陆求职或者创业，你创业的话还享受创业补贴，享受大陆的各项的人才扶持政策。再有一个呢，就是大陆持续推动两岸的文旅啊、基层的交流，积极推动金门马祖旅游的常态化，持续的支持呢两岸民间的社团、文化团体、艺术团体开展交流合作，特别是像这种传承中华文化的，你像戏曲啊、书画呀、民俗啊这类民间文化的交流，应该说这些都是两岸同胞情感连结的非常好的一个载体。所以大陆呢会持续的加强两岸民间团体的这样一个互动，创造更多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再有一个，如果上升到两岸经贸层面，我们看到大陆始终维护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合法权益，不断的开放大陆市场，欢迎台湾优质的农渔产品、文创产品进入到大陆，为台商台农提供服务，协助他们解决呢经营当中遇到的困难。所以大陆持续的释放善意，而且多次的呼吁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要顺应民意，取消不合理的限制，像恢复两岸直航航点，全面恢复两岸观光往来，这其实呢大陆已经呢不断的在重申了。所以民进党当局你采取这种封锁的方式等等，或者说是这种啊对抗的方式，最终带来的只会给台湾经济民生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当然了，民进党当局现在执政，只要他不改变这个台独分裂立场，两岸呢协商对话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但是这种两岸的协商对话的基础虽然不存在，民间交流的大门大陆会一直敞开，两岸同胞的这种民间的往来也是任何人都切割不断的。即便当局设置很多的限制，但是两岸民间的交流啊依然会不断汇集，持续的向前发展。
1: 那么结合这份民调和当前台海局势，我们该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这份六成民意对于未来两岸发展释放了怎样长远的信号呢？
0: 应该说这份民调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那么它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民心是两岸关系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短期的政治操弄可以制造对立，可以设置壁垒，可以蒙蔽一部分台湾民众，但是无法长期违背台湾民众对和平发展交流的根本的渴望。从这个两岸发展的大势上来看，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大势是不可阻挡的。 两岸之间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两岸同胞最终

0: 走向融合团圆，这是历史大势，是历史必然。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路线啊，本质上它是一个逆历史潮流，也逆岛内主流民意的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操弄。在短时间内，可能依靠手中的这种权力压制两岸交流，依靠呢掌控的舆论洗脑，但是它无法改变历史大势，也无法长期漠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就说呀，台独这条路走不通也走不远，最终它必然是绝路死路，它的道理就在这儿。再有一个呢，两岸民间交流的这个大潮啊，民进党当局靠这个行政手段也挡不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民进党这些年设置了多少障碍啊，采取了多少限制啊，但是每年有大量的台湾同胞依然到大陆来，特别是台湾年轻人到了大陆之后，看到大陆的发展，打破过去的偏见，这种两岸民众的相互理解慢慢积累，慢慢扩大，民间交流就像这个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持续的在消除着隔阂。所以台湾这份民调当中超过六成的民众支持两岸交流，我觉得就是这种人心积累的体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不愿意被裹挟在两岸对抗的路线里，希望两岸和平，希望两岸有交流有发展。当然从未来来看，我觉得大陆方面，我们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守住台海和平的底线。从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持续深耕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做好惠台利民的工作，不断地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持之以恒要做的。两岸同胞这种走近走亲的愿望一定会冲破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的政治障碍。当然从民意转化为现实的政策需要一个过程，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呢相对时间呢也比较长，中间的这个曲折也比较多。民党当局现在啊变本加厉的操弄两岸对抗的叙事，阻挠两岸交流，可以想象两岸关系在短期内一定还会有波折。但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民众已经用民调给出了答案，要和平不要冲突，要交流不要隔绝，要合作不要对抗。所以这份民意啊，我觉得它会对台湾的整体的政治形势啊，特别是民进党执政啊，形成一个压力。未来只会有更多的人看清，台独就是带来灾难，两岸交流合作和平发展，这是台湾的出路。所以啊，我们归根结底来说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它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也是一家人，一家人既要多来往多沟通，更要呢排除任何的政治障碍，共同呢携手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我觉得这才是两岸的未来最光明的前景，也是台湾寻求发展繁荣的一个唯一的道路。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媒体连发三篇文章，公开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国台办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国家统一议题，主动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一方案建言献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出现的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音？就相关话题，请听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3: 李奇泽副教授关于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网民的广泛热议。一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台湾岛内出现的这场关于一国两制的公开讨论？
4: 台湾这位教授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我们相信是一个趋向，就是未来趋势一种反应。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和它整个的做一种政策准备实施，在香港已经成功的实施了，那么在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方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2001年在美国国防大学讲学，讲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完之后，美军航天司令部一个上校，他站起来直接提问，他说：“你们实行的一国两制，对岸不同意，你们就应该让步。”我当时反问那个美国军官：“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吗？”我说一国两制，对方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财税制度。我说这个条件是前。

0: 前所未有的。哪一国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提出过比中国的一国两制更宽厚的历史政治条件？我说给大家2分钟时间，2分钟之内200多名美国军官没有一个吭气的。台湾这学者提出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重新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说明。大多数台湾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一国两制，他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方面他们认为什么呢？大陆没有办法，只能后退，提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重新阐明这个一国两制，多次声明一国两制的问题，这是一条底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使用力量和表达善意的这种辩证的逻辑。
1: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结合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0: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的，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它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势来。
1: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2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3轮兵棋推演，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0: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依然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2: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去旅行啊，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也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
2: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凯要带您行走浙江的绍兴。
1: 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走进湖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老建筑。
2: 走读中华，我们要走进福建厦门一条古老的街道，来聆听一段用古老的闽南话谱写的城市记忆。
1: 麦灶单元，我们走进河南信阳，尝一口酥脆焦香的油酥馍，感受南北交汇之地的烟火气。
2: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台湾学长凯凯幼年的时候呢，就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这片土地呢有着很深的感情。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又再次回到大陆工作。
2: 这些年呢，他是一边工作一边啊行走大陆，用脚步来丈量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也记录下了许多属于他自己的观察和感受。那么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他一起行走浙江的绍兴。
7: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绍兴玩的一些经历。说起绍兴，我觉得这是一座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熟悉感的城市。你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来过，但这里很多名字我们从小就在课本里见过，鲁迅、王羲之、陆游、王阳明、蔡元培，随便挑一个出来，可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里响当当的人物。在绍兴旅游，经常会发现很多地名其实都带着历史，会稽山、山阴路、越王台等等，感觉这座城市连地图都像一本历史书。不过我觉得绍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历史并没有离普通人的生活特别远，这里依然有很多小河、石桥、老台门和窄巷子，乌篷船慢慢从桥洞下面划过去，旁边可能就是一家卖黄酒、臭豆腐或者茴香豆的小店。你会发现那些以前在文章里读到的江南，到了绍兴以后 突然变得很具体。这次我选了两个地方，鲁迅故里和兰亭，一个是从小就在语文课本里认识的鲁迅，另一个则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有关。所以这趟绍兴之行对我来说多少有一点把以前读过的课文重新走一遍的感觉。来到绍兴以后，我第一站肯

0: 肯定要去鲁迅故里，鲁迅故里就在绍兴老城区，这一片保存了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很多和鲁迅生活有关的地方。说实话，在真正来之前，我对这里最大的兴趣就是想看看，我们小时候背过那么多遍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到底长什么样。结果来了以后发现，他们真的就在一片很普通的江南老街里。鲁迅祖居是一座典型的绍兴台门建筑，里面有厅堂、卧室、厨房，还有周氏家族当年生活的一些陈设。一路往里面走，就能来到大家最熟悉的百草园。小时候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总觉得百草园应该很大。结果现场看，其实就是鲁迅家后面的一片菜园，里面有菜地、树木、石井栏，也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景观。但你一站进去，就会自动把以前课文里的那些内容对上号。小时候的鲁迅就是在这里抓虫子、看植物、听大人讲故事，然后把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童年经历写进文章，最后变成我们几代人的语文课文。从百草园走出来，再往前走一小段，就是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鲁迅小时候读书的私塾，里面还保留着书桌、座椅以及先生讲课的位置。大家应该都听过鲁迅因为迟到，在自己的书桌上刻下一个“早”字，提醒自己的故事。来到这里以后，也会有很多游客特意找那张书桌。至于故事流传过程中细节，是否有所演绎，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早”这个字，早就和鲁迅的求学故事绑在一起了。鲁迅故里附近还有咸亨酒店，孔乙己里那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就是在类似这样的酒店环境中出现的。所以来到这里以后，很多人都会点一碟茴香豆，再配一点绍兴黄酒。体验一下孔乙己套餐，我觉得鲁迅故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完全不用别人给你讲太多背景，因为那些名字我们实在太熟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茴香豆，以前他们只是语文考试里要背的东西，现在突然全部出现在眼前，挺有意思的。
1: 台湾学长凯凯这一路走下来，像是在课本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
2: 那些年少时咱们背过的文字啊，如今都变成了脚下真实的石板路，桥下缓缓划过的乌篷船啊。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凯凯游绍兴。
0: 第二站，我去了兰亭。说起兰亭，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王羲之和《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一群文人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修禊活动。他们当时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叫曲水流觞。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坐在弯弯曲曲的溪水两边，把装着酒的酒杯放在水面上，让它顺水漂流。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喝酒作诗。那一天，大家写了很多诗，王羲之最后为这些诗写了一篇序文，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讲到这里，其实会觉得挺有趣，今天被我们放进书法史、文学史里反复研究的一篇名作，最开始其实就是一群朋友春天出来聚会喝酒以后写下的朋友圈长文。可能王羲之自己当时也没想到，这篇文章后来会被中国人记上1000多年。现在的兰亭景区里还保留了很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景观，比如鹅池。王羲之非常喜欢鹅，民间还流传着不少他养鹅、观鹅的故事。鹅池旁边有一块鹅池碑，相传上面的鹅字为王羲之所写，池字由其子王献之补写，因此也有父子碑的说法。不过现存石碑是清代重刻， 并非是近代原物就是了。再往里面走，就是复原的景观。如今溪水依旧蜿蜒曲折，两侧摆放着石质坐席。站在这里，可以想象得到1000多年前那群文人列坐溪边饮酒作诗的画面。兰亭里还有御碑亭、兰亭碑等景点，不少地方都和历代帝王、文人对王羲之与兰亭集序的推崇有关。不过对我来说，来到兰亭最大的乐趣还是终于给兰亭集序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发生地点。以前只是知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现在才知道原来后面真的有这么一片山水。绍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刻意告诉你这里是文化圣地，而是让你自己去慢慢发现，原来那些被我们在书本上读了很多遍的文字，最初不过是有人认认真真的生活过，然后顺手记录了下来而已。
1: 跟着凯凯走完绍兴，您会发现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它不着急证明自己有多么厚重。
2: 是的，其实历史啊，就藏在老街、石桥或者是一碗黄酒里，等着你慢慢的走，慢慢的看，也许这就是行走的意义，把书上的字变成心里的路。
1: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把绍兴从课本走成现实，收听以上内容。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3: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趣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来到今天的两岸微旅行了。如果提到大学里头那些知名的老建筑啊，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吧。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跟我们国家的历史啊紧密相连的。
4: 是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的大学来举例，不论呢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但是呢或许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还有博雅塔，
5: 对，
4: 或是呢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那么这些建筑呢早已不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为了文化符号。
5: 是的，其实这些年呢，不只是大陆的师生和游客喜欢到这个高校里头走一走，不少台湾游客来到大陆也常常把北大呀、清华呀、复旦、厦大这些校园列入到自己的行程，来感受两岸共同珍视的中华文化底蕴，还有校园人文气息。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古建筑是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呢，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呢，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
5: 或许有朋友啊，已经猜到了，这就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
4: 历史上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它在后世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6: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一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 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皇帝赐封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细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0: 如果说岳麓书院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如何穿越千年，那么接下来呢，要走进的复旦大学则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同样深沉的精神传承。它既藏在校园一栋安静的小洋楼里，也藏在一部改变中国命运的译著之中。
1: 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啊，有一栋三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路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嘛。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

0: 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
1: 嗯，提到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呢有着很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呢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0多年。陈望道先生呢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
0: 是的，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而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复旦大学教授周烨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2: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4: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幅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
2: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相结合，所以主动的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3: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将走进福建厦门一条古老的街道，在国家级非遗打嘴鼓传承人杨敏谋老师的祖宅小院里，聆听一段用古老闽南话谱写的城市记忆。
3: 我们说嘴打锣，舌打鼓，那这样一门古老的艺术是如何将千百年来的烟火人情语言智慧凝练于一唱一和妙趣横生的对答之中的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苗林一起出发吧。
4: 真怪奇，迄一个人是一个脾气，这是正常的代志。人讲枕头啊，撑出去嘛袂平。你看，你看，有的爱受罪，有的爱吟诗，有的爱跳舞，有的爱搬，有的爱拍球，有的爱
5: 看。
4: 那你到底是爱什么？我爱家，
5: 哈。吃个娶某生囝，还个吃啥啥？
4: 你在吃？
5: 啊，刚用个吃大声。
6: 大家好，我是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福建省厦门市思明东路80号一个小院儿。这是哪儿呢？是本期嘉宾的祖宅，也请到了咱们打嘴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敏谋老师。杨老师您好。
7: 您好。
6: 哦，一进到您家这个小院儿啊，别有洞天，
7: 是吧？
6: 而且思明东路也算是咱们厦门的一个核心区了啊。
7: 对，是最古老的一条街道
6: 啊，
7: 而且是在城外。
6: 哦，
7: 城的中心就在文化宫。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是城外第七市长旁边，那就是最早的马路就是东西南北。
6: 哦，
7: 厦门就是这个十字形的路口，后来才发展到中山路啊、开元路啊、大同路，大同路再完成中山路。
6: 哦，
7: 厦门是这样，从海边一条一条路一直进来开发的。
6: 所以我们要追寻厦门整个城市的发起点，可能就要来到您家附近。
7: 对对对对对。
6: 来到这个小院
7: 以下面那个思明电影院
6: 啊
7: 为终点。
6: 哦，思明电影院为终点。
7: 以前叫做瓮菜河。
6: 哦，
7: 其实海湾河水都通到那边了。
6: 那打嘴鼓是不是也是因此跟这座城市应运而生？
7: 那当然了，
6: 见证了厦门的发展。
7: 是是是
6: 啊，
7: 因为自从有语言说话对话开始呢，就慢慢产生了。那我们中国人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幽默有趣，开开心心的，就是苦日子也要穷开心。所以呢才有打嘴鼓啊，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啊，比如说我们有一段就是说，世界真怪奇，一个人一个脾气，世间很怪奇，一个人一个脾气。哦，你就说啊，这是正常的事，这是正常的代志。人讲枕头啊，撑出去嘛袂平。啊，哒哒哒哒，我甲伊讲，有爱唱歌，有爱跳舞，有爱写诗，有爱搬戏。你就告诉我啊，你到底爱什么？我爱家，
6: 我爱吃。
7: 对，你长得这么大呢，你还说你爱吃？你爱家？哎呀，出门啊，该吃啥吃啊？无啦，我唔是讲爱家的家，是爱家。
6: 哦，
7: 正月的正。
6: 哦
7: 哦，你就说哦，原来是你爱家。对啊，不然你就会说啊，你爱瘦的啊，我爱肥的，这就是包袱了。
6: 哦，
7: 啊，你爱听啊，我爱陪你爱听，以后出门斗阵行啊，听你硬去吃，陪的总是我的家，这就是抖个包袱哈、啊嗯，啊，这爱听。啊，我爱家是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过年过节啊，啊，相亲回来探亲啊，热闹啊，就这么展开话题啊。
6: 所以那个家其实，意思是他想表达
7: 谐音，爱吃的吃有点谐音
6: 啊、哦。
7: 家家一个有鼻音，一个没有鼻音的
6: 哦。一个是家，一个是家。
7: 哎，对，家正月的正家。
6: 哦，家、
7: 又跟瘦肉的瘦家、
6: 哦、
7: 家吧。
6: 哦。
7: 有谐音，所以就利用这个语音上的变化。因为厦门话很多东西呢，都是借音字。
6: 哦，
7: 有些方言哦，你没办法找到合适的字，或者是写作的时候呢，他突发奇想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跟他同音的字凑下去。那你在练基本的时候，在排练的时候，你当然会知道了。但是局外的人他可能就看不懂，因为本身字有它的字义嘛，对不对、
6: 哦、
7: 那就会误解了。
6: 明白。
7: 所以会经常有写一些是标语啊什么哈，卵击很慢啊，你就会奇怪你怎么写这个卵击很慢。但是呢在旁边我就听到荔枝现摘的是观光果园啊、
6: 哦、
7: 荔枝现摘、
6: 哦、
7: 就是这样。所以可能产生很多误会啊，引起人家哄堂大笑。
6: 所以刚才通过咱们、嗯、杨老师的一个展示、
7: 嗯、
6: 大家能明白，就是打嘴鼓其实呢用的是咱们厦门当地的方言，
7: 对，
6: 也就是闽南话。
7: 对， 对
6: 另外一个呢它是有对答的，
7: 对，
6: 一唱一和，
7: 对，
6: 类似于北方的相声。
7: 对， 对， 对、就是这么回事。
6: 同时呢我刚才听，就虽然我听不懂闽南话，
7: 嗯，
6: 但是通过您的展示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您每句话都在押韵。
7: 押韵。
6: 而且又有这个借音字，就是有谐音。
7: 对。
6: 啊，所以当地的朋友一听，哎，就可能呢会感受到这里面的乐趣。
7: 对对对，就觉得很来劲儿啊。
6: 对，笑料包袱。
7: 对。
6: 啊、一个家就能感受出来。
7: 哎。
6: 你吃饭了没？
7: 吃，我吃饱。
6: 啊，我吃饱，我吃饱了。
7: 哎、
6: 啊啊。这是我仅会的几点这个闽南话。
7: 嗯、
6: 那打嘴鼓的历史有多久了？它为什么叫打嘴呢？这个是名字谁命名的？
7: 这个、
6: 什么时候命名的？
7: 东西啊是从民间来的
6: 啊、
7: 嗯。那历史是非常渊远的，因为从人类开始讲话，
6: 嗯、
7: 有的对答，有的招呼的时候呢，哎，它就已经慢慢形成了。
6: 嗯，
7: 啊，所以我们中华文化广博就是。广播在这里，如果你是播音员、
6: 嗯、
7: 那你就播音腔。
6: 嗯，
7: 对，我们单冲卖菜啊，来喂吴家盖啊，这吆喝声那就是他的做生意的这个招呼生意的做法。所以他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呢就是借鉴民间的语言，
6: 嗯，
7: 这样呢来丰富，而且呢产生有趣的东西、
6: 嗯、
7: 同时呢也可以在民间的这些吆喝声当中呢，哎，它就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呐、啊。
6: 嗯，
7: 比如说修蚂蚱烧肉粽，你知道吗？
6: 哦哦哦，
7: 那你有没有发现，哎，台湾有一个烧肉粽的歌很好听嘛，对不对？哦，其实就是从民间这边流传的吆喝声呢、
6: 哦、
7: 转换成歌曲，它就是说生活的来源嘛、
6: 哦、
7: 所以才有小巴掌啊小巴掌喂小巴掌、
6: 哦、
7: 就产生这样的歌曲。那我们同样也是从民间借鉴来、
6: 哦、
7: 把这些语言呢凑在一起。我刚才有说盘嘴锦，就盘子的盘啊，盘这个口舌啊，
6: 嗯、
7: 啊，集锦起来叫做盘水锦，那是文人做的，文绉绉的一个话语。
6: 嗯，
7: 要不是土人呢，两个我说你来抬杠，两个人争斗的时候，
6: 嗯、
7: 啊，看谁有理啊，就把这些谚语俚语 有押韵的话斗起来的时候，他同样用那种有押韵的话来回答，那这两个人就搭得很有趣了嘛，就跟像刚才说，哎，世间真怪奇哦，这人这款脾气，这是正常的代志，就很自然的聊天当中呢，把你想说的东西呢展现给大家。
6: 嗯，但杨老师呢，其实也说了，他是打嘴鼓来自于民间。
7: 民间。
6: 嗯，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7: 对对对。
6: 看到很多的一些咱们老百姓的一些趣事儿，就可以编成故事。
7: 对。
6: 模仿他们的语言。
7: 是。
6: 刚才您说吆喝，是不是您学了很多吆喝
7: 啊？是。
6: 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咱们厦门这个地儿是怎么吆喝的？你看吆喝这小猫都来了。小猫都来了。
7: 那个齁，这个东西齁，因为是在民间，而且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早餐工程啊，早上以前都是豆浆油条啊哈，那个老太婆出来卖油条了，用一个草的袋子装了炸好的油条在沿街吆喊啊，来来呀，胖哥吃大条的油条给。就是在卖油条的，
6: 好有味儿。还有吗？
7: 有
6: 啊，
7: 还有啊，卖豆浆的，
6: 卖豆浆。
7: 小孩到你面你呀，杏林的到你面你呀，热的豆浆麦乳。厦门特有的，实际上就是面茶。那让你配油条啊。早餐吃完了就去上班呐、所以他吆喝这个烧的麦乳、烧的豆浆、花生浆这样的早餐。等一会儿呢，就开始菜市场就热闹起来哈、来来啊，过来的搬鱼啦，一斤两点子啦，哎，熟大大，熟大大，过来一斤卖200，卖高哩。

0: 治什么谣就是肚子就在治谣、哦、所以又是这个一个梗啊，所以慢慢就传开了啊，所以它因为切开来是像玻璃一样的，有黄色白色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就被称作玻璃菜、嗯、玻璃菜这么几千年几百年传人下来，口误啊或者是走音啊，就变成玻璃菜，玻璃厦门话叫玻璃，玻璃菜啊，就变成慢慢又转化成玻璃菜，是变成阳升高丽的阳升高丽菜、哦、所以这种东西有很多转折点、嗯、但都是笑点，就是这样、嗯、
1: 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咱们加入到打嘴鼓当中，
0: 哎，对，
1: 用厦门当地方言讲出来，
0: 讲出来，
1: 大家不仅能够很开心，
0: 开心，
1: 博得一笑、哎、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打嘴鼓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对，就像我刚开始吆喝啊，哥来的板鱼啦，这高丽菜很便宜啊，一斤只有两分钱。哥来的板鱼啦，这滚两点钱啦。啊，阿、哦、哥、啊、来的是说，哥来看水段啊，不会进来看啊，也同样是卖高丽菜的。
1: 哦，不一样。
0: 他就是说，因为利用人们爱美呀、啊，爱美女啊，啊就是。高丽菜呀、啊、比那个蛋蕨啊更漂亮啊、哦、你要买的时候你快来看啊，哦，招呼哦，啊，
1: 太有意思了。还有什么吆喝
0: 啊？还有呢，小大大小大大，高丽菜根本能吧，
1: 小大大小大大啥意思、哎、
0: 很便宜很便宜呀、啊哦、这个高丽一斤只有两分钱、哦、都是卖高丽就有好几种讲法。
1: 有没有别的菜？
0: 别的菜哈、啊，
1: 比较长的吆喝有吗？
0: 像水果哈，
1: 啊，水果，
0: 杨梅，
1: 杨梅，
0: 杨梅我们叫秋梅嘛，
1: 啊，秋梅，
0: 树上的那个草莓是秋梅，梅啊，秋梅的便宜啦，一斤五点钱呀，要买紧来吃，唔买是无事呀。杨梅是这生长的时间很短，熟了你就赶摘下来，就赶快去买。你不买就没有时间了、哦、这样。
1: 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嗯、就是朗朗上口、嗯、就算您听不懂闽南话、嗯、但是您会被它的韵律还有这个节奏所吸引。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麦造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嘴巴带路的单元。
2: 那么今天的嘴巴带路呢，我们一起去河南信阳去品尝著名的油酥馍。这个油酥馍到底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信阳人呢特别痴迷，让我们跟随总台美食中国节目一起去品一品酥脆焦香。
3: 彭刚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4: 面就好像是基础，盖楼的基础，对吧？基础打不好肯定有问题。
3: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4: 俺父亲是从那个姓熊的熊明代上学的。
3: 父亲的授意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
4: 香葱啊，香油啊，都要炫磨炫炸，不然的话它都会影响它的口感。
3: 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1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
4: 油酥馍嘛，它主要就是体现它酥嘛，外焦里嫩，口吃起来口感非常酥。
3: 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3年。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1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
1: 是的，老味道就在我们街巷里头扎根哈哈，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好好的品尝一下。那么今天的去旅行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2: 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0: 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前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呢，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

0: 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今天节目一起关注15五期间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还将有哪些新的举措。
1: 家书是中国人刻在骨血当中的情感载体，两岸家书呢更是其中动人的部分。它跨越海峡，穿过岁月，承载着两岸同胞从未割断的血脉亲情。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台青、叶明杰、林佑君一同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来听他们品读两岸家书字里行间的牵挂，分享真挚的触动与感悟。
0: 前段时间，徐州贾汪猫砂产业的话题再度引发网友热议。在大陆深耕宠物领域的台青李小米关注到了这个消息。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小米将结合自己养宠的真实经历，分享他感受到的大陆宠物市场活力与行业新机遇。
1: 生活 Q&A 要一起探访四川成都青白江区的单体食用菌的智能工厂，看看这里是如何不靠山林田地，以数字技术精准调控环境，复刻森林生态，让蘑菇实现全链条工厂化流水线生产的。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3: 听中国，
2: 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啊，目前的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的程度居世界前列。
2: 那么“十五五”期间，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还将有哪些新的举措？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6: 我们在学前教育

0: 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1: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集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风，又避免过风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15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1: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14五期间，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20%。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15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3: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4: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啊，这八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项目。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家书啊，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血当中的情感的载体。从前呢，车马慢，山高路远，家书是游子报平安的一份心意，是家人寄托牵挂的鸿雁。它不只是简单的文字往来，更是一个家庭情感传承的纽带。它藏着家风的温度，也藏着一代又一代人对故土的眷恋。
1: 是的，两岸家书呢，是所有家书中最动人的一部分。它跨越海峡，穿过岁月，在无数个辗转传递的日夜，把两岸同胞从未割断的血脉亲情牢牢地拴在了一起。
2: 这些信里藏着父母对远走他乡孩子再三的叮嘱，藏着隔海相望的夫妻藏了又藏的惦念，也藏着游子对故土亲人岁岁年年的翘首期盼。字里行间没有惊天动地的字句，却每一个字都在诉说着两岸一家人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是我们两岸同胞最鲜活也最动人的共同记忆。
1: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家书博物馆里，就专门设置了两岸家书板块，这里收藏了数百封不同年代的两岸家书，有的是上世纪80年代辗转多地寄回大陆的，有的是近年两岸同胞往来时带来的家族珍藏，每一封家书背后都藏着一个跨越海峡的团圆故事。
2: 日前，两位在大陆生活的台青林佑君和叶明杰专门来到了家书博物馆参观，他们站在展柜前，慢慢地观看着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信笺，看到信里写着“盼早日相见”的字句，眼角泛起了泪花。
1: 陕西籍抗战老兵张天宝17岁投笔从戎，22岁赴台，一去便是40余年。张天宝大半生省吃俭用，却倾尽积蓄资助各地贫困孩童。他晚年写下的家书，字字是对故土、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他的家书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台青叶明杰朗诵老兵张天宝的家书片段。
3: 过去咱家在爷爷勤奋的带领下，每年此时多半已晒好豆麦入仓，一家人全力帮忙亲友们收获了。不知现在孩子们是否都能保持这一做事敬前不敬后和乐于助人的良好家风。在这儿端午节最热闹最有趣的就是赛龙舟，光台南今年就有一百四十

0: 5队参加竞赛，前后好几天到场的参观人潮及摊贩买卖，很像家乡的大庙会。不同的是，好戏在河上表演。特剪辑报纸刊登的赛龙舟照片，请妈瞧。连接家信，知道妈很关心儿在台的家庭状况，因而未再婚。20年前随时准备返乡，根本无再婚念头。15年前想到传宗接代，一因对象难求；二是经济条件太差，而不忍心害人害己，就拖下来了。10年前经济条件改善后，年龄、文化水平及人生阅历相配的对象更难找。从此以帮助邻居的孩子成长为乐，反正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台青林佑君也感慨颇多，他说从前只在长辈口中听过两岸往来的历史故事，今天站在这里亲手触摸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才真正懂得上一辈人藏在信里的乡愁。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2: 参观这次两岸家书的活动，我的内心深受触动，一封封泛黄的信函也穿越了海峡与岁月，诉说着不同的年代家国故事。我看到也有赵一曼烈士舍小家为家国的壮烈绝笔，也有千台同胞隔海相望的绵长的乡愁。我在家书的字里行间当中有看到对故土风物的怀念，也有看到他们对家人的牵挂与叮嘱，更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坚守与认同。一湾海峡是隔不断我们的之间的血脉亲情的，岁月的流转也抹不掉两岸之间的民族根脉。这些朴素的真挚的家书文字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内涵，也让我更加懂得需要铭记历史，守护这一份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前一段时间啊，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冲上了热搜，就是徐州贾汪把这个小小的猫砂做成了大产业，从过去的资源型城区转型成为了全国知名的猫砂之都。大家都在说这是把猫经济啊，我们的喵经济玩出了新的高度。
5: 是的，当地呢不仅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植物猫砂生产基地，还打造出了萌宠主题文旅乐园。从宠物用品制造到宠物友好场景建设，一条完整的宠物经济产业链给老矿区的转型注入了满满的新活力。
6: 而长期在大陆生活发展的台青李小米啊，也注意到了这条新闻。他自己就养了两只可爱的猫咪，招财和进宝嘛，对不对？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他一直深耕宠物相关的内容创作，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伴宠师。
5: 是的，当他看到徐州这条新闻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自己家里的两只猫。他想呢，平时用的猫砂呀，说不定就产自徐州贾汪。瞬间呢，就觉得这个远在苏北的城区和自己的生活有了特别奇妙的连结。
6: 小米说，自己刚来大陆发展的时候呢，完全就没有想到这个宠物经济能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从最初做上门喂猫的服务，到后来呢接触到越来越多宠物相关的创业的机会，再看到啊徐州把一粒猫砂做成了一个大的产业，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大陆宠物消费市场的活力，也看到了很多跟他一样的养宠人呢，正在把自己对毛孩子的热爱变成实实在在的事业的方向。
5: 下面呢，我们就请李小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从徐州这条喵经济的新闻里看到的行业新机遇，还有他和家里两只猫咪之间那些温暖的小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班。

0: 讲师。最近看到一则关于徐州发展苗经济的报道，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他讲的不是单纯的一家猫咖、一座猫咪乐园，或是某个宠物用品品牌，而是一座城市正在把猫这件事情从生活兴趣慢慢做成一个完整的产业。报道里提到，江苏徐州贾汪区有一个做去喵岛的地方，它是徐州首座户外猫咪主题生态乐园，坐落在龙吟湖的湖心岛上。这个地方原本和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有关，经过生态修复之后，现在变成一个有湖、有露营、有文创、有猫咪互动的休闲空间。岛上啊，有200多只猫，还设置了不同功能区的主题区域，游客可以上午撸猫打卡，下午露营休闲，把看猫、陪猫、卖猫咪周边，享受自然串联成一套体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是，原来猫咪真的不是宠物，它也可以变成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猫的吸引力不是很强烈、很刺激的那种，而是一种很柔软的陪伴感。你看到猫慢慢走过来，或者它在旁边打呼噜、晒太阳，那种感觉会让人不自觉的放松下来。我自己家里有招财进宝，所以我太懂这种感受了。有时候工作忙，脑子里装了很多事，但只要回到家，看到进宝用他那一双蓝蓝的眼睛看着我，或者是招财虽然看起来很高冷，却总是默默的陪伴在我身边，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被拉回生活里了。猫咪很神奇，它们不一定会热情的扑上来，也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期待回应你，可是它们啊，只要在安静的存在，就有一种治愈感。所以当报道里游客说毛茸茸的东西最让人治愈，摸猫的时候会觉得开心愉悦，我其实相当能理解。这几年啊，不管在深圳还是我平常有做内容接触到的宠物人群，我都能够明显感受到大家对宠物的需求已经不是只养一只猫这么简单了。以前我们讲养猫，可能关心的是猫粮、猫砂、猫窝这些基本用品，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关心猫咪的情绪、空间、互动、健康，也开始希望在日常生活之外能有更多宠物友好的场景，比如宠物友好的商场、餐厅、露营地，甚至像去喵岛这样把猫文化和文旅体验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这背后其实反映出一个变化，宠物已经不只是家里的成员，也正在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当然作为猫家长，我也会比较谨慎的看这类猫咪主题的空间，因为猫和狗不太一样，狗狗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也比较容易和人产生及时的互动，但猫咪对于环境的变化、陌生人的接触、气味、声音的都更为敏感。所以我看到报道里提到的去喵岛的猫咪有专属的健康档案，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猫咪相关的文旅体验，如果只是把猫当作吸引游客的打卡道具，其实是不够负责任的。真正好的猫咪主题空间应该同时考虑游客体验和猫咪福利。
1: 相信呢，很多朋友听完小米聊徐州去喵岛的文旅体验呢，都会觉得特别的有共鸣。我们总说猫咪的治愈感是很软的，却很少能想到这种软乎乎的陪伴感能从家庭里的小空间延伸成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
2: 是的，但小米的观察呢，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撸猫打卡这种热闹的场景之上啊。作为长期深耕宠物服务的伴宠师，他没有只看到游客的开心，反而注意到了猫咪福利这个很多人容易忽略掉的细节。毕竟啊，宠物经济要走得更远，从来不能只把猫咪当作吸引流量的打卡道具呀。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小米的分享。
0: 猫咪有没有足够的休息区域？有没有可以躲避人群的空间？互动的时间会不会过长？健康的状况有没有被持续观察？不同性格的猫有没有被安排更适合他们的区域？这些问题可能一般游客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但作为养猫的人，尤其是做伴宠和宠物营养相关服务的人，我会特别在意。因为宠物经济要走得长久，不能只靠可爱两个字，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既懂消费者也尊重动物本身的服务和产品。而这次啊，让我特别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不是只做了一个猫咪乐园，而是把喵经济做成了一条产业链。报道里提到，甲湾还是全国知名的猫砂之都，2025年当地新型的植物猫砂产量达24万吨，占全国市场比重超过 37%， 也就是说每三袋猫砂里有一袋可能产自甲湾。其实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因为对于猫家长来说，猫砂是一个日常不过的东西。我们每天铲猫砂，可能只是想这个猫砂结团好不好，粉尘大不大，除臭行不行，猫咪喜不喜欢。但是啊，你仔细想，一袋小小的猫砂背后其实牵扯到原料研发、生产、检测、物流、出口，甚至环保趋势。像报道里面说，当地企业生产的是天然植物猫砂，以豌豆纤维、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材料，有绿色环保、可降解的特点。还有企业正在研发功能性猫砂，可以通过猫砂变化来提示猫咪尿路系统的疾病或是身体 pH 值的情况。这一点呢，我作为猫家长真的很有感，因为猫咪是一种很会隐藏不舒服的动物，很多时候它们身体有点问题不会像人一样主动表达，尤其是泌尿系统对猫来说很常见，也很需要早发现。我自己平常照顾招财进宝的时候，也会很注意猫砂盆的状况，比如尿团突然变小、次数变多、气味异常，或是猫咪频繁出入猫砂盆，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发出信号。所以如果未来猫砂不只是清洁用品，还能成为某种健康观察的辅助工具，那其实就很符合现代人养猫的需求。因为现在大家养宠已经从买一个能用的产品，慢慢变成买一个更懂宠物、更懂家长焦虑的产品，也是为什么宠物用品研发越来越重要。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宠物用品就是猫砂、猫粮、猫窝这些基础东西，但现在消费者会看更细，材质是否安全、设计是否符合宠物习性、使用起来是否方便、有没有健康监测功能、是不是环保、是否适合多猫家庭，这些细节都会影响一个产品能不能被长期使用。所以从徐州甲湾的案例里看到的不只是猫很可爱，而是一个地方如何把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化成新的产业机会。当地有玉米大豆的原料基础，有植物纤维供应的优势，徐州又有公路、铁路、水路等物流网络，可以帮助产品快速辐射全国、出口海外。再加上文旅端的趣妙岛，把宠物友好变成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就形成了从生产制造到消费体验的链接。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宠物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单点生意，而是系统能力。一座城市如果要发展宠物经济，不只是开几家猫咖，也不只是卖几款猫砂，而是要看它有没有供应链、研发能力、品牌意识、文旅场景，甚至有没有对宠物友好的公共空间。对我来说，因为这几年一直在做宠物内容，也开始更深入关注宠物用品和宠物生活方式，我会越来越觉得这个行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一边很生活，一边又很产业， 生活的一面是我每天给猫铲、猫砂、喂饭、陪它们玩。

观察他们有没有开心。产业的一面是这些看似细小的日常需求正在慢慢的长出研发、制造、服务、文旅、出口和品牌。报道里提到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元，其中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1520亿元。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大家愿意花钱，更是大家愿意把宠物放在自己的生活规划里。我觉得这就是喵经济真正有力量的地方，它不是单纯利用人们喜欢猫，而是把这种喜欢延伸成更好的产品、更舒适的环境、更专业的服务，也延伸成一座城市新的发展方向。当然我也希望未来无论是猫咪主题乐园还是宠物用品企业，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都能把动物福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因为猫咪带给人的治愈感不应该建立在猫咪本身的压力之上，真正好的宠物友好不只是对人友好，也要对宠物友好。对城市来说，宠物经济是一条新赛道，对企业来说它是一个新市场，但对我们这些养宠人来说，它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的毛孩能不能因此过得更舒服、更健康、更能被理解？所以，从一袋猫砂到一座猫岛，从一只小猫到一条产业链，我看到的是宠物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立体。而这些变化也让我相信，未来的宠物行业不只是卖萌经济，而是会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品质化和生活方式化。也许有一天，我们提到一座城市，不只会想到它的美食、风景还有历史，也会想到这里对宠物很友好，这里有好的宠物用品产业，这里的人和动物可以一起把日子过得更温柔一点。

0: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台湾建筑设计师珍妮深耕东方美学设计十余年，她对中华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也常常在走访各地的名胜古迹时寻找设计灵感。
4: 那今天的多彩中华呢，我们的设计师珍妮啊，要跟大家分享她参观西安大兴善寺的感受。
3: 是的，近年来大兴善寺呢吸引了很多两岸的文创从业者前来采风，不少台湾设计师呢都曾带着自己的作品来这里寻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台湾设计师珍妮的分享。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当我走进室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突然从现代生活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外面的喧闹被留在门外，里面是红墙、殿宇、古树、香火，还有很多慢慢走路的人。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参观一个地方时，会很自然地看着它的空间秩序。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

0: 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的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4: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3: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4: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3: 掌握实用小妙招，
4: 爱上两岸好生活。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很多长期啊，在我们祖国大陆发展的台胞呢，一直都特别关注大陆农业的全新变化。大家发现，如今的大陆农业早就不是传统印象里的靠天吃饭的模样了啊！数字技术、智能管理正在给田间地头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5: 是的，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位于四川成都的一家工厂，这里呢，在密闭的智能车间，蘑菇也能实现工厂化流水线生长。曾经土里长出的农产品，如今在现代化工厂里完成全链条生产，远销全球。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走进这家食用菌工厂的接种车间，自动化接种设备正将培育完成的菌种快速接入培养瓶。接种完成后大约80天，菌丝长满瓶体，满载菌丝的培养瓶会沿着跨楼层自动化输送线进入培养车间。为了模拟蘑菇的自然生长环境，车间内部均为数字化管控，光源、制冷、新风、喷淋系统全部联动，针对每个工坊里不同的品种，个性化定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方案。工厂技术部负责人杨君林：
8: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的光的话是呈现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各种光谱，不同的蘑菇对光谱的一个敏感程度的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谢月菇的和我们的白玉菇的话，是对蓝光是最敏感的。蘑菇的话喜欢潮湿环境，你可以再想象一下，在一个秋雨过后，我们走在森林里面，路边是不是都是要那种小蘑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模拟，这样一个生态。15度它是最适宜它生长的。
7: 栽培车间里的蘑菇共有14层，杨君林告诉记者，这样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土地。
8: 这个房间的话现在是接近190平，像这样的房间的话我们是一共是有90个，它进来一批蘑菇再出去需要20多天，全年满产的话这能产出3.5万吨。
7: 采收包装完成的鲜蘑菇随即进入市场，其中60%产品通过外贸渠道销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冯亨告诉记者，目前菌菇产品已经出口到5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约有2亿朵蘑菇从这里销往全球各地。
9: 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成都国际铁路港，可以用他们的这个班列全冷链来进行运输，到达这个东南亚大概是7天，到达欧洲大概是30天。
7: 这座智能化食用菌工厂也是当地农业转型发展的缩影。成都市青白江区农业农村局薛长华：
10: 我们的农业逐渐向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转型，通过气象、虫禽的监测设备有效地捕捉相关数据，并通过我们的生物防控、补充有机肥等方式，然后有效地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品质。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依晨的一首《你》，一首触动心灵的歌曲。风轻轻吹过，伴随着林依晨温柔的歌声，仿佛能听见她内心的声音，很容易将我们带入到歌曲描绘的情境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给你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汪苏泷的一首《路过晴朗》。这首歌是以晴朗为核心的情感意象，构建出了轻盈律动和沉郁情绪交织的听觉的反差。前奏如初春的微风般的明朗，副歌却流淌着成年人爱情里的理智和纠缠。一起来欣赏。

0: 听过来自 Alin 的安宁，编曲融合了哨笛、古筝等民族乐器和现代的弦乐，兼顾了古典韵味和当代审美，以家庭温情和岁月流转为核心，用红绳绕屋檐、青丝交换白霜意象，传递了归途和团圆的温暖内核。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刘心玉演唱的《最完美的存在》，温柔治愈系的抒情歌，编曲柔和而细腻，歌手用清亮真挚的唱腔回望了生命里出现过的贵人和时光，一起来欣赏。

听过的是来自刘惜君的遥远的歌，曲风温婉清新，治愈感十足。通过旧旧的琴弦、腼腆的笑容、迎面微风等细腻的意象，串联起了青春里的温暖的回忆。副歌反复吟唱，人生总有些遗憾，那就随它去，以温柔的笔触抚平时光的褶皱，把回不去的青春日子妥帖地珍藏在心底。即将分享的是来自廖亚彤演唱的《把你交还人海》，这首歌曲唱出了别太在意年轻时做的一些选择，我们总得学会接受命运给予自己的一切好和不好的经历，同时也就慢慢的习惯了生命中所有的不期而遇和不辞而别。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

听过的这首《思念难挨如晚风侵袭》是一首完全不同于龙梅子以往风格的单曲，每一个字句每一个音符都充斥着一种少年独有的单纯和清澈，而龙梅子精准的把握也让歌曲所表达的意境更为凝练和提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一首《我问》，这首歌展现了周传雄对生活的不断提问和求解，以及对音乐的持续的探索和热情。

0: 局面。
1: 来自张远的《局面》这首歌，把感情中细碎动人的情感缓缓的铺陈，让人回味悠长，以有点苦有点甜的笔触，用打了结的舌头上了锁的记忆这样的隐喻意象，勾勒出了现代人在时间裹挟下的情感梳理和自我和解的双重的挣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这首来自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用流畅的 R&B 律动包裹着温柔的情感表达，歌词跳出了理性的条框，提出爱是没有回头的路，关于爱的定义模糊的核心观念，传递出又痛又傻也绝不后退的一种投入的态度，落脚在转一个弯才是最真的幸福的浪漫幸福。

听过的是郭顶的《幸福大门》，整首歌以风中奔跑的尘埃为核心的意象，用飞身跳上急速列车，幸福在下一站等我的鲜红场景，传递出了平凡小人物勇敢追爱的信念。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幻听》，真诚质朴的遣词造句，精致纯美的旋律，感性细腻的演绎，给人带来深层情感的共鸣。这首歌的旋律跨度达到22度，主副歌之间超大的音域的切换，将情绪也是层层释放，一起来欣赏。

听过来自子瑜演唱的24，编曲克制而干净，吉他铺出了温和的底色。子瑜的演唱褪去了刻意的爆发力，像向内的轻声的一种倾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刘宇演唱的《月相》，歌曲的编配采用了弦乐和笛声，淡作底色。刘宇以低沉的声音娓娓的叙说，戏腔的片段融入到旋律当中，没有刻意的炫技。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是冷静的旁观者，照见了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阮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花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阮，加做阮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款主持，也够大包故事。今仔日的节目，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头一部分文化遗产，最近来讲到的是福建的一项非遗——福州闽天虾油制作技艺。第二部分，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闽南浙江市厝边头尾的一款代志。第三部分的养生堂，最近来去听医生讲这个失眠要安怎办。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沙拉去的文化遗产，咱来分享的是一项福建的花卉，叫做黑油，民间呢也叫做鱼露，这是一个福州菜里底和经常会用到的。要讲到这个黑油，是一款以鱼也佮有虾为原料，用盐呢落去烧生一下，经过几若道工序了后，做出来调味品。啊，这个黑油呢，若无惯习的朋友会感觉讲有淡薄啊臭臊。伊看了这个色调呢，是偏淡薄啊红口红口，是福州菜、潮州菜，也佮有东南亚料理内底经常用到的这个调味料。啊，刷落去要来听到的是福州闽天黑油花卉制作机的代表性传承人陈学景的分享。
1: 虾油又叫做鱼露，是福州极具地方特色的一种佐餐调味品，也是福州美食的特殊符号，故此人们经常把具有福州特色的事物戏称为虾油味。福州有句老话，人要富，开酱园酒库。福州酱园历史悠久，起初只生产面酱和小菜，后逐渐拓展到制作酱油、虾油。虾油的渊源可追溯到清光绪年间，民间作坊经过竞争组合，逐步形成了调味品行业，始创于1931年的福州闽天食品厂，是王贤镇与兄长陈锡煌在失业救国的号召下，于民间酱园作坊的基础上创办的。闽天取自《汉书·历时奇传》中“民以食为天”之意，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虾油制作技艺。闽天虾油制作技艺仍沿用古法，每年3、4月份，各种各样的野生小海鱼被捕捞后，按比例加入食盐，在原料池中进行腌制、盐封。期间，虾油师傅需定期翻搅，使原料充分融合发酵。夏季每天一次，其他季节则需3天一次。隔段时间，池中原料会被转入晒成缸，白天晒炼搅拌，夜里吸收露水，俗称日晒夜露。待海鱼渐渐溶解发酵并化成浆状，且浆液分离，就可转入生产缸，插进竹篓，再用木块固定，缸中原液便脱离浆体渗入篓中，用勺舀出再倒回缸中，反复数次，才可得到相对澄清的虾油半成品。之后的熬卤工序则进行了现代化的改良，古法是用明火加热，现代工艺改用蒸汽灭菌。制作虾油是去糟粕、留精华的过程，经过一道道的撒盐、发酵、浸提、过滤、灭菌等工艺，虾油从原料到成品至少需要1年。
2: 制作虾油古代传承就是这样子，要经过漫长的发酵，因为冬天和秋天夏天季节不一样，如果冬天收进来的原料就没有发酵效果，最好的发酵时间就是在夏季，发酵出来的原料才会好，所以说我们生产的原料周期在1年。
1: 虾油富含各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近些年闽天虾油逐步出口到东南亚各地，销量也逐年提升，原本专属福州的虾油味也渐渐地变成了世界味。

0: 出征立交翘楚角，甲台化险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玲，三六七是万南风。咱之前的节目里面把分享到在厦门中山路的商场里面有一座社风庙，今天呢最近带着厦门市民俗学会秘书长李志勇来去了解社风庙里面的社风爷。
3: 明慧广场有座庙，庙里有位城隍爷，这位城隍爷可不一般，铸造它时工匠融合闽南南洋两地特色，是一位穿戴时髦的大将军。
4: 头顶上有个祖母绿宝石，传说啊是一个舶来品，从东南亚把这个宝石放到了皇室，然后由皇室呢赐给我们城隍爷来造这个头冠。
5: 哦，他还挺时尚。
3: 作为厦门城城隍爷，必须是位社交达人，因为这里每年都会迎来世界各地的信众，我们正好就遇见了新加坡有功的参访活动。
6: 新加坡很多人都是福建人，厦门城隍爷也是我们信仰所崇拜的。
7: 母亲这一代就开始传承了嘛，就希望我们这一代下来的也会跟着一起传承嘛。
5: 能想象吗？在厦门的城隍庙里面居然聚集了五个国籍的人。
8: 有这个城隍庙的历史在厦门，作为这种新厦门人，我们就变成那种传承人。
9: 东南亚的新加坡的庙宇过来，这个互相交流嘛，我想看这个全世界的关系。
10: 把这一年厦门的城隍庙的一些历史文物搬到法国去的，在法国也是有一个人有研究这些厦门这些文化的。
11: 福建跟新加坡的一个唯一重要的连接就是因为城隍。
3: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城隍爷这位老厦门的影响力竟然贯穿古今，通达世界。
4: 厦门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当时呢下南洋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他们就会带着原乡的信仰乡愁走向东南亚，到了荷兰，到了法国。所以在百多年前呢，厦门城城隍信俗呢已然成为西方人了解厦门民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扇窗口。
3: 或许在很多出海打拼的闽南人心里，城隍爷就是家乡的轮廓与象征。背井离乡，前途未卜，天涯海角，哪里有城隍庙，哪里就是心安之所。
4: 城隍原来就是老百姓的一种自然崇拜，故有这些善良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健康平安。
5: 今天我们聊的都是城隍庙，但是我再来这样的场所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国际的交流中心，
4: 更多的海外的民俗文化的爱好者啊，一起参与进来，让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发扬光大。

0: 蜜椒翘醋甲，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继续闽南风。接下来要来讲到的是厦门老下港这个市，以前呢也被人叫做玉山坡，有山坡头，也有山坡尾。啊，即马呢，山坡尾已经是真有名的一个景区啊。除了讲拍卡、翕相，啊，一个老下港内底其实阁有真侪趣味的代志。今仔日呢，咱就做阵缀着记者，也阁有一阵五祖群的老师傅来去了解下港即块武林的故事。
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5: 这里以前可是一个武术的圣地。
6: 今天我们要探寻的是一段叱咤风云的武林故事。
4: 这些看似武侠电影里的一招一式，是流传于福建闽南以及东南亚等地的中国武术五祖拳。在我的认知里，厦门五祖拳以海沧心安最为盛名，但这里的拳师说，厦门港才是厦门五祖拳的发源地。
7: 五祖拳是厦港的传统文化，
8: 海沧当时是归属漳州，那边是太祖拳偏刚猛，军队用的那种拳。
4: 老渔港五祖拳，讨海人为什么要练武术？
7: 孝港这一块主要是移民海盗啊各方面啊来侵扰，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说练武之前。
9: 我的叔祖杨杰义就是黄朝元介绍给蔡一鸣做徒弟，然后到我们孝港来传授这个武祖拳。
4: 看到这里，下岗街巷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武林故事才刚刚开始。
10: 哎呀，大了
11: 一米九了，块得很大。
4: 翁朝元人称大古翁，告别下岗江湖六十余年，但江湖依然有他的传说。
11: 在他的资助下面，杨杰玉开了一个国术馆，厦门港呢拳派会有争端，然后翁朝元就出面，就到古西岩调解一下，
12: 就是有点这个武林老大调解的。
4: 在翁朝元、杨杰玉等人的推动下，五祖拳扎根下岗。下岗渔民练拳的传统持续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翁朝元故居，我们见到了他的后人。在交谈中，我发现名震四方的武林高手也有柔软的一面，这一面还得到了孙中山的亲笔认证。
13: 松坤董有救。
4: 厦门老药酒松云堂正是翁朝元所研制的。
14: 广州去比武的时候啊，认识的那个孙中山嘛。哇！孙中山就给他提这松云堂嘛。
4: 松云堂其实是取自翁朝元母亲的名字松云。
14: 松云是我爷爷的母亲呐、啊，松之垂百世，金超映千秋，上面松云堂。
4: 如果不是登门拜访，谁能想到渔港码头曾经居住过投身革命的武林高手？一百年前，五祖拳在下岗渔民中广为流传，为的是抵御外敌，保家卫国。一百年后，五祖拳重现下岗社区志愿课堂，为的是把即将失传的家园文化保护传承。
9: 我们四兄弟聚底起来开版传承，探讨老祖宗留下来的五祖拳的文化，
15: 传承非遗文化，
16: 将这门文化发扬光光的。
4: 岁月更迭，风浪不止，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挑战，而赤胆忠心、自强不息、拼搏进取、迎难而上，或许就是这片下岗江湖里不变的传奇。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玲。沙落去的闽南风，咱来关注的就是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的下阳社区。也根据东基部建设、新农村建设甲村民转善转业的破地定向，下阳社区全速推进社中村现代化治理，形成多元化的产业格局，连续七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超过千万。也今仔日，咱就最近带着记者到底海沧区的下阳社区。
7: 临近新阳工业区，霞阳社区以 2.72 平方公里的面积承载了 4.2 万常住人口。外来人口多，建筑密度大，社区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策划生成16个城中村现代化治理项目，梳理出460处违建。紧接着，社区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启动治理违建。
8: 那之后呢，我们是要把状元塔呢活化成就是我们的短群工作站，还有一个微型消防站。
9: 现在我们不是那个微型消防站，车子已经开过来了，就是为了周边的安全。
7: 这是霞阳社区创新设立的茶桌调委会和党群圆桌会机制，在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中，居民关切烦恼的大小事都被搬到茶桌上来谈，发挥党委火车头作用，社区党员带头，乡贤力量参与，大家集思广益，解决城中村治理中的种种疑难问题。
6: 海沧区新阳街道下阳社区第一东基部书记

0: 杨兴文。
1: 城中村的现代化治理，这是对我们那个整个村民的利益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党员来讲，我们也要发挥我们党员的力量啊，群策群力嘛。
2: 上下齐心，霞阳社区仅用9个月便实现了16个城中村现代化治理项目的顺利完工，腾出超2.4万平方米可利用空间，打通100多处消防通道。在完成社区950栋出租屋消防技改的基础上，推进拆窗破网。梳理空间后，社区里新建了近邻廊、家风廊、市民公园等配套设施，组建志愿服务队，日常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0: 海城区新用过的夏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负责人蔡秀红。
3: 志愿服务队由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共同组建，目前已经有将近900人了。我们每周开展一次志愿服务，希望通过这些志愿服务，让我们社区能够变得更好。
0: 海城区新用过的夏阳社区居民孙燕，
4: 屋前屋后嘛，会更干净、更整洁了，更宽敞。我们更喜欢在这边安心的住下来，因为这边的环境更好。
2: 以项目带提升，以基建带治理，霞阳社区还引进大物业专业化管理团队，首创商铺公共卫生服务费征收机制，实现自我造血长效运营。社区里原有的夜市步行街改造升级后，统一规整沿线摊位，美观整洁。
3: 这个是做得非常好，整个街道的话非常干净整洁，没有什么灰尘啊垃圾飞扬，比以前好多了，对我们的生意帮助非常大。
5: 定期的说清理一下卫生，毕竟你吃的都要环境都要好一点，大家会更放心。像雨棚那些都挡得到太阳的，还有客人也可以站到上面去，都也不会淋到雨。
2: 从隐患交织到安全宜居，环境整治好了，霞阳社区开始在原有集体经济基础上谋划产业提级，升级霞阳夜市，建设步行街。社区还引进集体发展用地项目，打造商贸综合体，推进全社区共同富裕。去年社区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500万元，人均分红2000元，6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还能额外获得补助2800元。
0: 海城区新用过的东莞服务中心主任陈文华，
6: 接下来我们还会推进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不仅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马銮湾，还能为社区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和服务增值。通过引入市场化运作，打造一个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开放式街区，真正实现产业兴旺、生活幸福。

0: 出征立交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三落去的养生堂，咱来关心这个失眠。中国睡眠协会近前有发布中国睡眠研究报告，显示说65.91%的被调查者不经过无同款程度的睡眠的困扰。要今仔日咱最近来去了解一下，
3: 就是很想睡，但是睡不着。
4: 身体已经很疲惫，但脑子还挺清醒。
3: 哎，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很糟心，很累，哇，就是一直在床上翻来翻去，然后就很煎熬那种感觉。
5: 张女士今年52岁。一年多前开始，他就饱受失眠的困扰。前不久，他感觉失眠问题越来越严重，白天也没精打采的。
3: 我就感觉自己人就是那种非常的疲惫，打不起精神来上班啊，做事就是一直打哈哈，人很懒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爱做事情，就不爱动。
6: 失眠，
7: 对，
6: 几年了大概？
7: 十几二十年。
5: 73岁的李阿姨也有类似的遭遇。长期以来，他夜晚的连续睡眠时间基本上都没有超过3个小时。
7: 如果说今天很累的话，10点多躺下去，11点睡着，他等下12点多又醒来，跟生物钟一样的。
5: 这些年，李阿姨觉得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而且免疫力似乎也降低了不少，很容易生病。
8: 我原先很少感冒了，去年10月份嘛，稍微一下天气不那个，我就感冒了。那这一次你看又感冒了。
5: 根据日前发布的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5，65.91%的被调查者曾经历不同程度的睡眠困扰，其中35至44岁年龄段的被调查者睡眠困扰率最高，达到71.95%。所谓的睡眠困扰包括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早醒、多梦等。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睡眠障碍专病门诊，我们看到了不少深受睡眠困扰前来就诊的市民。
2: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病医睡眠障碍专病门诊主任医师王兴安：
9: 现在的好多是说，就焦虑、抑郁、

0: 的睡眠质量对于人体健康至关重要。相反，长期睡眠不足不仅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病风险。
1: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病院睡眠障碍专门门诊主任医师葛华。
2: 期待着大家都会能很好的睡眠，但是如果我们出现失眠了，也不要怕。其实失眠治疗的方式方法非常的多，不要排斥，也不要有病耻感，及时要到医院来寻求医生的帮助。通过我们的心理治疗、药物治疗，还有一些行为的一些规范，可能就会好很多。

0: 来过厦门坐过地铁的朋友肯定听过这段地铁闽南话播报。
1: 新的广场到啊，请为道边车门落车，落车请注意安全。
0: 在很多社交平台，你肯定也听过一些吐槽，厦门地铁到底是在掐掐掐什么？今天阿玲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个掐掐掐。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字音听起来差不多，一个是掐，一个是恰，恰是带鼻音的。那有的朋友说了，听起来也不一样啊。这里面又涉及到了变调。闽南话和普通话在语音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变调。

0: 调。比如说中国的中单独念是丁，不过出现在中国应该念丁狗，这是一变七。又比如说你，闽南话念作利，而你好叫做利贺，这是从二变成一。闽南话的变调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详谈。所以在地铁里听到的掐位豆饼了掐，如果单独请掐，那是二声，掐位豆饼那就从二声变成了一声，掐变成了掐。如果是不熟悉闽南话的人，是不是觉得掐和掐听起来是一样的呢？所以在坐厦门地铁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一直听到掐掐掐，就是这个道理啦。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地铁播报是掐位的饼的掐乐掐掐，注意安全。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聆听闽南话。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关于闽南话的好玩的事，欢迎留言告诉我哦。我们下期再会。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6: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甲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午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下午六点到七点。点在节目以外呢，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在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个乡亲呢，到底对着台湾的这个地灵业语，吼、哦、来了解讲啊。秋分时节的这个古时俗，也个地俗，就是讲含甲食茶相关的这个代志，咱请乡亲到阵来读书来品茶。另外，咱要甲乡亲到阵来讲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啦，最近的点伫北京举行。今年的这个开放日啦，有倒一挂吼真新鲜的这农产品，甲大家到阵来见面。另外，咱也个会甲乡亲到阵来讲到吼，囡仔点伫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三不五时啊，拄着各款各样的这个冲突。亲近幼儿教育的这台湾老师廖家兴，要跟咱乡亲到阵来分享一套叫做《冲突解决六步法》。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阵进入到这部的具体内容，文化甲旅游发展十五五规约最近发布，明确提出讲啊，到甲2030年呢，中华文化行出去的成效会更加明显，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的利便化、国际化水准明显提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啊，全面提升入境旅游利便化、国际化水准，让外国游客啊，更加好来体验中国游、中国购。正清南岛啊，已经是铺开，同时咧，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正咧踮伫亲像上海来发生。外国的游客吼，唔是干那搁在满足伫踮伫亲像什么东方明珠头前来翕一张相片，因吼穿上汉服，行入到间弄堂，耳做小笼包，甚至咧坐一台无人驾驶车，吼、哦，穿过城市，为看中国到甲亲像在地人同款来生活。这一届这个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刷起的时间，咱请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他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11: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10: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12: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10: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12: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10: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集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外卡支付功能覆盖文旅、餐饮、购物、定制服务等多个消费领域，并支持十种语言、120余个币种，助力入境游客消费无忧。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十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8: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九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0: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8: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0: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正在国人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分听客户端，查起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现在吼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个秋分时节。秋分呢，这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的分吼，就是冰分、群分。而且吼，咱乡亲真侪朋友拢读册时阵吼有了解到，秋分迄一天日头咧差不多是伫斜点伫地球的这个赤道，天光时啊甲阴暗时啊吼变变长。踮伫秋分时节咧，也是规个秋季的这个中段，天气吼袂伤热，袂伤寒。稍起时间，台湾的地灵叶语啊，要甲咱乡亲斗阵来分享秋分时节这个故事书，也个地书。吼，咱乡亲斗阵来读书，吼来食茶，来了解秋分。
3: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语。秋分的分指的是平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阴和阳刚好对半，过了秋分，夜就一天比一天长了。如果说白露是秋天正式开了门，那秋分就是秋天走到了最中间、最饱满的位置。天地之间有一种难得的均匀感，不偏不倚，各得其所。阳光和夏天不一样了，夏天的太阳是直直压下来的，明晃晃的，让人无处可躲。秋分的阳光却开始有了角度，斜斜地穿过窗格，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你能看见时光走过的痕迹。南宋诗人陆游在《秋分后顿凄冷有感》里写道：今年秋气早，木落不带黄，蟋蟀当在雨，俱已近我床。这首诗写在秋分，可是陆游这一年的秋分偏偏遇上了一个失序的秋天。他说今年秋气早，秋天来得比往年更早，还不到时候，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变黄就落了。木落不带黄，叶子绿着就离了枝，不是从容的按部就班的秋，而是被催着赶着，不等你准备好就把你推向前去的秋。下一句更妙，蟋蟀当在雨。蟋蟀本该在屋檐下叫着，和你隔一段距离远远地陪你，可是这一年它忽然跳到床边，俱已近我床。这个俱字是忽然，是仓促，是来不及反应。秋天不请自来，坐到了离诗人最近的地方。您有没有在生命里感受过这种失序？明明觉得还没准备好，事情就来了，明明觉得还有一段距离，忽然发现已经近在眼前。秋分这一天，天地把

0: 白天和黑夜分得清清楚楚。可是人心里那些被催着、被赶着、被打乱的感觉却分不清楚。这就是天地秩序与生命意外之间的落差。可是陆游没有哀叹时光走得太快，他只是写下了叶子落了，蟋蟀静了，天气凉了。写下来就是接纳，接纳了心就定了，因为他知道天地有他的秩序，生命有他的意外。而人的功课是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自己内心的秩序，守住那份不随外界摇撼的安稳。如果说陆游在失序的秋分里守住了内心，那北宋词人谢逸则在另一个秋分写下了天地间最从容的景象：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七半，凉蝉光满，桂子飘香远。谢逸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做过官，布衣终老，在那样一个读书人都争着往仕途上走的时代，他选择了不走。这样的人对天地的变化往往比忙着赶路的人看得更清楚。金气秋分开篇四个字就把秋天的全部精神说尽了。秋属金，金色白，所以秋天也叫金秋、素秋。金是什么？是那种干净的、明亮的、带着寒光的质地。春天是木，生发柔软，夏天是火，热烈奔放。到了秋天，天地之气忽然变了，不再柔软，不再奔放，而是清冽利落，有锋芒。吸一口秋天的空气，凉凉的，干干的，像一把磨过的刀，把夏天的黏腻一刀两断，这就是金气。风清露冷秋七半，风是清的，露是冷的，秋天走到了正中间，这个半字用得真好。秋分是秋天的一半，前面是立秋、处暑、白露，暑气渐退，后面是寒露霜降，寒意渐深。秋分这个半是秋天最好的时候，不太热，不太冷，不太湿，不太干，一切都刚刚好。可是这个刚刚好不是静止的，风还在吹，露还在冷，秋天还在往前走。所以秋七半三个字里有一种珍惜，你知道最好的时候就在这里，也知道它不会停太久。凉蝉光满写的是秋分的月亮，古人认为月亮里有蟾蜍，所以用蝉代指月。秋分前后月亮往往是满月，可是这满月的光和夏天不一样，夏天的月光是热烘烘的，像一层温热的纱，秋天的月光是凉的、清的，洒下来像薄薄的霜，干干净净，不沾尘埃。光满不只是说月亮圆，是说月光充盈在天地之间，每一个角落都照到了。人在这样的月光下站着，会觉得自己也被照透了，从里到外都是清亮的。秋分时节，桂花开了，桂子飘香远。桂花这种花很特别，太小了，藏在叶子里，不仔细找，根本找不到。可是你远远的就闻到了，那种香气不浓不烈，却飘得很远很远，一阵一阵的，像秋天的消息，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谢逸用一个远字收尾，整首词的气韵一下子就拉开了，风在吹，月在照，香在飘。他不把自己困在一个小院子里，他让自己跟着那香气一起飘散到天地之间。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点滴食茶时阵，本茶吼，这是将重要的内容。本茶吼是指茶吼泡好势以后，主人呢甲伊分吼这个人客过程，含甲秋分的分同款吼。本茶这个核心之一就是平均。茶类当中呢，对本茶这项要求呢，是每一摆吼。茶分了后，每一位人客饮到这个茶汤啊，这个高啦、薄啦，吼，拢差不多，多甲少也是差不多。这体现的是茶类当中的这平等相待这个精神。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要甲这个茶分的好势，常常呢爱用这个叫做分茶器。分茶器吼，又个叫做功德杯， 这是茶树当中用来吼，和这个茶交甲杯差不多吼，避免讲啊泡伤久，茶会苦，会消灭这个关键的器具。来，稍后去，咱请先继续到阵来听业务的一个分享。
0: 中华茶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和”，这个道理落在茶席上就是公道杯。一壶茶沏出来，头一泡浓，后一泡淡。如果直接倒进杯子里，第一个人喝到的是浓的，最后一个人喝到的是淡的。所以茶人把茶汤先倒进公道杯里，让浓的淡的在里面自己融合。不是谁去搅拌它，是茶汤自己跟自己和。浓的愿意淡一点，淡的愿意浓一点，融合之后再分出去，每一杯都是一样的滋味。公道杯不说话，可是他倒出来的每一杯茶都在说同一句话：我真是你，所以不偏不倚。所以和这个字落到生活里，就是一份分寸感。人与人相处，太近了会刺，太远了会冷，恰到好处就是和。茶与水相处，水太烫了会苦，水太凉了会淡，恰到好处就是和。天与地相处，白天太长了会热，黑夜太长了会冷，平分秋色就是和。这个分寸感在茶席上就叫理。茶者理也，很多人把这个理理解成规矩，怎么拿茶杯，怎么鞠躬，这些是理的形式，不是理的本质。理就是人行走在天地之间该有的姿态，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该重的时候重，该轻的时候轻，什么时候注水，什么时候出汤，什么时候奉茶，每一个动作都有它最恰当的时机和力道。快了，茶汤还没有浸透就淡了；慢了，茶汤浸过了头就苦了。刚刚好就是理，理不是束缚，是帮助你找到那个最恰当的位置。一个人的内心是什么状态，他的外在就显现出什么样的气象。你心浮气躁，倒出来的茶汤就是晃的，动作就是乱的。你心是定的，是安的，是静的，注出来的水就是柔的，分出来的茶汤就是均匀的，一举一动都有一种周到的、不疾不徐的从容。你不用说自己有多平静，你的仪态会替你说话。你看见的仪态其实是内心秩序的显现。所以一个茶人不是在表演茶艺，他是在透过茶修自己的心。每一次烧水，每一次温壶，每一次注水，每一次奉茶，都是他在问自己：我这一刻心是定的吗？我是全心全意在对待这杯茶的这个人吗？如果不是，这杯茶就不会好喝；如果是，这杯茶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润和甘醇。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修身，不是坐在那里打坐，是在每一件日常的事情上把自己的心修好，修到最后心和理合一了，仪态就是你内心自然的流露。中国文化里最核心的一件事，内外一如。心是理的根源，理是心的展现，把心修好了，理自然就周到了。理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和就来了。谢意在秋分的月光下闻到了桂花香，那是天地秩序的从容。陆游在失序的秋天里接触了那份仓促，那是内心秩序的笃定。茶人在茶席上用公道杯练习着同样的功课，没有谁多，没有谁少。公道杯不说话，可是你看着它倒出来的每一杯茶，浓淡一样，温度一样，就会明白，原来被善待是这样的不偏不倚。所以秋分教给我们的不只是天地的平衡，天地平分昼夜，那是天地的公道，公道杯平分茶汤，那是人的心意。而我在天地之间分清取舍，守住内心的秩序，珍惜每一次真诚的相遇，这就是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的和。把心修好了，理自然就周到了，理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和就来了。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啊，最近点伫北京举行。活动呢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作为主题，设置科普大课堂、科普电视等等这丰富多彩的活动。以上吼36个单位带来了多元的农业科普展品，集中甲大家斗阵来见面。为2019年以来，吼农科开放日啦，这个活动呢已经是叫做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这个科普品牌。安尼吼，今年的这个开放日啦，有多一挂吼真新奇的这农产品、农业科技，甲大家斗阵来见面。多一挂农业科普啊，是咱乡亲叫做你的菜。来，扫了去咱乡亲到底来了解。
1: 现场其实来了特殊的朋友啊，水稻表型采集机器人，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

0: 会，一只来自三亚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谱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大家注意到我的眼睛了吗？它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是帮助科研人员采集水稻表型数据的好帮手。
1: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机器人小慧现场展示了他一眼看透水稻品种的本领。
2: 他现在正在用他的眼睛在看，看见什么啦？
0: 发现小微三株。小微是由钱钱院士带领团队专门培育的超矮杆新型品种，兼具了株型矮和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它还在中国空间站完成过种植实验呢。
2: 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0: 发现彩色稻四株，它们不仅颜值高，还可以食用，非常适合用来创作美丽的稻田画。
2: 我们一般看到的稻田画就是用我们这种彩色稻做成的。还有吗？再看一看这个是什么呀？
0: 金稻四株，它们可是我们餐桌上的熟面孔，大家爱吃的东北大米就属于金稻哦。
1: 光看机器人不解渴，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还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供你挑选。
3: 本届农科开放日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先教教大家怎么选鸡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直言，
2: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的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一枚好蛋从蛋鸡的育种开始就要下功夫，选育、饲养、环境管理、分级包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那么我们拿到一枚好蛋应该怎么存放、怎么吃呢？关于放，于亚楠指出要放在4摄氏度的冰箱冷藏中。关于吃，于亚楠说，首先自然是蛋清蛋黄都要吃。
2: 现在有很多可生食的鸡蛋，对可生食的鸡蛋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沙门氏菌这一项指标外，对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高要求的。大家在吃可生食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查它的认证啊、检测指标。整个研究发现呢，蛋清是喜欢热一点的，大概在85摄氏度，而蛋黄呢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温度，大概在65摄氏度。那怎么才能吃到一枚好蛋呢？好吃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把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推荐大家煮蛋的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呢可以煮到那个蛋黄有溏心的呀，或者刚刚凝固的这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1: 再来说说公众关心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耿月告诉大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农药是农作物的专属医生和卫士。
4: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驾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3.3亿人一年的消费量。
1: 但不可否认，农药毕竟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4: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的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

0: 畜禽产品、水产品五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 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不过，人们担心的正是那些漏网之鱼。为了放心食用，耿月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1: 用清水叶菜冲五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对于农药和食品安全，我们推荐的态度，农药不是洪水猛兽，我们的农残呢，也不是大问题。通过我们的合理施用、残留限量、监管监测和我们的清洗烹饪，可以确保我们的餐桌上的食品安全。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所以要跟乡亲斗阵来分享幼儿教育方面的这个话题。囡仔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三不五时的拄着各款各样的这个冲突，跟自己的这个小朋友吼同伴在抢玩具，意见无合吼，两个人呢拢在受气，踮伫厝内甲家长发生观念的这个摩擦。袂少家长看到囡仔发生矛盾第一个反应吼，就是第一时间吼介入来评判对或者唔对。

0: 紧速来甲这个警察哦，甲平息落来。唔过吼，那阵做讲家长呢，一直以来啊，拢是直接出面来解决问题，囡仔吼，就真难吼去学晓处理矛盾的这个能力。所以，时间深耕幼儿教育的这个台湾老师廖家兴，要跟咱乡亲到阵来分享一套叫做《冲突解决六步法》，希望讲啊，会当为家长来引导囡仔学习处理矛盾，提供一寡参考。南强永清到底来了解。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教育方式呢，它一共有这个六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冷静下来。第二个就是表达倾听核实承担责任。头脑风暴解决方案。最后一个就是解决一个解决方案去做一个选择。还有啊，一个就是肯定原谅和感谢。那呢，他不仅这个不追求必须分出谁对谁错，其实他真正的核心是在教会孩子管理情绪、沟通想法，而是陪伴，还有陪伴共同寻找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首先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冷静下来。因为情绪上头的时候啊，很多人呢、很难理性去做思考。不管是孩子之间的争执，还是亲子之间发生争吵，咱们都是带着怒气去沟通的，这样子只会激化矛盾。所以咱们应该先按下暂停键，停止冲突，让情绪降温，是解决问题的起点。那咱们可以选择啊，短暂的离开现场，或者是深呼吸，啊，等到自己这个内心平复了之后，咱们再去处理这件事情，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就去做任何的决定。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教育案例。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叫做浩浩，他和同班同学有一个小朋友叫做小乐。那这个课间期间呢，因为争抢这个积木玩具啊，他们之间啊就吵得这个面红耳赤的，两个人还互相推动，推对方啊，非常的生气。那老师呢，当下并没有马上批判是谁的过错，而是先把他们两个小朋友去做分开，让他们各自先去平复自己的心情。那一开始啊，这个二年级的浩浩啊，满脸就委屈了，不停的就去说那个谁，小乐。小乐呢也非常生气，怒气冲冲的。但是经过了几分钟的冷静之后啊，两个人不再大喊大叫了，情绪已经平稳了，这个时候才有条件去好好沟通。但是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可以细想一下啊，倘若在怒火最盛的时候，去跟他讲道理，你觉得孩子听得进去吗？孩子是听不进任何的建议的，他只会去沉浸在他的委屈和愤怒之中。那再来怎么做呢？再来就是啊，表达、倾听、核实。两个孩子情绪平复后啊，轮流说出自己的感受与想法。那有一方呢，他就表达了，另一方呢，就认真听。听完了之后呢，再反复确认对方的想法，确认自己理解没有问题，避免误解加深。重点呢、咱们是要讲感受，而不是一昧的指责对方。就像上面的案例啊，咱们冷静结束之后啊，老师引导浩浩就会去先说了，我很想搭城堡，积木被拿走的时候我很生气。接着小乐就表达了，我也想要这块积木，我以为你用完了。说完了之后啊，让浩浩复述小乐的想法，小乐呢，他就复述浩浩的想法，确认彼此啊，都读懂对方的诉求了之后啊，原来矛盾啊，只是双方都想要有同一块积木，并不是故意去欺负对方的，所以很多的冲突的根源都是彼此没有读懂对方内心的想法。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再来就是引导孩子看见自己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行为。看见自己哪些做法他是可以去调整的，承担责任不等于全盘认错哦。我们不是逼迫孩子道歉，而是客观的看待自己的行为，看见自己哪些言行加剧了冲突。所以这个时候浩浩啊，他就意识到了自己不该伸手去抢积木。小乐呢，他也意识到了拿别人东西之前应该先询问对方的意见。所以两个人分别看见自己做的不妥的地方，而不是一昧的去指责全部都是对方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不限制他们的想法。我们可以共同一起去发散思考，想一想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去解决当下的矛盾呢？无论想法

0: 木城堡，共享他们的积木。最后就是什么呢？事情处理完毕之后啊，做一个正向的收尾，咱们可以肯定对方愿意沟通的态度。如果有受到伤害，咱们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感谢对方愿意一起解决问题。两个小朋友啊，他们就互相道谢了，感谢对方愿意一起商量，冲突也就圆满化解了。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咱拄只到底了解了冲突解决六步法。所以时间啊，廖家兴要结合具体这个实例来分享安怎点滴实际操作当中使用这个方式，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
0: 所以这套教育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家庭亲子冲突。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一个家庭啊，他们周末晚上孩子想要继续看动画，家长呢则是要求按时时间洗漱睡觉。双方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争执了，孩子就开始闹脾气大哭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套用这六个方法，可以怎么做？第一个就是先暂停，家长孩子都先冷静，不继续互相说教。第二个就是等情绪缓和，孩子表达动画片还没看完，我不想现在结束，而家长可以表达太晚睡觉会影响明天上学，互相确认彼此之间听懂彼此的诉求。第三种就是孩子承认自己不该大喊大叫，家长也觉察自己不应该立刻强硬的关掉电视。再来就是头脑风暴了，咱们看完这一集再睡，明天多看一集，或者是减少其他玩耍的时间来换取观看的时间。再来第五个方法就是双方一定要共同有一个共识啊，共同选定一个方法。那他们就是选择看完当前这一集就洗漱睡觉。最后一个就是结束之后，我们家长一定要肯定孩子，可以对孩子说谢谢你愿意好好沟通。所以很多家长啊，习惯快速摆平矛盾，判定谁是谁非，但冲突本身啊，也是非常珍贵的成长课堂。所以冲突这六种方式啊，解决方式啊，不是要求孩子做到不吵架，而是教会孩子一套可以落地的分享这样的一个解决冲突的工具。先管理情绪，再沟通理解，共同思考出路。所以呢，这里呢，我也最后给家长分享三个实践的小建议。首先呢，就是不要急于当裁判。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咱们先别着急下结论，而是给孩子时间冷静，引导他们表达内心的想法。再来就是承担责任了。承担责任不等于强迫道歉，一定要尊重孩子感受，引导看见自身的行为，避免为了体面逼迫孩子认错。最后就是允许咱们的这个方案不完美，只要双方都可以接受就是好方案，不必追求一个绝对的理想化的结果。养育的目标不是让孩子一辈子不遇到矛盾，而是当矛盾来临的时候，孩子手握方法，有能力从容应对人际当中的各类摩擦。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倩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2: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3: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6: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所以要跟乡亲说，这个台湾学长凯凯，他自小就跟着家里人到大陆来生活，对这个地方有很深的这个感情。然后呢，他回去到大陆他大学的这个时候，专门选择了和两花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再一次回到大陆来吃头路。这几年他哪吃头路哪站在大陆各个地方来行走，说用脚步来丈量一个又一个这个城市，然后记录下来很多属于他自己的这个观察和感受。今天台湾学长凯凯要带我们乡亲到苏州来走走走来了解这个地方。
7: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苏州玩的一些所见所闻。说到苏州，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姑苏城外寒山寺，君到姑苏见， 人家

0: 并枕河。我们从小读到的很多诗句里，其实都有苏州的影子。但真正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苏州最吸引我的不只是"小桥流水"这四个字，而是他身上那种很细致的生活感。苏州人好像特别懂得怎么把一件事情做得讲究一点，造一座园林，不只是种几棵树，挖一个池塘，是连你在哪个位置上看，窗户应该框住哪棵树，都提前设计好。听一段评弹，不只是听人唱歌，还要配上一壶茶，慢慢做，甚至吃一碗面，浇头、汤底、面条软硬，都有自己的规矩。所以这次来苏州。我选了留园、寒山寺和七里山塘这三个地方，慢慢走，慢慢品。第一站，我去了留园。留园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又与拙政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一同并称中国四大名园，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的组成部分。留园最早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后来几经易主和修缮，才有了今天的规模。留园这个名字也挺好听，有一种把好景色留下来的意思。真正走进去以后，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里的人以前是真的很会折腾空间。留园面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你在里面走的时候却不会觉得小，原因就是它到处都有回廊、门洞。窗框和假山，把一个完整的园子切成很多不同的小空间。有时候你只是穿过一道月洞门，眼前的景色就突然换了。有时候站在一扇花窗前，窗外的竹子、石头和远处屋檐刚好组成一幅画。我原本一直觉得所谓框景这类园林术语有点专业，真正来到苏州园林以后才发现。其实很简单，古人就是连你应该从哪里看风景都帮你想好了。留园里比较有名的还有观云峰，这块太湖石高约6.5米，是江南园林里非常有代表性的太湖石之一。整块石头表面布满孔洞，看起来又瘦又皱。我们现在可能会想，不就是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吗？但古人却可以专门给它造园子。配池塘，再建一栋楼，慢慢欣赏。我想，这大概也是苏州园林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们不是一定要拥有多壮观的山水，而是想办法把有限的空间玩出更多花样。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听凯凯学长咧讲这个留园，上阶段的感受就是讲，苏州人呢，含你吼应该徛点伫什么所在看风景，拢甲你想好势。三期的时间吼，这个、台湾学长凯凯又搁去什么所在，咱继续到底来了解。
0: 离开留园以后，我坐车去了寒山寺。寒山寺在苏州城西的枫桥附近，始建于南朝两代。不过，我想，对绝大多数游客来说，第一次知道寒山寺，应该不是因为佛教，应该也和我一样，是因为张继那首《枫桥夜泊》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小时候背这首诗的时候。寒山寺对我来说就是课本上的三个字，真正站在寺门口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挺有意思。原来小时候背过的地方是真的可以走进去的。寒山寺里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钟，历史上张继诗中那口唐代古钟早已遗失，后世古钟也几经毁坏，多次重铸，但如今。寺中依旧保留撞钟祈福的传统。从1979年起，每到除夕夜，寒山寺还会举行听钟声迎新年的活动，敲响108下钟声，寓意消除人生的108种烦恼。我听到108种烦恼的时候，还觉得挺有趣。现代人的烦恼可能早就不止108种了吧，但如果敲几下钟，真的可以少一点内耗，值了。除了寺庙本身，寒山寺外面的枫桥也值得走一走。站在桥边，看着运河里的船慢慢经过，再想到1000多年前张继可能也是在差不多的位置上，

0: 到那一阵钟声，会有一种挺奇妙的感觉，不是因为这里变化有多大，而是因为一首诗真的把一个地方记住了1000多年。
1: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是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灭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优美生活》主要内容。在前段时间，台长李小米参观了位于深圳平山的真神故居，在初帮人客家人落地拜，推动了东港总队先辈等人的家骨情怀。小米以外一道参访另一对故乡同人生献策都有了前行的感悟，我们来听一下分享。我们呢还特别邀请到深港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林焕益博士，我们以下来听林博士分享他对科学喂养的看法，同等他在肉板看待两胎人之间的喂养分歧。好，以上呢就是今日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播今日体育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前段时间，台长李小米参观了位于深圳平山的真神故居，也是一座有等200多年历史的客家老院落，也是东港总队司令员真神的出生地，同等少年成长地。真神将军从中山大学求学时间里就投身救亡运动，之后你转到家乡之间抗日游击队，在华南铁后坚持多年的抗战。新中国成立之后，你又投身地方建设，一生人都扎根在一片生机养鸡的土地上。在今下故居第八年，保留等真神将军当年生活过房间，陈列等其生前用过物品，还有大量的史料，完整记录了其下从求学包括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历程。挂到海的厂房的两岸强人都从一道平时老物看地步，推动了先辈等人把个人命运同家国紧紧联合一下的慈善。台长李小米在深圳生活的半年，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到平山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经常到 A 片上下对接创业资源，更关注平山的创业机会，给当年的重要机会潜下心来，好好了解 A 片土地背面的故事。参观拍了真神故居，小米对故乡同人生献策有了更多感悟。他说谈了真神将军的人生故事，他突然明白了下，不管召集人心都会有一份对故土的牵挂，脚下路将会行到更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谈一下分享。
7: 大家好，我是小米。走进真神故居之前，我对真神这个名字其实并不熟悉。这次来到平山，对我来说不只是参观一处历史建筑，更像是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开始慢慢认识一段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历史。如果说东江纵队纪念馆里我看到的是一支队伍和一个时代，那么来到真神故居，我感受到的是这是一个后来被写进历史的人，最初也只是从一个普通家、普通生活走出来的人。真神故居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客家式居民建筑，它没有现代建筑的华丽，也没有刻意营造出来的宏大感。正因如此，站在这样的空间里，反而会让人很自然地想到，在成为后来被人记住的历史人物之前，真神也曾经只是一个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他也曾在熟悉的屋檐下生活，也曾从这里认识外面的世界，这一点让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后来在认识一个历史人物时，都很容易先看到他的身份、经历和成就，却很少去想他的人生最开始 也和我们一样，是从一个家庭、一段童年以及一次次成长中选择开始的。故居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它会把一个看起来很遥远的人重新放进日常生活里。原来他不是一开始就站在历史，他也曾经在熟悉的环境中长大，也曾经面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生方向，只是后来的时代发生变化时，他走上了一条与许多人都不同的道路。我觉得啊，一个人的出生环境未必能够决定他最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人，但看他从小看到的生活、接触到的人以及对家乡社会的理解，都会慢慢影响到他的选择。站在故居里啊，我会忍不住去想，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人愿意在特殊的时代里放下原本可以拥有的生活，选择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答案可能不只是一个很宏大的理想，也包含他在家乡对亲人和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因为家有时候不只是让人休息的地方，也会让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以及在重要时刻自己愿意守护些什么。这一点也让我重新思考了故乡两个字。所以当我走进真生故居时，虽然我和他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却能够理解一个人的故乡之间的那一种很深的链接。人可以走得很远，也可以接触不同的世界，但真正影响一个人的选择，往往还是他心里最在意的那些人和事。不过这次参观也让我觉得，纪念一位历史人物，不应该只把他塑造成一个离普通人很远的符号。如果我们只记得他的头衔和经历，可能会觉得历史离自己很遥远，但当我们走进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看到那些朴素的生活空间，就会发现所谓的历史人物也是在一次次的选择中慢慢的成为那个后来的自己。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因为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不需要面对同样的时代考验，但每个人依然要面对自己的选择，要不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去一个新的城市发展，遇到困难时要坚持还是放弃，在个人利益和责任之间又该怎么取舍。这些问题当然都不能和战争年代相比，但它同样会一点一点地塑造我们的人生。我自己来到深圳以后，也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从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到面对工作变化，再到开始做短视频、宠物内容，以及尝试更多新的方向，很多事情都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答案的。更多的时候是要走到一个阶段，才发现自己必须重新选择。有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几年之后回头看，会发现正是这些决定让自己走到了今天的位置。所以我在真生故居感受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历史，也是选择本身的力量。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哪一年，也无法完全掌控外在环境，但他可以决定在时代和现实把问题放在面前时，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回应。真生的人生选择当然和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不同，但它让我看见一个人的成长和担当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来自长期累积的信念，也来自他对家园和社会的理解。当我从台湾到深圳生活，再透过这样的活动认识坪山的历史，我会觉得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也在一点一点变得完整。以前认识深圳，更多是现代城市产业发展和生活机会开始。现在我也是逐渐看到，在快速发展的城市背后，还有许多被保留下来的老建筑、人物故事和地方记忆。而真生故居的存在，就像在提醒今天的人，一座城市不能只记得自己发展有多快，也要记得曾经有哪些人从这里出发，他们做过怎样的选择，又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如果要我说，这次走进真生故居，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想，是让我看到一个历史人物更接近普通人的一面。他从一座普通的家出发，也经历过成长、离开与归来，最后在特殊的时代里，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故居留下的不只是一栋老房子，也是一段关于出发、选择和责任的记忆。它让我明白，我们今天也许不会成为被写进历史的人，但每个人依然可以认真地面对自己的生活， 在重要的时候做出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身边人的选择。而一个人的人生往往就是从这些看起来并不惊天动地的选择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哈，我得特别邀请到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林文义博士，为大家介绍儿童科学营养的相关话题。在新年路上哈，好多人都要唔可安尼一只经典难题，就是唔将茶皮科普哈，把小朋友一岁之前唔可以食盐。但是你啊，转头就看到物价涨比等人哈，偷偷你可以肤色底部你要加啲甜蜜的糖汁啦。啊，不然唔想安定科学节奏落去顺势抢进的加肤色。给老人家就会让吧，我当然带人的人早就可以同泰人是一样的。给一篇上你是装逼的人真的几十年的有意经验，另一篇你很方便资料后来的身体未用理念，两胎人你出于对小朋友的爱，但是你经常会去分作项有分歧，明明每年都是为了小朋友好，但是你经沟通经闹心啊，最后明年新书爸爸妈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肤色美容的焦虑又多了一层家庭相处的压力。林博士，你接触过大量两岸家庭的美容案例，而发生了哈过多美容矛盾，其实从来都没说每年错每年差这样的问题，而是两胎人表达爱惜人的方式来美容。接下来我们一下谈林博士很用办看待两胎人之间的美容分歧，他从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亲身的育儿经历出发，和大家分享很用办顺定小朋友的感官发育节奏，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帮大家的情到既能够尊重长辈心意，又能够守住科学美容代谢的相处方式。
2: 大家好，我是林博士。我原来呢是读营养学的，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所以又涉略了很多中医的这个学习，一直都是在前线，不管是透过营养教育的方式，还是透过产品教育的方式，都是在前线在跟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个人在这个健康还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改善上呢，都有一些的沟通与交流。我经常遇到的很多父母都会跟我说，诶，我都有给他弄东西吃啊，我都觉得我弄的东西很营养啊，可他就不爱吃啊。后来追根究底是父母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倾向于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认为好的东西给小孩，而不是去观察小孩子喜欢吃什么，我在他喜欢吃的这个角度上去帮他做一些变化，或者是帮他添加，或者去观察他吃这个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一个专业的医学工作者，然后也是临床工作者，然后到自己养育子女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小孩虽然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但小孩的味觉跟小孩的整个生长发育其实都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是要站在一个辅助跟支持的角度去教养这个孩子，这个是我自己学来的经验了，我自己观察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味觉跟他的触觉跟他的嗅觉的发育是跟我们人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因为大人他知道嘛，知道吃什么对我们好，可是小孩他不一定知道，所以小孩就要透过很多游戏啊、体验啊、玩的过程，诶，去了解到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的。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跑第一的，然后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去比较，然后不由自主的去跟风，然后反而会比较倾向于很喜欢看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回到

自己孩子的层面去观察自己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讲的是不管是营养的需求还是心智成长的需求。其实我觉得有小孩有新生命到家庭里面，是所有的人都很开心的，而且都是充满期待。那我觉得有小孩出生是全家要一起学习的过程，然后加上科学研究与时俱进吧。我们可能每个月都有各种不同的新的研究出现，或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关于营养学的一个论点都会出现。当然，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养我们，可能那个时候讯息还没有像现在有网络时代非常的普及，所以父母他可能一边要工作一边照顾小孩或者怎么样的，他就觉得他所知道的就这些，所以他就用他所知的来养育孩子。可是当时如果假设父母他可以多学习一些，搞不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体质、我们的状态可能就会有所不同。所以现在的人他更是会比较讲究我怎么样的来做更科学的养生，因为现在的环境大家也知道嘛，外面的空气污染呐、加工物质的污染呐、还有水的污染啊，这些都在发生当中。那假设我们把孩子的体质调养得好，那他就更容易的去面对这些外在环境的一个变化，或者外在环境带来的生长压力。所以我觉得，过去有过去的时空背景，现在有现在的时空背景，我觉得应该是双方要一起去共学，想出一个最适合我们自家小孩的一个教养跟帮助他成长的一个方式。

0: 66学5就咪就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前几年进来见到台湾同胞到泰流乡村行一下看一下，我当然都对泰流的乡村建设深深的浓厚的兴趣，尤其你是好多长期参耕农牧两位的台湾朋友，记得你特别关注泰斯基物联盟，也都可以收听下本泰流农业带来的全新变化。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同大家到河北石家庄的草原来去看一下。讲起河北石家庄的草原，我当然先想到草竹桥。其实你同草竹桥齐名天下的很有用特色，草原的写法里，因为你过肉哈夹泡，长肉一样哈，四爽一些而得名。在皮历史里已经有2000多年，旧年时间里发布平原哈秋风乍起。草原的故里人地不尼哈，夹满的果实，理想满人。今下你离农的人，唔再你系坐等客上来，而系你家是云端的摊位，连热可可人员的写法里，从故里人出发漂洋过海。今晚嘅节目啊，我哋同大家一下行嘅安昌村的离人，我哋来听记者的报道，写法里的出海路。
2: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3: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4: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要200箱。
3: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4: 嗯，对。提前预定了，得给他打包装，打了包装还都来到了。
2: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

0: 轻脱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1: 咱们分三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0: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2: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1: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0: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3: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4: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这个彻底成熟吧，这个梨。
5: 一会儿采走，装了50箱够吗？
6: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0: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1: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2: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 对，付了30%。
0: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1: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0: 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1: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1: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谊，非常有感情吧。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0: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1: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型、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0: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6: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

0: 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六七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 挣现货了？
2: 挣挺多的，挺多的两三天。你那边办手续，那屋里的东西得腌着，水果得验货呀，炒货呀。
1: 他什么时候打亏啊？
2: 今天正在安排。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出口一方面，主要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
4: 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喝唔足，面罩贴到地。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日前，工业同信息发布牵头编制的智能明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目标。当前呢，我哋国家汽车产业处于全球通能转弯期。内需承压同质化内建设竞争仍然存在，出口成为稳胎盘的重要支撑。业内专家认为，汽车产业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当中寻找新增长空间，给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车百会理事长张永伟表示，2026年国内汽车市场进入下行调整周期，行业进入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
8: 26年有一个下行的调整，整体全年呢是一个调整期，不会超过去年。26年呢，预示着我们汽车行业确实进入了一个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进入以稳增长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结构在发生变化，那么一定是有升有降，总体趋稳。从总量来讲是小幅下滑，国内内需正在深度的调整，出口呢给了有力的支撑。另外，乘用车和商用车也在分化，商用车在增长，乘用车呢过去增长较快，它进入了一个稳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渗透率不断的提升。
7: 张永伟认为，当前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产业向新、向优、向好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也正在加快转向以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轨道。与此同时，内需正在深度调整，出口有力支撑大盘，行业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8: 车型太多了，它很多是改款车型，小改的多一点啊。这个企业呢，为了自己销售啊、市场推广的需要，都叫新车型。真正平台创新的车不是太多。另外，单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的车具备了这种规模经济性，多数的车新车一年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10000台上下，所以呢，支撑不了它的持续发展。多和单车销售规模呢，这个矛盾是目前的主要矛盾。品种很多，款式很多，但是单车呢规模呢上不去。
7: 在张永伟看来，当下汽车产业依靠扩规模取胜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资本的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领域，汽车产业必须加快模式转型。
8: 过去呢是以产定销，就是车企引导着消费的变化，年轻人新的这一代消费群体的涌现，这个汽车行业也进入了是以销定产的新阶段，就是你必须去理解、关注消费者他的变化，他更加关注科技，更加关注体验和安全，这是汽车产业环境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引导生产的新阶段，而不是通过你低价产品的降价、排浪式的销售来刺激消费，用需求作为我们增长的动能，实现高技术、高价值、高盈利。
7: 张永伟认为，汽车行业必须加快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增长空间。在他看来，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
8: 这个是汽车产业转型的突破口。汽车产业在 AI 这个制造业当中最早变现的一个领域就是座舱，到明年一定是一个 AI 座舱时代，它的标志就是大量的座舱的 agent 能够进入量产。这个座舱它改变了过去的调取式的 APP 这种模式，进入到了交互式陪伴式的助手模式，就是车里面你有一个陪伴你聊天的一个助手，帮你解决一系列的线上线下的问题。这只是刚开始， AI 的应用还会包括在管理当中，归碳共生的这种工作模式会越来越多，整个的汽车全产业链都在加速的与 AI 融合。

0: 66学唔足 面罩贴到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邵毅。自身人来下骨到台胞跨一海峡，在公司超21年按家执剑，身为港台融合发展的竞争者同埋倡议者，来自台湾台中的曾本人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今下年身为江西景仁天牛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经理，从外派台湾干部变成其他的江西西佬。今下年台湾同江西都是业务卡，整体234名的江西景仁天牛是台湾景仁集团重点不求大流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 二零零三年，落地双牛光峰，2004年正式投身，曾经干部20多人，依然盛装为笔记本电脑键盘四分两位的龙头企业。1976年出世于台湾台中的曾本人，是江西景仁天牛八名台湾管理干部之一。10多年前的一次港务调皮，而唐从公司安排到为江西工作，成为今年人最幸运的转职之一。 而江开下飞过头来上，而系最幸运的安排，可以啲前到一年生的伴侣。2016年，曾本人同温柔直朴的双牛姑娘结婚，正式实现可以啲完成了从台湾请人到江西西龙的身份转变。虽然家庭出大疾病，而现在连摩一下可以啲来去读小学，一份现在背面系佢对江西教育环境社会环境的认可。 十多年曾经可以在曾本人旁边的双游的山水风光，曾土容易本地神法，生前神的上期夫人的笑眯，望成各位神尊，还有王良的古韵，贵风的年少，每一处风景下都令其的心神坚烈，见来见日的爱错，而己而日的感动不相识。 前人见证江西的变化下，令曾本人的建筑骨层，今年以神飞南昌为例，十多人间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江两岸风景国校下古建古用，楼上起承载滕王的千人文物，先生起呢牡丹梯下林立，已经成为出名的名副城市。 作为今日财务副总人，当然来年也千里来江西现场环境，持续优化，非台政策不断落地，两岸交流建立建建物的前过程。可以看来，江西现场环境保养污色，散入皮套建立建完善，而面一前要塞，是台企寻根新入台胞安家另一个要职沃土。 曾经两岸前世交谈，令曾本人成为港台民间交流的天然桥梁。佢表示，希望更多台湾青年亲自到大陆行一下、看一下，亲身感受一点蓬勃发展同温暖幸福。

好，各位朋友嘅到位啲啊，今日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嘅，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助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音脆，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闽麦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转爱转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阿松姑。而时堂是我爱转户卡，带人转人乡。我们先听下来七九人乡，谈户卡人讲户卡事。接着你是客家语文选诵的环节，有人听下来谈家乡的歌户卡的事。最后你是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的《新年共台世界》的节目环节，我们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同搭打开原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节目，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8: 学堂和原谈，上堂手堂，
7: 你可以手机下载原谈 A P P， 收听《神州之声》。
8: 景上唐云汤，唐宋行请江。
7: 客家乡亲，我在先来分享户卡人、户卡事。今天的节目，我在同美国三藩市嘉应同乡会的会长侯炳雄通下，透过一天天调皮，通下来讲述海外侨胞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充分阐述海外乡亲情系双子、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在办一班之前，侯炳雄就专程转到家乡同亲人团圆。佢同留喺海家乡的阿姊侯平玉，同下参观的中国客家博物馆跨越山海侨联世界梅祖侨批历史文化展。展堂当中的过饭歌呢，吸引了侯炳雄两姊妹的注意。今天然后前不刺激的就唱上的念诵起来。
9: 祝老母去过南洋，人生难测水难量，丢下妹子无依靠，收拾难带家难当。
7: 一条过分歌偷亲当日客家人人赴南洋谋生的万般艰辛，也偷亲离乡的不舍。嗰有度的离愁，最终呢化作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把人隔万里的牵挂送进故土。一张张世界版本的侨批，薄薄的信纸上记录着和爱辈大病的一条心酸，写满对故土亲人的牵挂。一条跨越山海的家书，承载着先辈下南洋的岁月，并带客家人绵延不绝的乡情。调皮当中呢，不单只有对客家人的一种观念，更有厚重的家国担当。广东梅祖小华侨林思成赶快支持祖国抗日战争的调皮，就神通的诠释了一份刻在骨血里的民族泰语。其中的内容是在侯炳雄同阿姊情诉触痛。记得现场后，朗读是一条调皮当中的文字：
10: 四次寄回100000元人存之款，未付回者10000余吨。现在又筹备夜市1礼拜，本月初五日开幕，量想可储得1000元左右。
11: 每月

0: 间十吨，大有公司任月间100日吨，计算大有公司自中日战事发生至今，捐出去之数不下数千余吨。
1: 一款头皮背后是林思成侄日的包裹之心，他至少逛到梅祖太铺，找人到何叔英年去谋生，创办了轮棉企业太油公司。从1937年到1945年，他至少不断地向资国捐款。一开始特别顺利做到一号，不过随着战争的加剧，生意就慢慢变差了，最后公司倒闭。今年就靠去做工来筹集捐款。几乎今日呢，经过见见状，不过捐款呢，就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一封封泛黄的条皮图，破破的信件放在每一室，都是人格崇扬的观念。一支条皮神准人心，万里遥寄平安。先批的家国情深，跨越时空，深深的触痛的后边兄弟姐妹。
2: 会长，您看了这些桥皮之后，您有怎样的感受？
3: 看了那桥皮以后啊，觉得以前的人生活不易啊。我们海外华侨，你个个都是刻苦耐劳，为了生存，那时候啊，又为了家，也是为了生存嘛，拼搏很不容易。
2: 有没有哪一封内容是特别打动你的？
3: 内容打动我就是那个抗日啊，他们都心系我们祖国，想着我们的国家，首先要我们的国家有安宁安康，才有我们小家的安宁安康。他们都是尽一份的力的来支持我们的国家，抗日值得我们厚以为这些人学习。
2: 是，就是刚才你也看到侨批里面有很多的华侨，虽然身在海外，但是知道了国内的
3: 局势，他们这毫无保留的捐献给国家，尽一所能力吧。我真的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家国情怀，这是我们客家人叫做刻苦耐劳的传统嘛，爱国爱家的情怀。
2: 现在你是美国三藩市同乡会的会长哦，平常也是起到了一种团聚乡情，然后呢是为家乡做公益的这一种工作。
3: 对对。
2: 然后您觉得这也是不是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传承？
3: 应该也是吧，因为我们在美国旧金山里华人比较多，大家都是会继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传统啊，比如啊清明端午节啊，我们会馆里也会组织这些拜活动啊，清明的端午的活动啊，还有就是中秋节的联欢啊，而且我们每年春节都会举行年夜饭，大家共叙乡情，大家聚在一起说客家话啊，唱客家山歌，这些很有意思，觉得在我们海外是一种传承我们家乡的文化吧。
2: 这几年来咱们同乡会在连接海外跟家乡的这一块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一些工作？
3: 近几年呢，我们都会组织那些就是离开家乡比较久的那些华侨啊，还有那些在美国出生的，然后呢回到我们家乡，回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家乡的建设啊，来看一下我们家乡的变化。
2: 那大家回来之后感受是怎样
3: 的？大家回来的感受都很好的反应，都是说哎，我们能不能每年再组织去回一下我们家乡看一下啦。还有就我们参加世界各地举办的世歌会，包括今年在海南举办的世歌会，我们也会参加。像我们会馆呢，在2002年是在全美国华人华侨第一个升国旗的会馆，仁和总会是我们讲客家话的这个会馆。每逢佳节啊，每逢国家的喜庆的日子，我们都会组织华侨华人的游行啊、联欢啊那些庆祝活动。
2: 也就是说，我们同乡会其实也是一直秉承着这种爱国爱乡的情怀。
3: 对，我们同乡会一直是保留着我们传统的美德，一直是爱我们自己的家乡，支持我们家乡的建设。
2: 您觉得就是中秋佳节对于海外游子来说，它有怎样的特殊的意义？
3: 每当中秋对时节嘛，一到中秋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人呐、啊，在会馆这方面，我们就组织大家吃顿饭，大家聚一聚，说说家乡的情怀。
2: 会安排哪些比较有客家特色的节目吗？
3: 说一下我们的客家方言呐、啊，大家坐在这里就在交流啊，在畅谈这些啊。我们都是买月饼吃啊，有柚子啊、花生啊，都有。我们也会中秋节给人会员啊、乡亲父老发月饼。
2: 有没有外国的朋友参加呀？
3: 外国朋友他们有时候也会来，就觉得很好奇你们中国的中秋。

0: 在我们唐人街经常会举办那些灯会啊，猜灯谜啊，所以说都很多人都过来的，那不单只是我们，很多外国游客。
1: 坦白后边用的感慨，阿只后朋友同样是心潮时服。记得两姐妹一只叫起海外，一只留宿家乡，虽然经历不同样，不过都可以得到芬芳的人生度的脱冻的鲜皮的不容易，脱冻调皮所承载的厚重的情感。这个时候，阿吉也想分享自己对这条调皮的感受。
2: 刚才我们也看了这个调皮馆，然后也读了其中一封关于保家卫国的调皮，给您的感觉是怎样子的？
3: 一纸家书抵万金啊，报平安啊，完了就是那些捐款的呀，我真是太震撼了。没想到那么多爱国华侨啊，他们正在海外还心系祖国抗日战争啊，能念自己省吃俭用啊，都捐款，真的是很佩服，很感动。
2: 我们在国内的家族这一边哈、有没有听长辈说过侨批？
3: 哦，听过，以前他们侨批啊，都从外面寄钱，通过水客把钱啊、物啊、信通过水客给带回来。以前没那么发达的邮政啊，
2: 所以就是说，有在长辈的口述当中讲过下南洋的亲人的一些故事，是吗？
3: 我就听我们那个长辈说过，就是他们的长辈啊，出去了很艰苦，通过省吃俭用。慢慢的积累了有一定的钱以后，就来置业。他们还是从文捐款办学。
2: 是家里面有亲戚是有过这样的亲身的
3: 啊？有，我老公呢，他那个太爷爷了，是到马来西亚，说过了很艰苦啊，后来通过采锡矿，慢慢的就有钱了。他就有钱以后，他就捐款办学呀、
2: 啊。到了外国也不忘薪资办学，是吗？
3: 是啊，是啊，很重视教育。我们客家人说，读书才有出路吧。
2: 弟弟在海外吗？
3: 啊，我弟弟在美国。
2: 对。那您觉得像他们这样，虽然你看到了美国，也还是经常回家乡来
3: 啊。
2: 您觉得他们这种惦记着国家、惦记着家乡的这种情感？您有怎样的触动呢？
3: 作为他自己说，因为中国人，一个客家人，他要时时回来家乡看一看，看看家乡的发展，他不论走到哪里，牢记自己的是中国人。
2: 能够跟海外的亲人相聚，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3: 平安顺足，家人安康，归途有期，身体健康。作为亲人，我们都是这样的，希望他们的平平安安。
1: 一封调皮纸张相当的薄，不过呢，有厚重同埋有千斤一样硬重。其实客家人过分的实力认真，系留宿此地的茫然欲存，系海外游子刻意实物的故土锻炼，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经脉所系。客家乡亲，接着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厚重的歌诶。各位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
4: 欢迎进入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客家节目，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桑姑，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斯坦是爱爱钻木卡，我哋继续来分享木卡人、木卡事。接下来我哋仲下来分享一种甘南嘅客家美食——汤皮。汤皮呢，含做系粉皮，系甘南客家乡亲嘅传统特色美食。以泰米为原料，经过浸泡、磨浆、蒸熟而得公司制作而成。汤皮的制作也成为甘南客家地区的传统习俗，能起的当地的风土人情，也蕴藏着厚重的客家饮食文化。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行业客家摇篮江西省甘竹市来分享一套甘南的客家秘密。早晨头四五点钟，天都蒙点光。在甘竹市安阳县凤山乡东河村的村民赖雪梅后，就一早烘了床窝，把浸泡好的泰米同切碎的紫山药按比例加水，轮成紫色的粉浆。
4: 每年的秋收季节，我们这里都会用大米和紫山药做成烫皮和粉皮丝来招待客人，寓意着大丰收。
3: 先讲白传统的汤皮制作后，是爱在巧火造烘完成的。泰米浸泡五到六个钟头，放下泰蒜、辣椒、番米一道配料，那磨成浆蒸熟。蒸的过程呢十分的繁琐。今下吧，加次几海沙皮，它这个只是要滚入米浆，经过高温蒸煮，等到变冷了之后。吃起吃起的汤皮呢，通过传送带的弹引，在经过刀器切割之后，一张张的润滑爽脆的汤皮哦，就出锅了。我再听下谈一下，我们让凤山乡东河村的村民陈云林来介绍。
5: 以前全部是传统的手工制作，现在我改成用机械化。又省时又省力，口感都有所提升，特别受我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3: 在甘南嘛，汤皮可以煎、可以炒、可以蒸、可以煮，是当地客家人接待客人同自家食用的可口点心。在甘南地区啊，广受欢迎。其他汤皮在安阳县实现了农业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发展，不单是丰富的乡村经济业态，村民等人的前途也鼓起来了。甘南的汤皮是当地客家人创造性的加工的泰米制品，以优质的泰米、天然的原料、本地的香料一道作为原料，经过浸泡、还有磨浆、蒸熟、晒干、烹饪一道公司制作而成，有色彩鲜亮、细密芳香、蜜桃鲜蜜一道特点。汤皮的种类也好有一道哦，同它花样也有十分多，以颜色来分呢有。泡水汤皮、沸水也就淡水汤皮，还有四川颜色的紫色汤皮。以配料来分呢，有猪肉汤皮、鸡卵汤皮、包菜汤皮。以烹饪的方法来分的话，有香蒸汤皮、水煮汤皮、湿炒汤皮、沙炒汤皮、油炸汤皮。湿汤皮然后切成块，晒着之后呢，就喊汤皮骨。切成丝，晒着之后就喊汤皮丝。 个汤皮骨经过沙草油炸新熟的膨胀，吃起来吼相当的香。可是呢，也膨胀还是一有料用过太杂了嘛。还有小伙伴或者比较突发的一条羊腿也好，经常呢系本当地客家人作为番薯粒啊或者炖卤一条。个其他呢，甘南的汤皮啊，已经发展成为地方风味小食，特色客家美食了。相传呢，系唐末战乱啊，吼，便是太皮的中原汉人南迁平南，而当中呢，就由同乡的一处啊，辗转到为江西近下的系甘肃市太乙的以太平山区路的开基谋生。其他呢，系中原习惯来食面食，到为南方之后呢，好多人有水土唔服的这位现象。同时出年呢，有一位是精通医术的老人家，

0: 其中研究发现哦，用当地山上生长的灌木黄短木，也是俗称黄岩草，制作成碱性的肥水，用诶肥水浸泡过的泰米磨成米浆，然后你把米浆呢吼倒啊嘅白几度诶是摊泡来摇匀来，并啊泰沃度诶蒸熟之后，挖成一块块诶，那粘起来，这样嘅形状呢就好像面片，食起来呢鲜香绵密，可以即时食，也可以晒走诶之后吼，再水煮、撒炒、油煎都系十分的好食的。按照你可以在食欲唔振和水土唔服的，会得按照增重。一种米色呢，因为其形状特面，不按照系通皮。同埋呢，一家系当下嘅太乙同埋周边地区哦，吼就流传开来嘅。呢时候呢，甘珠市嘅太乙诶，你系开放丝绸之路连接中原地区嘅一个十分主要嘅地方。唐朝时候呢，就开出有一套。诶，上到后世秘密的通皮吼，也就随地一套啊，被带到的各地，一格呢就闻名太广南北咯。早晨在空气从杭州去江南的太极西巷，我都可以看得到通皮的早餐店。一条通皮呢，唔少都系新鲜现做诶，只看到。因为客家妹企下去热气腾腾的招待前辈，厨师一麻利的把米浆哦吼，由你说过的食用油的摆几行，上下左右倾下摇匀来，然后你把伊个摆几变啊太沃的多诶，用熊猫说的呢，各沾一滴果实染这边染料，诶撒下去嘅摆几多嘅米浆行，按照蒸出来的汤皮吼就色彩鲜艳。然后就盖上锅盖，蒸三五分钟就可以开盖，然后呢挖开来，把个汤皮那切出来，用新鲜出炉的汤皮呢裹上炒好的虾米、猪肉、鸡卵、腌菜，或者系葱蒜一条配料，再沾上酱油、辣椒，上热后慢慢的系江南人上的味道。江南汤皮丰富的客家人的传统食谱，也体现同真正的客家人别入南流、以其山林的开创精神。其他一些江南客家人一直都中意食的小食，也被当地人带来源源不断的商机。听下来，甘珠自己的源头汤皮产业标准化、工厂化、连锁化、品牌化发展，譬如状态汤皮龙头企业，引领汤皮专业户共同发展。带动的当地乡亲和汤皮产业联通啊，正数支付，进而呢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客家乡亲，接着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
1: 分享进入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节目，收听越过多精彩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乌卡威斯》，听下来感受客家土语嘅音韵同埋特色。
6: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嘅教育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今年呢，我同谭总朋友冲下来分享我哋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啊，嗬，系我哋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遗风嘅天籁之音，也系汉族传统歌曲《发发山》，系我哋中国民歌当中啊，嗬，比较乾隆放他的一种歌谣类嘅。嘅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呢，到今下基本系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嘅哦。当然咯，客家山歌肯定系用我哋客家方言，用我哋客家话来吟唱嘅，所以呢又喊做客家山歌。嘅今晚又好，我哋首先系听下来分享一首经典嘅客家山歌，歌名喊做《垮老公》。垮老婆，我哋从下来欣赏。

0: 给老婆是娇娇滴滴好孙长，
1: 哪给老公心情好，
0: 哪给老婆去善良，哎，
1: 哪给老公一该爱就秘密笑啊，
0: 哪给老婆哦高人躺到牙上就牙齿都笑疼了。

0: 武后开山种果树，门后就瓦塘来养鸭我，来咪咪哒，拉索咪咪咪拉多。
1: 哎，嘛个拉索咪咪咪拉多啊？
0: 你三庄有得播哎。

0: 就小气的摩托车呐，前年就最爱上林光子，前半年又最爱上长沙，大家都千把爱哟。
1: 万马给哪？
0: 千把爱好像给工田给马啦。

么汤给茶太泡哈？你呀，不是讲安多诶？汤讲家家老公以为大老婆啊？就不你哎呀，就这话家家宅门后这话个，汤到家家老公宅门传哪的，做多几了，亲娘大了，亲娘多啊，将把几多几一身还中伯伯。

0: 哎呀，够叉尾，
1: 够叉尾。
0: 那个老婆喊金发，为发为顺为当家哦。
1: 那个老公喊富贵，心里住到阿飞啦。
0: 他家那个老婆真真问，几人问到疯狂叉尾。
1: 那个老公根本是顺快富到满格嘛，他家那唔有才干。

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这客家山歌哦，是继承的诗经的传统风格，受到唐诗韵律同到竹子词的冲击影响啊。同时，你还吸取南方各地民歌的优秀成分，自成体系，风格啊一突出。从题材内容来看呢，包括的有老通歌、探诗歌、行业歌、沙歌、时政歌、艺术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同彩跳、西跳，还有竹板歌一道。可以讲曲调也相当的丰富，主要有好的山歌同正版山歌，有四季八节山歌、快板山歌、贴板山歌、五季板山歌一道。可以讲系旋律也好，系十分的优美通弹的。给客家山歌的各种歌词的结构啊，大体是相同的。米数有四季，米季一般是七十四，逢一、二、四季啊，吼，大部分呢啊平上韵。同时，你客家山歌是善于运用笔形的书法，尤其是以一种松关泥干唱的哦。可以讲客家山歌的语言是神通通俗押韵。同他们唱起来好，是十分的爽快，朗朗爽快的一种感觉。客家乡亲，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每夜日日望郎来》。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威戏，我是阿双哥。今天的节目我的

加上嗰个河系人以固态嘅种人，系我哋中华民族音乐白话人当中嘅一道奇葩。譬如啲客家先民嘅前世系落户啊，其他我哋客家人咧就迁移啲，主要系去啊广东福建啊，江西嘅甘肃河地闽一甘嘅客家大本营。当然，我之前介绍过，参好多台湾啊、香港啊、澳。

哈嘎三哥，你还抒发哈感人，一种抒发情怀、体育的表现的形式，蕴含在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歌精髓，同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魅力。本以为有诗经微风的天籁之音，你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为听众朋友介绍过，给哈嘎三哥当中的赋比兴的三种表现抒发，还有诗人七级格式同它音韵。五级版弹唱、彩跳、米博米调歌、沙歌、马歌、松关、石猴、擦丝、贴丝下头唱唱啊，吼，都系从唔同嘅侧面反映嘅客家人去唔同样时期嘅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历史足迹下头，对于研究同发展客家文化话，吼，都系有得十分重要嘅价值嘅。可以讲客家山歌。是民间文化艺术的宝贵的财富。客家乡亲，今朝咱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恩恩爱爱到春眠》。

0: 开天雄火，烟冤从前。
1: 一枝阿美花，虽一肥壮，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接下来，我在进入新义工台视的节目环节。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在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3: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4: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5: 生意工太世界。
2: 真好的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们首先听下来分享有一点以下的小朋友同我们

0: 分享的故事，使用的商业费。
1: 小熊商业费，今年是小熊的生日。小熊寒天风从树皮到喷熊的蜜桃，小熊伸一只懒腰，冲快走好生父。小熊看到走红的太蛋糕，蛋糕主看到走红的太蛋糕，蛋糕主位插点四根粉粉的蜡烛，暗亮的蛋糕哦。一群小伙伴热来耶，他还敢拿点鲜花、气球、涂眼器。小熊祝你生日快乐，小熊祝你生日快乐，小熊参加送爱的礼物同祝福，恰恰恰恰太家爱实在太开心耶，请太家同爱一下色蛋糕，真是一只欢乐的生日费，多谢太家。
0: 小朋友、大朋友分享的优答十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优答十的客家童谣。我们从下来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叫做炸骨胶。
1: 炸骨胶，炸骨胶咕咕，好牙是兔叔，好牙是犀牛，好牛是喂猪。

家乡亲，听下分享的有道少的故事，同到客家童谣歌好哇。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以后堂有一神奇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是歌谣呢，叫做《变色龙》。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到听，内底找到听广播，找到《神州之声》，就当收听阮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 App。来底找到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吃做官的粉丝，来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仔日的节目，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头一部分是《融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大清、大包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的资讯，报你知最近来去了解两岸青年携手乡建乡创，厦门五县社区行出乡村发展的心得咯。也可以来去了解到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精准关注民众需要。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最近来去了解一个新的词，叫做词源。词呢，就是咱讲话这个写这个词，歌词的词。也源呢，是元旦的源。词源吼，也就是词源。也这个新出现的词呢，叫做数字化生产的新点料。专家热烈的讨论词源时代三大问题，也个破局的思路。也这个词源到底是啥物？等一下最近来听中台记者的采访。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融合日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电影刷了起是永和日记。大家好，我是阿玲。那么来分享到的这位是台湾的老师，叫做施佩林。他原本呢是一位报社的记者，退休了后顶头出发来读厦门大学的博士，然后呢又选择到闽南师范大学来去做老师。在大陆的这十多年来，除了自己的主业，依靠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到三江真侪台湾的朋友伫个大陆找军对接作伙。伊讲啊，伫两岸关系方面，作伙是两岸亲缘上好的见证。新时代爱用新科技，互搁较侪台湾的少年人了解家己的作伙，产生搁较侪文化认同感。刷落去来听报道。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浓厚的热情，施佩林在大陆任教这十几年之余，一直在寻找自己和朋友的祖籍地。他说知道自己祖籍在福建晋江，于是透过各种方法回到了祖籍地。看着父辈口中的家乡就在眼前，他心中无比感慨。他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要健全寻根体系，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有更多的共同文化记忆。
1: 我知道我的祖籍是来自于福建晋江，那我就会想要知道晋江长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当年来大陆教书的时候，我大概前前后后也来了四五次晋江，就是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因为我要来看看我的祖籍地长什么样子。那我也在海边施琅的一个雕像那边，至少我拍下的照片也拍了好几次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感觉说，除了族谱很重要之外，其实一种文化记忆的一种传输，让更多台湾同胞知道有这种文化记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载体。
0: 施佩林表示，像他这样能找到完整族谱的台湾同胞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台胞对族谱和祖籍地只有模糊的记忆。要如何利用现在的科技手段，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族谱，找到自己的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1: 有族谱当然是很好，可是现在更多的一种情况之下，在当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一定都会带着族谱去，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呢，利用现在的现代科技，让我们现在在岛内的台湾同胞知道他的祖籍地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0: 施佩林表示，一说到寻根，好像都是老人家会做的事。事实上，在这么多年的两岸交流中，也有许多台湾年轻人到了大陆以后，产生了想要回到祖籍地看看的想法。为了因应时代的发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在轻松有趣的数字体验中建立与祖籍地的情感连接，应该重点探索 AI、网络视频等数字化手段在寻根文化推广中的应用，特别注重针对年轻群体的内容策划，来提升他们对家族历史和祖籍地的关注度，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承。
1: 很多年轻人认为寻根祭祖这种东西好像是我们那种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针对年轻人的部分，就要利用一些现在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载体，从这个网络啦或者 AI 啦的一个角度，让他知道说

哦，原来有这么有趣的一些祖先的故事，比如说利用 AI 也好，或者是实地的拍一些影像也好，把你的祖籍地的东西通过这个传输把它制成影片，让他们知道看一下说，哦，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比较可以针对年轻的族群，让他有这种感觉，在平常的一些思维里面他就接触到这些内容，那自然而然他就会让他心生，就会兴起一种，哦，我也想要去看看我祖先以前家里是住在什么地方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现代科技的一些手法，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0: 出征立交翘楚甲，甲台化险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合斗阵行，继续永合日记。厦门的上安呢，有对台五言的优势，是两款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正在落来建设台北大气登陆第一家园头一站。近年来，上安区关注基础设施兴建兴创、经贸往来等重点的领域，为政策扶持、平台搭建、服务保障侪方面来发力，写出两款同胞共筑梦想的鲜活的篇章。今仔日先来关注农业方面，刷落去来听报道。
4: 连片的甜玉米地，丰富的互动体验区，位于翔安区后山岩的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是集闽台两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农旅研学体验、台青就业交流于一体的两岸农业融合发展基地。产业园深耕玉米全产业链14年，在全国布局6万多亩标准化循环种植基地，建成8大现代化超级加工中心，看中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临空优势，叠加片区政策红利，去年底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总部正式落地翔安。
3: 厦门市翔安区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主理人郭丽华：
5: 新机场马上要就来了，那我们的客户是遍布全球的，交通非常便利的。另外一个就是翔安区政府，它给了我们大力的政策上的支持跟倾斜，技术上的指导包括农业局，他们会有一些专职的人员来一对一的对我企业进行辅导。
4: 落地翔安后，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的集聚效应正持续显现，目前吸引了10余位台湾农业专家进驻，实现了一棚一农户，一棚一台品。香料植物、玫瑰、凤梨、水培蔬菜，台湾农业专家的到来让农场业态更加多元，以农为桥，两岸融合发展的路越走越宽。
3: 台湾农业专家甘碧安：
6: 那我这个馆主要目的是以食用花跟各种的特殊的香料香草，那我们现在也做了很深度的去研发，把二产延伸到各种的，包括研学，包括观光旅游，希望说两岸的三产融合能把在这里面做呈现。
3: 台湾生态栽培专家丁信峰：
7: 目前的话，我们台湾的农业专家，他们在10几年前把台湾的珍稀物种引进到大陆来，那我们呢，透过我们的技术手段让他们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另外一个产品也是我们最新的一个专利产品，叫做金轮，它是一般土地的 4.8 倍，也就是我们产能提高了。
3: 厦门市翔安区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主理人郭丽华：
5: 未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整个园区有不同的台湾作物过来进行深度的研发，包括育种育苗，然后通过我们共同携手一起来把这个台湾的一些精致农业，包括优质的农产品的种苗在这里育种推向全国。
4: 在翔安大宅社区的种植基地里，今年新引进的台湾红钻芭乐长势喜人。一早，台农曾君毅就来到田间，洒水除草，忙个不停。自2015年跨海西进，曾君毅已经扎根大宅社区10余年。期间，他为当地引进了台湾先进的火龙果种苗和种植技术，培育出大宅红等知名品种。今年，曾君毅瞄准大陆市场对高端水果的需求，从台湾中部引进了红钻芭乐种苗，带动农户共同种植。
8: 当地的农民有一些已经在造农种植芭乐了，接受度现在蛮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夏季的话有产量，可是口感很差，不好吃，价格卖不上来。而我会引进这个新的品种红钻 芭乐苗进来，就是它能克服到我们夏季的高温多湿的问题，所以这个品种是好品种。
4: 如今大宅社区红钻芭乐种植面积已达到近20亩，采用草生栽培种植技术，不打除草剂，施放农家肥，绿色有机将成为这批红钻芭乐进入市场的金字招牌，农户们对收益信心十足。曾军义说，现在农业政策好，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期待越来越多的两岸年轻人加入。
8: 到现在所有的技术啦，所有的产量啦，品质啦，都做得很好了，做出来让年轻人看到做农业也是会赚钱的话，让年轻人你来接触这个农业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4: 一粒种一株苗，将绿色的田园化为纽带，串联起两岸农业发展的最新成果。祥憨在两岸农业融合的探索中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的资讯报你知，做阵来分享这几年啊，愈来愈多台湾的少年人伫个大陆咧做乡建乡创，也靠着万代地缘相关、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村的五管社区组建两花永和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刷了去来听报道。
7: 在厦门海沧鳌冠社区，一间文艺精致的咖啡屋成为了当地居民慕名而来的新去处。很难想象，这里在一年前还是一间漏雨的破旧老屋。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住创业。
6: 厦门海村五管古厝搬瓦计划主理人张阿兰：
8: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
6: 戴青吴冰江。
9: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这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6: 厦门海村五管万代乡建乡创团队成员洪柏新
10: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7: 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6: 戴青扣阿温：
11: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7: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继续资讯报你知。商务部等七部门最近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说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刷卖总额达到60万亿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低龄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信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刷卖价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实施意见明确了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这次出台的政策的针对性非常强，精准聚焦民之所需，直面消费领域现存的痛点和短板。
5: 比如说在大宗消费方面呢，针对二手车流通不畅、废旧家电回收体系薄弱、充电设施布局不均，那么这些痛点、这些堵点来着力破除不合理的一些消费的这方面的限制。在民生领域聚焦一老一小这些短板，来扩大银发经济、婴童方面的优质的产品供给。在升级消费上呢，又提出了像智能家居互联这种标准，培育绿色、智能、健康消费这些新的赛道。
4: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了健全城乡消费载体，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加强消费品牌建设，强化财政金融支持，规范商品消费市场秩序等五方面支撑保障措施。李明涛认为，政策落地后将推动国内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5: 他提出的很多的目标包括措施，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刺激性政策，而是面向15时期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做出了一个中长期的顶层部署。政策的落地实施一定会从多维度的来提振整个的消费市场。短期来看呢，通过破除流通壁垒，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来降低居民的换新成本，释放像汽车、家电这种大宗消费的潜力。那么中长期呢，又通过优化供给结构，完善行业标准，继续培育绿色、智能、健康这种10万亿级的新的消费赛道，来创造新的消费增量。所以呢，整体上我们看呢，政策呢将推动国内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向高品质、绿色、智能方向去迈进。

0: 出征立交翘楚家，家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阵行，大家好，我谢玲。刷落去看见新大陆，咱来了解一个新产生的词，叫做思源。即马咧，人工智能咧改变咱诶生产生活方式，身边咧即款 AI 生成诶物件愈来愈侪，比如讲手机顶面会当看到 AI 诶一寡地局，也阁有即款智能客服，甚至到三工医生来去看你翕诶即个片，后面拢有一个共同诶计量单位，伊就叫做思源，为 AI 地局。照分钟来去算的思源，再过到医疗单位按照思源核算诊断的费用，这个词听起来有淡薄专业，不过就好亲像咱讲用电爱算一度一度，用水用顿来去算，思源呢，踮在咱生活内底已经真侪方面用得着啊。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5: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4: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5: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4: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6: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的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的数量是真恐怖，不过在这后面有一些侵占处的问题现在正在出现。专家说，现在的资源发展遇到三大问题，比如说应用场景、算力成本，还有安全信任。这些问题要按怎来去解决，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2: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资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1: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资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资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3: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资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资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资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4: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资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资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资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1: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3: 资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资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资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资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资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资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坚波认为探索资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3: 探索资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资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各位乡亲，今天的这几点钟的用黑道定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6: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下集。
7: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后首演，有声有戏将带你探寻提线木偶戏的非遗魅力。
6: 传承有我，请听90后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邢志鹏的传承故事《刻木烛光》。
7: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8: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6: 三星堆的燎祭之火映照出丝绸在祭祀中的重要功能。在中原地带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卜辞则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商王朝对蚕桑的高度重视。商王武丁曾为查看蚕事而9次占卜，视其为关乎国运的大事。
7: 丝绸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既承载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也延伸向了另一个庄重领域，生命的终点。当逝者归于尘土，丝绸便成为视死如是生理念的珍贵寄托，在丧葬礼仪当中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
6: 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跪坐玉人像，其细腻的纹饰与考究的造型，也展现出丝绸如何包裹着一个时代的生死观念与永恒祈愿。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下集。
9: 丝绸的神圣使命，不止祭祀天地，也被纳入丧葬礼仪。妇好，商王武丁的王后，既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重要的祭司。这位传奇女性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其中，这件跪坐玉人，由黄褐色玉料雕成，刻画出一位细腰女子双手抚膝的典雅姿态。玉人衣饰华美繁复，以勾角云纹为底纹，其上装饰主题纹饰龙纹与辰字木纹，其宽腰带表面则刻有规整的对角三角纹与菱形纹。
6: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10: 在妇好墓里面有很多玉器上面雕刻了这些人物的这个穿着丝绸衣服。我个人觉得判断丝绸 因为当时本身有丝绸材料，另外一个它有这样的纹饰，这样的纹饰的话应该是彩色的，就是你说一个素的东西你要看得出这样的花纹也很难看出来，对，它肯定是彩色的。
9: 尽管富豪墓中未发现完整的丝绸遗物，但这件雕刻精细的贵座玉人，为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着装礼仪乃至随葬丝绸的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也为研究商代贵族服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6: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11: 中国人向来都是秉承的一个视死如死生，就是人死了才进入下一个轮回循环。那么中间有个媒介是什么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存丝绸，可能觉得丝绸贵，其实不是的。在远古时候，人们觉得丝绸可以帮着人进入到下一个轮回，沟通一个生死的一个循环。
9: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一次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座商代地方首领级大墓的封土。这便是后来备受关注的新干县大洋洲乡商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与精湛的铸造工艺。

0: 轰动一时。
1: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2: 这个墓葬啊，在不足30平方米范围之内，出土了1374件文物，其中有475件青铜器。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些青铜器，有些表面有那个丝织物，可以比较清楚的反映这些器物在下葬过程中被纺织品严密的包裹，反映出当时这个葬礼是一种很隆重的葬礼，甚至带有礼制性的一些活动。
0: 在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以珍贵的丝绸和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随葬，是希望逝者在未来世界中依然能享有生前的权威与荣华。20世纪90年代，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为理解丝绸在西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证。考古工作者系统记录了国际、国众等高级贵族墓中各类器物表面的织物痕迹。这把玉柄铁剑是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它虽已断裂锈蚀，但剑鞘口部仍残留清晰的丝织品痕迹，表明该剑是与丝绸一同下葬的。出土于虢众墓的这套青铜编钟，表面有大片蓝色的凸起印记，是丝织品在青铜器表面留下的痕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墓葬不同，虢国墓地留下丝织品痕迹最多的并非青铜器，而是玉器、玉章、玉漆、玉戈表面，多见细密的织物印痕，层层叠压，清晰可辨。其中一件龙纹玉章上更清晰留下了被朱砂染色后的丝织品痕迹。玉器本为礼器中的珍品，再以丝绸精心覆盖，墓主的显赫身份不言而喻。
1: 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清丽，
3: 考古人员在发掘9号墓内棺的时候，发现随葬的玉器是分为4层的，在每一层的玉器下面发现一些黄色或者红色的粉末状物质，推测这些粉末状物质就是丝绸，所以每一层玉器下面都垫有丝织品，所以这玉器上面残存的丝织品痕迹就非常多。
0: 虢国墓地的丝织品痕迹常与玉器相伴，这并非偶然。在周代礼制中，玉与帛皆是沟通神人、彰显等级的媒介和载体，他们共同随葬，或许正体现了玉帛在维系秩序与身份上的双重意义。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玉器它不光是一个丝绸的包裹，它还用一些丝带给它丝绸包了过之后再给它扎起来，就是说明它包得非常好，就是非常认真的进行包裹，是有一种专门的一种含义或者专门一种程序这样在做，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对这块做更多的这些研究。
0: 丝绸在此不仅是与礼器共存的神圣介质，更在墓室中构建了一道隔绝尘世的屏障。它和玉器、青铜器、金器等一起，完成了对彼岸世界隆重而奢华的终极献祭。
5: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句话出自唐代孔颖达对《春秋左传》的著书，意思是中国因为礼仪盛大而被称为夏，因为

0: 服饰文章精美而被称为华，丝绸正是服装之美的璀璨精华。这种对服饰和礼仪的极致追求不仅体现在文献当中，更被深埋于黄土下。
1: 2004年，考古人员对山西省绛县衡水西周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大墓，墓主人并非国君，而是他的夫人毕姬。这座墓葬椁室内保存着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官室荒围。荒围在秦朝以前的典籍中屡有记载，它以丝织品为主体，是以纹饰与金属缀饰，仿照墓主生前居所的帷幄而制，通常覆盖于棺木之上，意在为逝者营造一个与生前无异的空间，是视死如视生观念的生动体现。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首先它这个地呢是一个绢，它是一个丝绸的地，对，另外上面这个纹样它是做出来的，它有很明显的刺绣的痕迹，这个刺绣应该说当时的丝线进行刺绣，绣出了这个凤的这个轮廓，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凤鸟的这个图案。
1: 衡水墓地的荒围本体虽已腐朽，但泥土中保留下鲜艳的红黑两色凤鸟纹刺绣图案，面积达10余平方米。经检测，红色部分为朱砂染色。荒围图案左侧是三只小凤鸟，右侧是一只侧身的大凤鸟。凤鸟勾绘圆眼，冠羽与翅羽以流畅的大回旋线条勾勒，气势舒展，仿佛正要振翅高飞。这件墓葬装饰图案实物，将服装之美凝固在了黄土之下。这种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服装之美，并未长久停留在祭祀与丧葬领域。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它的敬畏日减，而亲近日增，丝绸的功能也随之从祭祀丧葬的礼器扩展为日常穿着的衣料。正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数之以三，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3: 春秋战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月的一个过程，这个生产量生产力对它这些生产的情况，就是使人们了解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要穿丝绸、穿衣帛？对，他可能也是为了老起来了之后，慢慢慢慢就像一个蚕成熟了，对，他要开始吐丝作茧了。
1: 随着丝绸的进一步普及，他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祭祀通神、视死如生的圣物，拓展为邦交礼仪中的核心信物。在会盟缔约的庄严时刻，丝绸常与玉器并列，成为国家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珍品。礼仪与周礼更将玉帛列为国家大典的标配，丝绸由此成为缔结盟约、构建秩序的信用凭证，在动荡的时代中织就了新的文明经纬。
2: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鑫：
4: 所以丝绸的服装的

0: 记载都是和礼制有关系。官方记载有在正史当中有专门的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几乎是这些重要的文献的第一部分，就会讲服装。
1: 商周之际，丝绸功能的演变，实质上是中华早期文明秩序成型的缩影。先民们精湛的技艺，让丝绸的经纬线织就了一套深刻影响后世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礼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将无形的等级观念化为有形的穿着在身、附着于器的规范。
2: 蚕丝穿透了悠长的岁月，从殷商辽冀的烟火到西周礼制的经纬，凝聚着无数工匠智慧的丝线，织就的不仅是服饰之美，更是文明的跃迁。
3: 从用于敬天通神的灵性媒介，演化为定序安伦的礼制符号。每一片重现世间的丝绸残迹，都是时间的信使。当它们被当代人细心拼合，郑重解读，一个以玉帛为象征的古代中国，便在丝缕之间浮现出它早期的轮廓。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源于秦汉，至今保存数百出传统剧目和由300余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有剧种音乐傀儡调，是我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优秀实践名册。
7: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之后，在泉州木偶剧院首演，展现出了提线木偶戏的青春气息。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婷，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感受泉州提线木偶戏的艺术魅力。
8: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此前已先后被改编成戏曲、话剧和影视剧。2012年，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首次创排该剧的木偶版本。2013年，该剧入选第10届中国艺术节，并获得文华奖多项荣誉。此次复排，剧团加入更多年轻演员，让这部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青春气息。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
9: 赵氏孤儿是一出悲剧，特别用木偶戏来表演一出大型的悲剧啊，这是世界偶坛上的第一部，也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尝试。那我们自从2013年得奖以后呢，这个戏其实是获得很大的关注的。赵氏孤儿它是传承版，大部分的演员呢是由70后和90后的演员来担纲主演，他们现在的年纪在舞台上应该是很活跃的，所以会展现出新的青春的活力。第二是在艺术上呢，我们原汁原味保留了第一版的舞台艺术，但是呢在舞美和灯光上面我们会进行一些创新。赵氏孤儿它是高台戏，演员是要操作的将近4米长的线来操作木偶，很多观众呢是没有看过我们的高台戏的，那么这个戏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那这次我们通过进一步打磨，在灯光和音响上呢进行一些提升，会给观众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视听的感受。
8: 在赵氏孤儿的演出过程中，提、拔、勾、挑、扭、轮、闪、摇等动作巧妙，各个角色的表演细腻逼真，让整部戏活了起来。提线木偶做出抱婴儿、拎药箱、拔剑、牵手、连续甩发等高难度动作，高超的表演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林凤锦介绍，提线木偶戏历史悠久，表演难度高。
9: 提线木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魅力，第一是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木偶的产生呢有近3000年，那提线木偶戏的产生距今也有2300多年，流传到泉州是13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在泉州这1300多年来， 传承从未间断过，一直在传承，文化很悠久很古老。第二呢，是提线木偶，它需要演员操作着二三十根线甚至四十几根线，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演员要有非常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自己进行唱练表演，所以对演员的要求也是极高的。可以说在木偶里面呢，提线木偶的这个品类是最为复杂的。那再一个呢，是木偶它是需要很精确的团队协作。我们有的戏啊，特别是近几十年有很多戏大型剧目，它一尊木偶有的时候需要三个人来同时操作，难度是极大的，所以需要很紧密的团队的协作性。也要提到我们木偶的音乐也是传承了一千多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自己剧种独特音乐的木偶戏剧种，我们叫做傀儡调，它呢也是流传了一千多年，有着自己独特的打击乐，比如我们的压脚鼓，比如我们的筝锣，我们的曲牌呢有300多首传统的曲牌，这都是一千多年前的声音，所以有着艺术特征非常明确，并且很有一个汉唐那种音乐的质感。
8: 建团70多年来，泉州市木偶剧团创演了《水漫金山》《火焰山》《古意新姿》《活傀儡》《赵氏孤儿》《霍去病》等一批优秀剧节目，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及国际艺术节大奖。在守护传统同时，泉州提线木偶戏也正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2025年，剧团推出的创新节目《机灵偶遇》，开创了丝线牵动代码的全新范式，30根丝线操控的灵猴与 AI 机器狗同台共舞，古老技艺与当代科技碰撞出别样火花。林凤锦：
9: 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木偶家的形式，尝试各种就一切皆可偶的这个概念，来进行木偶家的一个项目。就是比如说木偶加机器狗，或者呢木偶加舞蹈，我们会尝试着请舞蹈的编导老师参与到我们的创作当中来，甚至包括木偶加无人机、木偶加机器人，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向。第二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和 AI， 就是以视频的形式，包括微电影的形式，我们今年和北京电影学院合作拍了2-3个的微电影，目前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拍摄。那第二部分呢，除了会在实景拍摄以外呢，还会融入 AI 的创作，我想这也是有利于我们的传播，甚至还有传播到海外。
8: 除了舞台内的创新，剧团还打造传统文化 IP， 让提线木偶戏焕发时代活力。林凤锦介绍，近年来剧团创排的哪吒等剧目受到观众欢迎。
9: 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 IP，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做。传统文化如果用新的演绎，会让它焕发出新的气息。就像我们很多这几年这个西游记系列，像哪吒这几年的这个哪吒的题材，把它拍成电影，改成了魔童哪吒就很火。那其实我们去年也排了一个哪吒的戏，每一场还是都很受欢迎。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IP 来打造适合新时代的当下这个时代的，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我们有在运用当代人的观念来创作提线木偶戏。我想一定会让大家第一是眼前一亮，第二一定是感到惊叹。

0: 多年来，剧团先后380多次出访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林凤锦的带领下，剧团远赴海外，开展国际艺术交流与剧目展演，让泉州非遗艺术在海外舞台绽放光彩。
1: 我们接下来也在策划和格鲁吉亚以及卡塔尔合作，做一个多国联合制作的一个马可波罗这么一个戏，现在是在前期的策划当中，预计明年可以和大家见面，应该会融入很多国外的创新理念以及我们的创作者的一些想法。
0: 对于提线木偶戏的未来发展，剧团在践行守正创新理念的基础上，将持续创新，以更出色的传承和弘扬这一古老技艺。林凤锦表示，
1: 我想第一还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先守好正，要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呢，要先把它完全掌握，完全吃透，才能进行第二步的创新，两者都很重要，但是守正是前提，那创新呢，是我们的未来的展望和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和我们的目标。我想需要同时进行的是，第一要保护传承我们的经典剧目，第二是在我们的新编剧目上面呢进行创新，第三要保证这两样，就必须要保证我们要有非常良好的人才梯队以及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这样才能完成这两个我们的目标。
0: 从秦汉传承到今日舞台，从丝线操控到扩界融合，泉州提线木偶戏正以守正创新的姿态，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高淳是传统的江苏建筑之乡，木雕制作技艺源远流长，兴起于明代，盛行于清代。高淳木雕题材广泛，神话传说、戏剧人物、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无所不及，大到仿古建筑雕梁画栋，小到家庭案前摆设，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实用价值。2023年，高淳木雕被列入江苏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5: 邢志鹏是90后，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喜爱中国传统木工技艺，从家具厂学徒走到今天，历经十多个年头，邢志鹏融合多种技艺创作出的彩木影雕美不胜收，可谓一绝。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来听邢志鹏的传承故事。刻木烛光，
7: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8: 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7: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8: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7: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学这个工笔画。
8: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7: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8: 接受过工地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质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7: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8: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

0: 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弹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1: 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
2: 那种的话就是，
0: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换。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1: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0: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1: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 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1: 啊，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1: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3: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花鸟画的标杆性人物，两大义脉薪火相传，形成诗法造化、立项进艺、固本守正的完整艺术体系。李苦禅先生融通中西，重塑中国写意精神，李淹先生更续家学，深耕生活写生，以扎实笔墨体系推动传统国画当代发展，影响深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展览，听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淹《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分享绘画艺术。
1: 近日，力壮丹青李苦禅、李淹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淹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2: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淹，
3: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它走过来我画两笔，它走过去我画两笔，相当生动，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
4: 我看您画了好多小动物。
3: 对，苦禅老人讲，你一定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带着学生去，我跟他们讲，我们当学生时期，星期天一早我进动物园，擦黑回来，一天画100多张，他们都不敢信。等我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着我画才相信。练到什么程度呢？看着物像，不是盯着画板，虚光对着画板。那个笔是这样拿的，拿笔就能看着你有没有基本功，就那么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即使有的没画完，就那么3-2条线，我自己留着对我有用。
1: 李苦禅先生是20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化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淹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其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3: 我从13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取画稿子，要到生活中取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两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1: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淹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诗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2: 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
5: 苦禅先生呢，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于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下晡六点到到七点。踮伫节目以外咧，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踮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个乡亲咧，到底对着台湾的这个地灵业语，吼、哦、来了解讲啊，秋分时节的这个古时俗，也够地俗，就是讲含甲食茶相关的这个代志。咱请乡亲到底来读书来品茶。另外，咱要甲乡亲到底来讲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啊，最近咧踮伫北京举行。今年的这个开放日啦，有倒一挂吼真新鲜的这农产品，甲大家到店来见面。另外，咱也个会甲乡亲到店来讲着吼，囡仔踮伫成长的这個过程当中，三不五时啊，拄着各款各样的这冲突。深耕幼儿教育的这台湾老师廖家兴，要甲咱乡亲到店来分享一套叫做《冲突解决六步法》。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这部的具体内容，文化甲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最近发布，明确提出讲啊，到甲2030年呢，中华文化行出去的成效会更加明显，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的利便化、国际化水准明显提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啊，全面提升入境旅游利便化、国际化水准，让外国游客啊，更加好来体验中国游、中国购。正像南投啊，已经是铺开，同时咧，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正咧踮伫亲像上海来发生。外国的游客吼，毋是干那搁在满足伫踮伫亲像啥物东方明珠头前来翕一张相片，因吼穿上汉服，行入到甲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咧坐一台无人驾驶车吼，穿过城市，为看中国到甲亲像在地人同款来生活。这一届这个外国游客到底咧玩什么？刷起时间，南昌青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他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2: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1: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3: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1: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3: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1: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外卡支付功能覆盖文旅、餐饮、购物、定制服务等多个消费领域，并支持10种语言、120余个币种，助力入境游客消费无忧。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10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4: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4: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的跟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现在吼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个秋分时节。秋分呢，这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的分吼，就是冰分、群分。而且吼，咱乡亲真侪朋友拢读册时阵吼，有了解到秋分迄一天，日头咧差不多是伫斜点伫地球的这个赤道，天光时啊，甲阴暗时啊吼，变变长。踮伫秋分时节咧，也是规个秋季的这个中段，天气吼袂伤热，袂伤寒。稍起的时间，台湾的地灵叶语啊，要跟咱乡亲斗阵来分享秋分时节这个故事书，也个地书。吼，咱乡亲斗阵来读书，吼来食茶，来了解秋分。
3: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语。秋分的分指的是平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阴和阳刚好对半，过了秋分，夜就一天比一天长了。如果说白露是秋天正式开了门，那秋分就是秋天走到了最中间、最饱满的位置。天地之间有一种难得的均匀感，不偏不倚，各得其所。阳光和夏天不一样了，夏天的太阳是直直压下来的，明晃晃的，让人无处可躲。秋分的阳光却开始有了角度，斜斜地穿过窗格，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你能看见时光走过的痕迹。南宋诗人陆游在《秋分后顿凄冷有感》里写道：今年秋气早，木落不带黄，蟋蟀当在雨，聚已近我床。这首诗写在秋分，

可是陆游这一年的秋分偏偏遇上了一个失序的秋天。他说今年秋气早，秋天来得比往年更早，还不到时候，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变黄就落了。木落不带黄，叶子绿着就离了枝，不是从容的按部就班的秋，而是被催着赶着，不等你准备好就把你推向前去的秋。下一句更妙，蟋蟀当在雨，蟋蟀本该在屋檐下叫着和你隔一段距离远远地陪你，可是这一年它忽然跳到床边，聚已近我床。这个聚字是忽然，是仓促，是来不及反应。秋天不请自来，坐到了离诗人最近的地方。您有没有在生命里感受过这种失序？明明觉得还没准备好，事情就来了，明明觉得还有一段距离，忽然发现已经近在眼前。秋分这一天，天地把白天和黑夜分得清清楚楚，可是人心里那些被催着、被赶着、被打乱的感觉却分不清楚。这就是天地秩序与生命意外之间的落差。可是陆游没有哀叹时光走得太快，他只是写下了叶子落了、蟋蟀静了、天气凉了，写下来就是接纳，接纳了心就定了。因为他知道天地有他的秩序，生命有他的意外，而人的功课是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自己内心的秩序，守住那份不随外界摇撼的安稳。如果说陆游在失序的秋分里守住了内心，那北宋词人谢意则在另一个秋分写下了天地间最从容的景象：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凉蝉光满，桂子飘香远。谢意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做过官，布衣终老，在那样一个读书人都争着往仕途上走的时代，他选择了不走。这样的人对天地的变化往往比忙着赶路的人看得更清楚。金气秋分开篇四个字就把秋天的全部精神说尽了。秋属金，金色白，所以秋天也叫金秋、素秋。金是什么？是那种干净的、明亮的、带着寒光的质地。春天是木，生发柔软，夏天是火，热烈奔放。到了秋天，天地之气忽然变了，不再柔软，不再奔放，而是清冽、利落、有锋芒。吸一口秋天的空气，凉凉的、干干的，像一把磨过的刀，把夏天的黏腻一刀两断，这就是金气。风清露冷秋期半，风是清的，露是冷的，秋天走到了正中间。这个半字用得真好，秋分是秋天的一半，前面是立秋、处暑、白露，暑气渐退，后面是寒露霜降，寒意渐深。秋分这个半是秋天最好的时候，不太热，不太冷，不太湿，不太干，一切都刚刚好。可是这个刚刚好不是静止的，风还在吹，路还在冷，秋天还在往前走。所以秋期半三个字里有一种珍惜，你知道最好的时候就在这里，也知道它不会停太久。凉蝉光满写的是秋分的月亮，古人认为月亮里有蟾蜍，所以用蝉代指月。秋分前后，月亮往往是满月，可是这满月的光和夏天不一样。夏天的月光是热烘烘的，像一层温热的纱，秋天的月光是凉的、清的，洒下来像薄薄的霜，干干净净，不沾尘埃。光满不只是说月亮圆，是说月光充盈在天地之间，每一个角落都照到了。人在这样的月光下站着，会觉得自己也被照透了，从里到外都是清亮的。秋分时节，桂花开了，桂子飘香远。桂花这种花很特别，太小了，藏在叶子里，不仔细找根本找不到，可是你远远的就闻到了，那种香气不浓不烈，却飘得很远很远，一阵一阵的，像秋天的消息，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0: 谢意用一个远字收尾，整首词的气韵一下子就拉开了。风在吹，月在照，香在飘。他不把自己困在一个小院子里，他让自己跟着那香气一起飘散到天地之间。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点滴吃茶时阵，本茶吼，这是将重要的内容。本茶吼是指茶吼泡好水以后，主人呢甲伊分吼这个人客过程，含甲秋分的分同款吼。本茶这个核心之一就是平均。茶类当中呢，对本茶这项要求呢，是每一摆吼茶分了后，每一位人客啉到这个茶汤啊，这个高啦、薄啦吼，拢差不多。多甲少也是差不多，这体现的是茶类当中的这平等相待这精神。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要甲这茶分的好势，常常呢爱用这叫做分茶器。分茶器吼，又搁叫做功德杯，这是茶书当中用来吼，和这个茶高甲薄差不多吼，避免讲啊泡伤久，茶会苦，会消灭这个关键的器具。来，稍后去，咱请乡亲继续到阵来听业务的一个分享。
0: 中华茶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和”，这个道理落在茶席上就是公道杯。一壶茶沏出来，头一泡浓，后一泡淡。如果直接倒进杯子里，第一个人喝到的是浓的，最后一个人喝到的是淡的。所以茶人把茶汤先倒进公道杯里，让浓的、淡的在里面自己融合。不是谁去搅拌它，是茶汤自己跟自己和，浓的愿意淡一点，淡的愿意浓一点，融合之后再分出去，每一杯都是一样的滋味。公道杯不说话，可是它倒出来的每一杯茶都在说同一句话：我真是你，所以不偏不倚。所以和这个字落到生活里，就是一份分寸感。人与人相处，太近了会刺，太远了会冷，恰到好处就是和。茶与水相处，水太烫了会苦，水太凉了会淡，恰到好处就是和。天与地相处，白天太长了会热，黑夜太长了会冷，平分秋色就是和。这个分寸感在茶席上就叫理。茶者理也，很多人把这个理理解成规矩，怎么拿茶杯，怎么鞠躬，这些是礼的形式，不是礼的本质。礼就是人行走在天地之间该有的姿态，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该重的时候重，该轻的时候轻。什么时候注水，什么时候出汤，什么时候奉茶，每一个动作都有它最恰当的时机和力道。快了，茶汤还没有浸透就淡了，慢了，茶汤浸过了头就苦了。刚刚好就是理，理不是束缚，是帮助你找到那个最恰当的位置。一个人的内心是什么状态，他的外在就显现出什么样的气象。你心浮气躁，倒出来的茶汤就是晃的，动作就是乱的。你心是定的，是安的，是静的，注出来的水就是柔的，分出来的茶汤就是均匀的，一举一动都有一种周到的、不疾不徐的从容。你不用说自己有多平静，你的仪态会替你说话。你看见的仪态，其实是内心秩序的显现。所以，一个茶人不是在表演茶艺，他是在透过茶修自己的心。每一次烧水，每一次温壶，每一次注水，每一次奉茶，都是他在问自己：我这一刻心是定的吗？我是全心全意在对待这杯茶的这个人吗？如果不是，这杯茶就不会好喝；如果是，这杯茶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润和甘醇。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修身，不是坐在那里打坐，是在每一件日常的事情上把自己的心修好，修到最后心和理合一了，仪态就是你内心自然的流露。中国文化里最核心的一件事，内外一如。心是理的根源，理是心的展现。把心修好了，理自然就周到了。理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和就来了。谢意在秋分的月光下闻到了桂花香，那是天地秩序的从容。陆游在失序的秋天里 接住了那份仓促，那是内心秩序的笃定。茶人在茶席上用功倒杯，练习着同样的功课，没有谁多，没有谁少。功倒杯不说话，可是你看着他倒出来的每一杯茶，浓淡一样，温度一样，就会明白，原来被善待是这样的不偏不倚。所以秋分教给我们的不只是天地的平衡，天地平分昼夜，那是天地的公道，公道杯平分茶汤，那是人的心意。而我在天地之间分清取舍，守住内心的秩序，珍惜每一次真诚的相遇，这就是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的和。把心修好了，理自然就周到了，理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和就来了。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则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啊，最近在北京举行。活动呢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作为主题，设置科普大课堂、科普电视等等，再丰富多彩的活动。以上吼，36个单位带来了多元的农业科普展品，集中和大家到阵来见面。为2019年以来，吼农科开放日啊，这个活动呢已经是成做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这科普品牌。安尼吼，今年的这个开放日啊，有多一挂吼真新奇的这农产品、农业科技，甲大家到阵来见面。多一挂农业科普啊，是咱乡亲叫做你的菜。来，扫了去咱乡亲。到底来了解？
1: 现场其实来了特殊的朋友啊，水稻表型采集机器人，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慧，一只来自三亚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谱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大家注意到我的眼睛了吗？它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是帮助科研人员采集水稻表型数据的好帮手。
3: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机器人小慧现场展示了他一眼看透水稻品种的本领。
1: 他现在正在用他的眼睛在看，看见什么啦？
2: 发现小微三株。小微是由钱钱院士带领团队专门培育的超矮杆新型品种，兼具了株型矮和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它还在中国空间站完成过种植实验呢。
1: 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2: 发现彩色稻四株，它们不仅颜值高，还可以食用，非常适合用来创作美丽的稻田画。
1: 我们一般看到的稻田画就是用我们这种彩色稻做成的。还有吗？再看一看这个是什么呀？
2: 金稻四株，它们可是我们餐桌上的熟面孔，大家爱吃的东北大米就属于金稻哦。
3: 光看机器人不解渴，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还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供你挑选。
4: 本届农科开放日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
3: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先教教大家怎么选鸡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直言，
5: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的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3: 一枚好蛋从蛋鸡的育种开始就要下功夫，选育、饲养、环境管理、分级包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那么我们拿到一枚好蛋应该怎么存放、怎么吃呢？关于放，于亚楠指出要放在4摄氏度的冰箱冷藏中。关于吃，于亚楠说，首先自然是蛋清蛋黄都要吃。
5: 现在有很多可生食的鸡蛋，对可生食的鸡蛋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沙门氏菌这一项指标外，对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高要求的。大家在吃可生食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查它的认证啊、检测指标。整个研究发现呢，蛋清是喜欢热一点的，大概在85摄氏度，而蛋黄呢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温度，大概在65摄氏度。那怎么才能吃到一枚好蛋呢？好吃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把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推荐大家煮蛋的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呢可以煮到那个蛋黄有溏心的呀，或者刚刚凝固的这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3: 再来说说公众关心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耿月告诉大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

0: 农药是农作物的专属医生和卫士。
1: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驾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3.3亿人一年的消费量。
0: 但不可否认，农药毕竟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1: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地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0: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5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不过，人们担心的正是那些漏网之鱼。为了放心食用，耿月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1: 用清水叶菜冲5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对于农药和食品安全，我们推荐的态度：农药不是洪水猛兽，我们的农残呢也不是大问题。通过我们的合理施用、残留限量、监管监测和我们的清洗烹饪，可以确保我们的餐桌上的食品安全。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农化斗三工。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农化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所以要甲乡亲斗阵来分享幼儿教育方面的这个话题。囡仔吼，踮伫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三不五时咧拄着各款各样的这个冲突，甲家己的这个小朋友吼共伴咧抢玩具，意见无合吼，两个人呢拢咧受气，踮伫厝内甲家长啊发生观念的这个摩擦。不少家长啊，看到囡仔发生矛盾啊，第一个反应吼，就是第一时间吼介入来评判对或者唔对，迅速来甲这个争吵哦，给平息落来。唔过吼，那纯粹讲家长呢，一直以来啊，拢是直接出面来解决问题，囡仔吼就真难吼去学晓处理矛盾的这个能力。稍后的时间，深耕幼儿教育的这个台湾老师廖家兴，要跟咱乡亲斗阵来分享一套叫做《冲突解决六步法》，希望讲啊，会当为家长来引导囡仔学习处理矛盾，提供一寡参考。咱请乡亲斗阵来了解。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教育方式呢，它一共有这个六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冷静下来。第二个就是表达、倾听、核实、承担责任、头脑风暴解决方案，最后一个就是解决一个解决方案去做一个选择。还有啊，一个就是肯定、原谅和感谢。那呢，他不仅这个不追求必须分出谁对谁错，其实他真正的核心是在教会孩子管理情绪、沟通想法，而是陪伴，还有陪伴共同寻找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首先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冷静下来。因为情绪上头的时候啊，很多人啊很难理性去做思考。不管是孩子之间的争执，还是亲子之间发生争吵，咱们都是带着怒气去沟通的，这样子只会激化矛盾。所以咱们应该先按下暂停键，停止冲突，让情绪降温是解决问题的起点。那咱们可以选择啊短暂的离开现场，或者是深呼吸啊，等到自己这个内心平复了之后，咱们再去处理这件事情，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就去做任何的决定。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教育案例。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叫做浩浩，他和同班同学有一个小朋友叫做小乐。那这个课间期间呢，因为争抢这个积木玩具啊，他们之间啊就吵得这个面红耳赤的，两个人还互相推动，推对方啊，非常的生气。那老师呢，当下并没有马上批判是谁的过错，而是先把他们两个小朋友去做分开，让他们各自先去平复自己的心情。那一开始啊，这个二年级的浩浩啊，满脸就委屈了，不停的就去说那个谁，小乐。小乐呢也非常生气，怒气冲冲的。但是经过了几分钟的冷静之后啊，两个人不再大喊大叫了，情绪已经平稳了，这个时候才有条件去好好沟通。但是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可以细想一下啊，倘若在怒火最盛的时候去跟他讲道理，你觉得孩子听得进去吗？孩子是听不进任何的建议的，他只会去沉浸在他的委屈和愤怒之中。那再来怎么做呢？再来就是啊，表达、倾听、核实。两个孩子情绪平复后啊，轮流说出自己的感受与想法。那有一方呢，他就表达了，另一方呢，就认真听。听完了之后呢，再反复确认对方的想法，确认自己理解没有问题，避免误解加深。重点呢，咱们是要讲感受，而不是一昧的指责对方。就像上面的案例啊，咱们冷静结束之后啊，老师引导浩浩就会去先说了，我很想搭城堡，积木被拿走的时候我很生气。接着小乐就表达了，我也想要这块积木，我以为你用完了。说完了之后啊，让浩浩复述小乐的想法，

0: 二呢，他就复述浩浩的想法，确认彼此啊，哎，都读懂对方的诉求了之后啊，原来矛盾啊，只是双方都想要有同一块积木，并不是故意去欺负对方的。所以很多的冲突的根源都是彼此没有读懂对方内心的想法。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再来就是引导孩子看见自己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行为，看见自己哪些做法他是可以去调整的。承担责任不等于全盘认错哦。我们不是逼迫孩子道歉，而是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行为，看见自己哪些言行加剧了冲突。所以这个时候，浩浩啊，他就意识到了自己不该伸手去抢积木。小乐呢，他也意识到了拿别人东西之前，应该先询问对方的意见。所以两个人呢，分别看见自己做的不妥的地方，而不是一昧地去指责，全部都是对方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不限制他们的想法，我们可以共同一起去发散思考，想一想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去解决当下的矛盾呢？无论想法听起来可行或者是天马行空，其实都是可以先说出来的。而面对积木争抢这件事情啊，孩子们他想到了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比方说像轮流玩耍啊，分工合作一起搭建呐，或者是寻找其他的这个可替代的积木啊。或者是约定各种，哎，各自自己使用的时间有个界限，所以这个环节，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不急于否定想法，而是充分的让他们打开思路。那还有一起就是评估刚刚想到的各类办法。那说了那么多方法，咱们挑选一个双方都能够接纳的方案不就可以了吗？然后还要落实行动。所以浩浩和小乐最后选择了分工合作，一起搭建积木城堡。共享他们的积木，最后就是什么呢？事情处理完毕之后啊，做一个正向的收尾。咱们可以肯定对方愿意沟通的态度。如果有受到伤害，咱们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感谢对方愿意一起解决问题。两个小朋友啊，他们就互相道谢了，感谢对方愿意一起商量，冲突也就圆满化解了。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咱拄只到底了解了冲突解决六步法。所以，时间啊，廖家兴要结合具体这个实例来分享安怎点滴实际操作当中使用这个方式，那请用心到底来了解。
0: 所以，这套教育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家庭亲子冲突。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一个家庭啊，他们周末晚上孩子想要继续看动画，家长呢则是要求按时间洗漱睡觉。双方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争执了，孩子就开始闹脾气，大哭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套用这六个方法，可以怎么做？第一个就是先暂停，家长孩子都先冷静，不继续互相说教。第二个就是等情绪缓和，孩子表达动画片还没看完，我不想现在结束，而家长可以表达太晚睡觉会影响明天上学，互相确认彼此之间听懂彼此的诉求。第三种就是孩子承认自己不该大喊大叫，家长也觉察自己不应该立刻强硬地关掉电视。再来就是头脑风暴了，咱们看完这一集再睡，明天多看一集，或者是减少其他玩耍的时间来换取观看的时间。再来第五个方法就是双方一定要共同有个共识啊，共同选定一个方法。那他们就是选择看完当前这一集就洗漱睡觉。最后一个就是结束之后，我们家长一定要肯定孩子，可以对孩子说，谢谢你愿意好好沟通。所以很多家长啊，习惯快速摆平矛盾，判定谁是谁非，但冲突本身啊，也是非常珍贵的成长课堂。所以冲突这六种方式啊，解决方式啊，不是要求孩子做到不吵架，而是教会孩子一套可以落地的分享这样的一个解决冲突的工具。先管理情绪，再沟通理解，共同思考出路。所以呢，这里呢，我也最后给家长分享三个实践的小建议。首先呢，就是不要急于当裁判。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咱们先别着急下结论，而是给孩子时间冷静，引导他们表达内心的想法。再来就是承担责任了。承担责任不等于强迫道歉，一定要尊重孩子感受，引导看见自身的行为，避免为了体面逼迫孩子认错。最后就是允许咱们的这个方案不完美，只要双方都可以接受就是好方案，不必追求一个绝对的理想化的结果。养育的目标不是让孩子一辈子

0: Lý AM 6 Kiều Lạc Kiều, Giáo Lạc Bài Kiều。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哦，要甲乡亲讲啊，这个、台湾学长凯凯吼，伊自细汉就跟着厝内人到甲大陆吼来生活，对这个所在吼有足深的这个感情。然后咧，伊转去到甲大陆读大学的这个时阵，专门啊选择了含甲两花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以后，又过一摆吼，转到大陆来吃头路。这几年啊，伊哪吃头路，哪踮伫大陆各个所在吼来行走。讲用脚步来丈量一个又过一个这个城市，然后记录落来真侪属于伊家己的这个观察一个感受。今仔日吼，台湾学长凯凯要带咱乡亲啊，到个苏州来豆豆啊行，来了解这个所在。
2: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苏州玩的一些所见所闻。说到苏州，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姑苏城外寒山寺，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我们从小读到的很多诗句里，其实都有苏州的影子。但真正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苏州最吸引我的不只是小桥流水这四个字，而是它身上那种很细致的生活感。苏州人好像特别懂得怎么把一件事情做得讲究一点，造一座园林不只是种几棵树，挖一个池塘，是连你在哪个位置上看，窗户应该框住哪棵树，都提前设计好。听一段评弹，不只是听人唱歌，还要配上一壶茶，慢慢做，甚至吃一碗面，浇头、汤底、面条软硬，都有自己的规矩。所以这次来苏州，我选了留园、寒山寺和七里山塘这三个地方，慢慢走，慢慢品。第一站，我去了留园。留园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又与拙政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一同并称中国四大名园，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的组成部分。留园最早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后来几经易主和修缮，才有了今天的规模。留园这个名字也挺好听，有一种把好景色留下来的意思。真正走进去以后，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里的人以前是真的很会折腾空间。留园面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你在里面走的时候却不会觉得小，原因就是它到处都有回廊、门洞、窗框和假山，把一个完整的园子切成很多不同的小空间。有时候你只是穿过一道月洞门，眼前的景色就突然换了。有时候站在一扇花窗前，窗外的竹子、石头和远处屋檐刚好组成一幅画。我原本一直觉得所谓框景这类园林术语有点专业，真正来到苏州园林以后才发现，其实很简单，古人就是连你应该从哪里看风景都帮你想好了。留园里比较有名的还有观云峰，这块太湖石高约 6.5 米，是江南园林里非常有代表性的太湖石之一。整块石头表面布满孔洞，看起来又瘦又皱。我们现在可能会想，不就是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吗？但古人却可以专门给它造园子、配池塘，再建一栋楼慢慢欣赏。我想这大概也是苏州园林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们不是一定要拥有多壮观的山水，而是想办法把有限的空间玩出更多花样。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听凯凯学长在讲这个留园，最大的感受就是说苏州人呢，和你应该徛在什么地方看风景都给你想好势。三期的时间，这个台湾学长凯凯又去什么地方，我们继续到底来了解。
2: 离开留园以后，我坐车去了寒山寺。寒山寺在苏州城西的枫桥附近，始建于南朝两代。不过我想，对绝大多数游客来说，第一次知道寒山寺应该不是因为佛教，应该也和我一样，是因为张继那首《枫桥夜泊》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小时候背这首诗的时候，寒山寺对我来说就是课本上的三个字， 真正站在寺门口的时候，

0: 反而会觉得挺有意思，原来小时候背过的地方是真的可以走进去的。寒山寺里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钟，历史上张继师钟那口唐代古钟早已遗失，后世古钟也几经毁坏，多次重铸，但如今寺中依旧保留撞钟祈福的传统。从1979年起，每到除夕夜，寒山寺还会举行听钟声迎新年的活动，敲响108下钟声，寓意消除人生的108种烦恼。我听到108种烦恼的时候，还觉得挺有趣。现代人的烦恼可能早就不止108种了吧，但如果敲几下钟，真的可以少一点内耗，值了。除了寺庙本身，寒山寺外面的枫桥也值得走一走。站在桥边，看着运河里的船慢慢经过，再想到1000多年前张继可能也是在差不多的位置上，听到那一阵钟声，会有一种挺奇妙的感觉。不是因为这里变化有多大，而是因为一首诗，真的把一个地方记住了1000多年。
1: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正式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有青年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油蜜生发主要内容，在前段时间台前李小米参观了位于深圳平山的真神古迹，在初帮人客家人落地拜推动了东江总队先辈等人的家骨前怀。小米以外一道参访另一对故乡和人生先策都有了前行的感悟，我们来听一下分享。我们呢还特别邀请到深港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林焕益博士，我们以下来听林博士分享他对科学喂养的看法，同等其他肉品看待两胎人之间的喂养分歧。好，以上呢就是今日有咩想法主要内容，下播今日体育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前段时间台前李小米参观了位于深圳平山的真神古迹，也是一座有等200多年历史的客家老院落，也是东江总队司令员真神的出生地，同等少年成长地。真神将军从中山大学求学时间里就投身救亡运动，之后你转到家乡之间抗疫游击队，在繁难之后坚持多年的抗战，新中国成立之后你要投身地方建设，一生人都只见在一片神奇养鸡的土地上。可以见下古迹地板里保留等真神将军当年生活过的房间，陈列等其生前用过物品，还有大量的史料，完整记录了其下从求学包括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历程。我到海地参访的两岸强人都从一道平时老物看地板，推动了先辈等人把今年命运和家国紧紧联合一下的慈善。台前李小米和陈俊生

0: 法办人会去认为去第一次到平山呢。在过去的几年里，基金上到 A 片上哈，对接创业资源，更关注平山的创业机会。给到你的重要机会，请下心来，好好了解 A 片土地背面的故事。参观拍了真山故居，小米对故乡同人生选择有了更多的感悟。佢话谈嘅真心将军的人生故事，佢突然明白嘅吓，不管周杰人深度嘅缘分对故土嘅牵挂，脚下路将会行到更远。接下来我哋一下来谈下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小咪。走进真心故居之前，我对真心这个名字其实并不熟悉。这次来到平山，对我来说不只是参观一处历史建筑，更像是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开始，慢慢认识一段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历史。如果说东江纵队纪念馆里我看到的是一支队伍和一个时代，那么来到真心故居，我感受到的是这是一个后来被写进历史的人，最初也只是从一个普通家、普通生活走出来的人。真心故居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客家式居民建筑，它没有现代建筑的华丽，也没有刻意营造出来的宏大感。正因如此，站在这样的空间里，反而会让人很自然地想到，在成为后来被人记住的历史人物之前，真心也曾经只是一个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他也曾在熟悉的屋檐下生活，也曾从这里认识外面的世界，这一点让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后来在认识一个历史人物时，都很容易先看到他的身份、经历和成就，却很少去想他的人生最开始也和我们一样，是从一个家庭、一段童年以及一次次成长中选择开始的。故居之所以特别，就在于他会把一个看起来很遥远的人重新放进日常生活里。原来他不是一开始就站在历史，他也曾经在熟悉的环境中长大，也曾经面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生方向，只是后来的时代发生变化时，他走上了一条与许多人都不同的道路。我觉得啊，一个人的出生环境未必能够决定他最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人，但看他从小看到的生活、接触到的人以及对家乡社会的理解，都会慢慢影响到他的选择。站在故居里啊，我会忍不住去想，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人愿意在特殊的时代里放下原本可以拥有的生活，选择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答案可能不只是一个很宏大的理想，也包含他在家乡对亲人和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因为家有时候不只是让人休息的地方，也会让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以及在重要时刻自己愿意守护些什么。这一点也让我重新思考了故乡两个字。所以当我走进真心故居时，虽然我和他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却能够理解一个人的故乡之间的那一种很深的链接。人可以走得很远，也可以接触不同的世界，但真正影响一个人的选择，往往还是他心里最在意的那些人和事。不过这次参观也让我觉得，纪念一位历史人物，不应该只把他塑造成一个离普通人很远的符号。如果我们只记得他的头衔和经历，可能会觉得历史离自己很遥远，但当我们走进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看到那些朴素的生活空间，就会发现所谓的历史人物也是在一次次的选择中慢慢的成为那个后来的自己。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因为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不需要面对同样的时代考验，但每个人依然要面对自己的选择，要不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去一个新的城市发展，遇到困难时要坚持还是放弃，在个人利益和责任之间又该怎么取舍。这些问题当然都不能和战争年代相比，但它同样会一点一点地塑造我们的人生。我自己来到深圳以后，也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从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到面对工作变化，再到开始做短视频、宠物内容，以及尝试更多新的方向，很多事情都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答案的。更多的时候是要走到一个阶段，才发现自己必须重新选择。有些选择看起来很小， 但几年之后回头看，会发现正是这些决定让自己走到了今天的位置。所以我在增生故居感受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历史，也是选择本身的力量。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哪一年，也无法完全掌控外在环境，但他可以决定在时代和现实把问题放在面前时，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回应。真生的人生选择当然和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不同，但它让我看见一个人的成长和担当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来自长期累积的信念，也来自他对家园和社会的理解。当我从台湾到深圳生活，再透过这样的活动认识屏山的历史，我会觉得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也在一点一点变得完整。以前认识深圳，更多是现代城市产业发展和生活机会开始。现在我也是逐渐看到，在快速发展的城市背后，还有许多被保留下来的老建筑、人物故事和地方记忆。而增生故居的存在，就像在提醒今天的人，一座城市不能只记得自己发展有多快，也要记得曾经有哪些人从这里出发，他们做过怎样的选择，又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如果要我说，这次走进增生故居，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想，是让我看到一个历史人物更接近普通人的一面。他从一座普通的家出发，也经历过成长、离开与归来，最后在特殊的时代里，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故居留下的不只是一栋老房子，也是一段关于出发、选择和责任的记忆。它让我明白，我们今天也许不会成为被写进历史的人，但每个人依然可以认真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在重要的时候做出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身边人的选择。而一个人的人生往往就是从这些看起来并不惊天动地的选择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哈，我得特别邀请到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林文义博士，为大家介绍儿童科学营养的相关话题。但是年路行下，好多人都要唔可安尼一只经典难题，就是唔将茶皮科普下，把小朋友一岁之前唔可以食盐。但是你啊，转头就看到物价涨比等人哈，偷偷你可以肤色底部你要加啲甜蜜嘅糖汁啦。啊，爸爸唔想安定科学节奏落去顺势抢进嘅加肤色，嘅老人家就会认话，我当然带领人哈，早就可以同太人是一样嘅。佢一篇上你系装逼的人真嘅，几十年嘅有益营养；另一篇你系唔方便资料后来嘅身体微养理念。两胎人你出于对小朋友嘅爱哈，但系你经常会去分作项啊，要分歧。明明每年都系为嘅小朋友好，但系你见沟通见闹心啊，最后明年先输爸爸妈妈夹喺中间左右为难，父子微养嘅焦虑又多了一层家庭相处嘅压力。林博士，你接触过大量两岸家庭的美容案例，而发现了哈，觉得美容矛盾，其实从来都唔系话万人错万人差安尼问题，而系两代人表达爱惜人哋嘅方式嚟美容。接下来呢，我哋一下同阿林博士喺样板看待两代人之间嘅美容分歧嘅，啊，佢从自家多年嘅临床经验同亲身嘅育儿经历出发，同大家分享下样板顺定小朋友嘅感官发育节奏哈，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帮大家呢请到既能够遵从长辈心意，又能够守住科学美容大先的相处方式。
2: 大家好，我是林博士。我原来呢是读营养学的，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所以又涉略了很多中医的这个学习，一直都是在前线，不管是透过营养教育的方式，还是透过产品教育的方式，都是在前线在跟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个人在这个健康还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改善上呢，都有一些的沟通与交流。我经常遇到的很多父母都会跟我说，哎，我都有给他弄东西吃啊，我都觉得我弄的东西很营养啊，可他就不爱吃啊。后来追根究底是父母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倾向于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认为好的东西给小孩，而不是去观察小孩子喜欢吃什么，我在他喜欢吃的这个角度上去帮他做一些变化，或者是帮他添加，或者去观察他吃这个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所以

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一个专业的医学工作者，然后也是临床工作者，然后到自己养育子女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小孩虽然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但小孩的味觉跟小孩的整个生长发育其实都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是要站在一个辅助跟支持的角度去教养这个孩子，这个是我自己学来的经验了。我自己观察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味觉跟他的触觉跟他的嗅觉的发育是跟我们人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因为大人他知道嘛，知道吃什么对我们好，可是小孩他不一定知道。所以小孩就要透过很多游戏呀、体验呐、玩的过程，哎，去了解到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跑第一的，然后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去比较，然后不由自主的去跟风，然后反而会比较倾向于很喜欢看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回到他自己孩子的层面去观察自己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讲的是，不管是营养的需求，还是心智成长的需求。其实我觉得有小孩、有新生命到家庭里面，是所有的人都很开心的，而且都是充满期待。那我觉得有小孩出生是全家要一起学习的过程，然后加上科学研究与时俱进吧。我们可能每个月都有各种不同的新的研究出现，或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关于营养学的一个论点都会出现。当然，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养我们，可能那个时候讯息还没有像现在有网络时代非常的普及，所以父母他可能一边要工作一边照顾小孩或者怎么样的，他就觉得他所知道的就这些，所以他就用他所知的来养育孩子。可是当时如果假设父母他可以多学习一些，搞不好我们的体质、我们的状态可能就会有所不同。所以现在的人他更是会比较讲究我怎么样的来做更科学的养生，因为现在的环境大家也知道嘛，外面的空气污染呐、加工物质的污染呐、还有水的污染啊，这些都在发生当中。那假设我们把孩子的体质调养得好，那他就更容易的去面对这些外在环境的一个变化，或者外在环境带来的生长压力。所以我觉得，过去有过去的时空背景，现在有现在的时空背景，我觉得应该是双方要一起去共学，想出一个最适合我们自家小孩的一个教养跟帮助他成长的一个方式。

0: 66学唔就，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前几年近来见到台湾同胞到泰寮乡村行一下看一下，我当然都对泰寮的乡村建设深深的浓厚的兴趣。尤其你是好多长期参耕农牧两位的台湾朋友，记得你特别关注泰斯基物联庙，也都可以数团下本泰寮农业带来的前行变化。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同大家到河北石家庄的草原来去看一下。讲起河北石家庄的草原，我当然先想到草竹桥。其实你同草竹桥齐名天下的很有用特色，草原的写法里，因为你过肉哈夹泡长肉一样哈，四爽一些而得名。在皮历史呢，已经有2000多年。旧年时间呢，发北平原哈，秋风乍起，草原的故里人地不呢哈，夹满的果实，理想满人。今下呢，离农的人唔再呢系坐等客上来，而系呢家是元旦的摊位。连热可可人员的写法里，从故里人出发漂洋过海。今晚的节目，我哋同大家一下行业安枪村的里人，我哋来听记者的报道，写法里的出海路。
2: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3: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4: 采到一般都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要拿200箱。
3: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4: 嗯，对。提前预定了，这个打包装，打了包装还都来到了。
2: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丫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5: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2: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3: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5: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2: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6: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7: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这个彻底成熟了。这个梨
8: 一会儿采走，装了50箱够吗？
9: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2: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5: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2: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5: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1级2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2: 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 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5: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2: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5: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谊，非常有感情吧。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2: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5: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形、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2: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3: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等卸货了。
9: 正停管呢，停管得2-3天，那边办手续，那我就到那得沿着水管得验货呀，查货呀。
5: 他什么大块啊？
9: 今天正在安排。
2: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系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5: 出口一方面，主要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喝唔着，面罩贴到地。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日前，工业同信息发布牵头编制的智能明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目标。当前呢，我哋国家汽车产业处于全球通能转弯期，内需承压同质化内建设竞争仍然存在，出口成为稳胎盘的重要支撑。业内专家认为，汽车产业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当中寻找新增长空间，给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车百会理事长张永伟表示，2026年国内汽车市场进入下行调整周期，行业进入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
8: 26年有一个下行的调整，整体全年呢是一个调整期，不会超过去年。26年呢，预示着我们汽车行业确实进入了一个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进入以稳增长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结构在发生变化，那么一定是有升有降，总体趋稳。从总量来讲是小幅下滑，国内内需正在深度的调整，出口呢给了有力的支撑。另外，乘用车和商用车也在分化，商用车在增长，乘用车呢过去增长。

0: 较快，它进入了一个稳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渗透率不断的提升。
1: 张永伟认为，当前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产业向新、向优、向好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也正在加快转向以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轨道。与此同时，内需正在深度调整，出口有力支撑大盘，行业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0: 车型太多了，它很多是改款车型，小改的多一点啊。这个企业呢，为了自己销售啊、市场推广的需要，都叫新车型。真正的平台创新的车不是太多。另外，单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的车具备了这种规模经济性，多数的车新车一年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一万台上下，所以呢，支撑不了它的持续发展。多和单车销售规模呢，这个矛盾是目前的主要矛盾。品种很多，款式很多，但是单车呢，规模呢上不去。
1: 在张永伟看来，当下汽车产业依靠扩规模取胜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资本的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领域，汽车产业必须加快模式转型。
0: 过去呢是以产定销，就是车企引导着消费的变化，年轻人新的这一代消费群体的涌现，这个汽车行业也进入了是以销定产的新阶段，就是你必须去理解关注消费者他的变化，他更加关注科技，更加关注体验和安全，这是汽车产业环境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引导生产的新阶段，而不是通过你低价产品的降价排浪式的销售来刺激消费，用需求作为我们增长的动能，实现高技术、高价值、高盈利。
1: 张永伟认为，汽车行业必须加快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增长空间。在他看来，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
0: 这个是汽车产业转型的突破口。汽车产业在 AI 这个制造业当中最早变现的一个领域就是座舱，到明年一定是一个 AI 座舱时代，它的标志就是大量的座舱的 agent 能够进入量产。这个座舱它改变了过去的调取式的 APP 这种模式，进入到了交互式陪伴式的助手模式，就是车里面你有一个陪伴你聊天的一个助手，帮你解决一系列的线上线下的问题。这只是刚开始， AI 的应用还会包括在管理当中，归碳共生的这种工作模式会越来越多，整个的汽车全产业链都在加速的与 AI 融合。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几十年来下骨多台胞快一回收，在公司超压力下安家扎根，成为港台融合发展的竞争者同埋倡议者。来自台湾台中的曾本人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今下你身为公司金人天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一职，从外派台湾干部哈变成剃头的公司 C 罗。今下你台湾同公司都是加入卡，整体234名的公司金人天脑是台湾金人集团充电不求太流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2003年落地双牛光峰，2004年正式投身，曾经干部25人，依然成长为笔记本电脑键盘四分两物的龙头企业。1976年出世于台湾台中的曾本人，是公司金人电脑八名台湾管理干部之一。15年前的一次岗位调配，他听从公司安排到了公司工作，成为他人生最幸运的转职之一。他感慨下，回过头来想，也是最幸运的安排，可以前到也人生的叛逆。2016年，曾本人同温柔直朴的双牛姑娘结婚，正式实现可以完成了从台湾抢人到公司西郎的身份转变。虽然家庭七代实现，他先七年连摩一下可以的来去读小学。一份先车背面是他对公司教育环境、社会环境的认可。十个人沉降海地，整本人行遍了双牛的山水风光，沉土容易本体生发，上千山的雄奇污染的小米，望仙谷的山尊，还有王良的古韵，桂凤的连秀，每一处风景下都令其心生感

见来见完善，而明一前要失是台企沉降升入台报安家另一个姚哲沃图。陈江两岸前世江台令整本人成为江台民间交流的天然桥梁。他表示希望更多台湾青年亲自到台流行一下看一下亲身江苏的蓬勃发展和温暖人风。

好，各位朋友嘅到位啲啊，今日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嘅，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下集。
4: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后首演，有声有戏将带你探寻提线木偶戏的非遗魅力。
3: 传承有我，请听90后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邢志鹏的传承故事《刻木烛光》。
4: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三星堆的燎祭之火映照出丝绸在祭祀中的重要功能。在中原地带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卜辞则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商王朝对蚕桑的高度重视。商王武丁曾为查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视其为关乎国运的大事。
4: 丝绸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既承载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也延伸向了另一个庄重领域，生命的终点。当逝者归于尘土，丝绸便成为视死如是生理念的珍贵寄托，在丧葬礼仪当中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
3: 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跪坐玉人像，其细腻的纹饰与考究的造型，也展现出丝绸如何包裹着一个时代的生死观念与永恒祈愿。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下集。
6: 丝绸的神圣使命不止祭祀天地，也被纳入丧葬礼仪。妇好，商王武丁的王后，既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重要的祭司。这位传奇女性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其中这件跪坐玉人由黄褐色玉料雕成，刻画出一位细腰女子双手抚膝的典雅姿态。玉人衣饰华美繁复，以勾角云纹为底纹，其上装饰主题纹饰龙纹与辰字木纹，其宽腰带表面则刻有规整的对角三角纹与菱形纹。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7: 在妇好墓里面有很多玉器，上面雕刻了这些人物的这个穿的丝绸衣服。我个人觉得判断丝绸，因为当时本身有丝绸的材料，另外一个它有这样的纹饰，这样的纹饰的话应该是彩色的，就是你说一个素的东西你要看得出这样的花纹也很难看出来，对，它肯定是彩色的。
6: 尽管妇好墓中未发现完整的丝绸衣物，但这件雕刻精细的跪坐玉人，为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着装礼仪乃至随葬丝绸的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 也为研究商代贵族服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8: 中国人向来都是秉承的一个视死如死生，就是人死了才进入下一个轮回循环。那么中间有个媒介是什么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存丝绸，可能觉得丝绸贵，其实不是的。在远古时候，人们觉得丝绸可以帮着人进入到下一个轮回，沟通一个生死的一个循环。
6: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一次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座商代地方首领级大墓的封土，这便是后来备受关注的新干县大洋洲乡商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与精湛的铸造工艺，轰动一时。
3: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9: 这个墓葬啊，在不足30平方米范围之内，出土了1374件文物，其中有475件青铜器。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些青铜器有些表面有那个丝织物，可以比较清楚的反映这些器物在下葬过程中被纺织品严密的包裹，反映出当时这个葬礼是一种很隆重的葬礼，甚至带有礼制性的一些活动。
6: 在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以珍贵的丝绸和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随葬，是希望逝者在未来世界中依然能享有生前的权威与荣华。20世纪90年代，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为理解丝绸在西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证。考古工作者系统记录了国际、国众等高级贵族墓中各类器物表面的织物痕迹。这把玉柄铁剑是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它虽已断裂锈蚀，但剑鞘口部仍残留清晰的丝织品痕迹，表明该剑是与丝绸一同下葬的。出土于虢众墓的这套青铜编钟，表面有大片蓝色的凸起印记，是丝织品在青铜器表面留下的痕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墓葬不同，虢国墓地留下丝织品痕迹最多的并非青铜器，而是玉器、玉章、玉漆、玉戈表面，多见细密的织物印痕，层层叠压，清晰可辨。其中一件龙纹玉章上更清晰留下了被朱砂染色后的丝织品痕迹。玉器本为礼器中的珍品，再以丝绸精心覆盖，墓主的显赫身份不言而喻。
3: 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清丽：
10: 考古人员在发掘九号墓内棺的时候，发现随葬的玉器是分为4层的，在每一层的玉器下面发现一些黄色或者红色的粉末状物质，推测这些粉末状物质就是丝绸，所以每一层玉器下面都垫有丝织品，所以这玉器上面残存的丝织品痕迹就非常多。
6: 虢国墓地的丝织品痕迹常与玉器相伴，这并非偶然。在周代礼制中，玉与帛皆是沟通神人、彰显等级的媒介和载体，他们共同随葬，或许正体现了玉帛在维系秩序与身份上的双重意义。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7: 玉器它不光是一个丝绸的包裹，它还用一些丝带给它，丝绸包了过之后再给它扎起来，就是说明它包得非常好。 就是非常认真的进行，包括是有一种专门的一种含义或者专门一种程序这样在做，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对这块做更多的这些研究。
6: 丝绸在此不仅是与礼器共存的神圣介质，更在末世中构建了一道隔绝尘世的屏障。它和玉器、青铜器、金器等一起，完成了对彼岸世界隆重而奢华的终极献祭。
4: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句话出自唐代孔颖达对《春秋左传》的著书，意思是中国因为礼仪盛大而被称为夏，因为服饰文章精美而被称为华。丝绸正是服章之美的璀璨精华。这种对服饰和礼仪的极致追求不仅体现在文献当中，更被深埋于黄土下。
6: 2004年，考古人员对山西省绛县衡水西周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大墓，墓主人并非国君，而是他的夫人毕姬。这座墓葬椁室内保存着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官室荒围。荒围在秦朝以前的典籍中屡有记载，它以丝织品为主体，是以纹饰与金属缀饰，仿照墓主生前居所的帷幄而制，通常覆盖于棺木之上，意在为逝者营造一个与生前无异的空间，是视死如视生观念的生动体现。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7: 首先它这个地呢是一个绢，它是一个丝绸的地，对，另外上面这个纹样它是做出来的，它有很明显的刺绣的痕迹，这个刺绣应该说当时的丝线进行刺绣，绣出了这个凤的这个轮廓，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凤鸟的这个图案。
6: 衡水墓地的荒围本体虽已腐朽，但泥土中保留下鲜艳的红黑两色凤鸟纹刺绣图案，面积达10余平方米。经检测，红色部分为朱砂染色。荒围图案左侧是3只小凤鸟，右侧是一只侧身的大凤鸟。凤鸟勾绘圆眼，冠羽与翅羽以流畅的大回旋线条勾勒，气势舒展，仿佛正要振翅高飞。这件墓葬装饰图案实物，将服章之美凝固在了黄土之下。这种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服章之美，并未长久停留在祭祀与丧葬领域。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它的敬畏日减，而亲近日增，丝绸的功能也随之从祭祀丧葬的礼器扩展为日常穿着的衣料。正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数之以三，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7: 春秋战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野的一个过程，这个生产量生产力对它这些生产的情况就是使人们了解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要穿丝绸穿衣帛，对，它可能也是为了老起来了之后慢慢慢慢就像一个蚕成熟了，对，它要开始吐丝作茧了。
6: 着丝绸的进一步普及，他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祭祀通神、视死如生的圣物，拓展为邦交礼仪中的核心信物。在会盟缔约的庄严时刻，丝绸常与玉器并列，成为国家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珍品。礼仪与周礼更将玉帛列为国家大典的标配，丝绸由此成为缔结盟约、构建秩序的信用凭证，在动荡的时代中织就了新的文明经纬。
3: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新：
11: 所以丝绸的服装的记载都是和礼制有关系，官方记载有在正史当中有专门的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几乎是这些重要的文献的第一部分，就会讲服装。
6: 商周之际，丝绸功能的演变实质上是中华早期文明秩序成型的缩影。先民们精湛的技艺，让丝绸的经纬线织就了一套深刻影响后世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礼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将无形的等级观念化为有形的穿着在身、附着于器的规范。
4: 蚕丝穿透了悠长的岁月，从殷商辽冀的烟火到西周礼制的经纬，凝聚着无数工匠智慧的丝线，织就的不仅是服饰之美，更是文明的跃迁。
3: 从用于敬天通神的灵性媒介，演化为定序安伦的礼制符号。每一片重现世间的丝绸残迹都是时间的信使，当它们被当代人细心拼合、郑重解读，一个以玉帛为象征的古代中国便在丝缕之间浮现出它早期的轮廓。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源于秦汉，至今保存数百出传统剧目和由300余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有剧种音乐傀儡调，是我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

0: 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优秀实践名册。
1: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之后，在泉州木偶剧院首演，展现出了提线木偶戏的青春气息。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婷，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感受泉州提线木偶戏的艺术魅力。
2: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此前已先后被改编成戏曲、话剧和影视剧。2012年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首次创排该剧的木偶版本。2013年该剧入选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并获得文华奖多项荣誉。此次复排，剧团加入更多年轻演员，让这部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青春气息。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
3: 赵氏孤儿是一出悲剧，特别用木偶戏来表演一出大型的悲剧啊，这是世界偶坛上的第一部，也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尝试。那我们自从2013年得奖以后呢，这个戏其实是获得很大的关注的。赵氏孤儿它是传承版，大部分的演员呢是由70后和90后的演员来担纲主演，他们现在的年纪在舞台上应该是很活跃的，所以会展现出新的青春的活力。第二是在艺术上呢，我们原汁原味保留了第一版的舞台艺术，但是呢在舞美和灯光上面我们会进行一些创新。赵氏孤儿它是高台戏，演员是要操作的将近4米长的线来操作木偶，很多观众呢是没有看过我们的高台戏的，那么这个戏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那这次我们通过进一步打磨，在灯光和音响上呢进行一些提升，会给观众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视听的感受。
2: 在赵氏孤儿的演出过程中，提、拔、勾、挑、扭、轮、闪、摇等动作巧妙，各个角色的表演细腻逼真，让整部戏活了起来。提线木偶做出抱婴儿、拎药箱、拔剑、牵手、连续甩发等高难度动作，高超的表演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林凤锦介绍，提线木偶戏历史悠久，表演难度高。
3: 提线木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魅力，第一是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木偶的产生呢有近3000年，那提线木偶戏的产生距今也有2300多年，流传到泉州是13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在泉州这1300多年来传承从未间断过，一直在传承，文化很悠久很古老。第二呢是提线木偶，它需要演员操作的20-30根线甚至40几根线，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演员要有非常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自己进行唱念表演，所以对演员的要求也是极高的。可以说在木偶里面呢，提线木偶的这个品类是最为复杂的。那再一个呢是木偶它是需要很精确的团队协作，我们有的戏啊特别是近几十年有很多戏大型剧目，它一尊木偶有的时候需要3个人来同时操作，难度是极大的，所以需要很紧密的团队的协作性。也要提到我们木偶的音乐也是传承了1000多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自己剧种独特音乐的木偶戏剧种，我们叫做傀儡调，它呢也是流传了1000多年，有着自己独特的打击乐，比如我们的压脚鼓，比如我们的筝锣，我们的曲牌呢有300多首传统的曲牌， 这都是一千多年前的声音，所以有着艺术特征非常明确，并且很有一个汉唐那种音乐的质感。
2: 建团七十多年来，泉州市木偶剧团创演了《水漫金山》《火焰山》《古意新姿》《活傀儡》《赵氏孤儿》《霍去病》等一批优秀剧节目，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及国际艺术节大奖。在守护传统同时，泉州提线木偶戏也正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2025年剧团推出的创新节目《机灵偶遇》，开创了丝线牵动代码的全新范式，30根丝线操控的灵猴与 AI 机器狗同台共舞，古老技艺与当代科技碰撞出别样火花。林凤锦：
3: 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木偶家的形式，尝试各种就一切皆可偶的这个概念，来进行木偶家的一个项目，就是比如说木偶加机器狗，或者呢木偶加舞蹈，我们会尝试着请舞蹈的编导老师参与到我们的创作当中来，甚至包括木偶加无人机、木偶加机器人，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向。第二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和 AI， 就是以视频的形式，包括微电影的形式，我们今年和北京电影学院合作拍了2-3个的微电影，目前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拍摄。那第二部分呢，除了会在实景拍摄以外呢，还会融入 AI 的创作，我想这也是有利于我们的传播，甚至还有传播到海外。
2: 除了舞台内的创新，剧团还打造传统文化 IP， 让提线木偶戏焕发时代活力。林凤锦介绍，近年来剧团创排的哪吒等剧目受到观众欢迎。
3: 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 IP，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做。传统文化如果用新的演绎，会让它焕发出新的气息，就像我们很多这几年这个西游记系列，像哪吒这几年的这个哪吒的题材，把它拍成电影，改成了魔童哪吒就很火。那其实我们去年也排了一个哪吒的戏，每一场还是都很受欢迎。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IP 来打造适合新时代的、当下这个时代的，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我们有在运用当代人的观念来创作提线木偶戏。我想一定会让大家第一是眼前一亮，第二一定是感到惊叹。

0: 多年来，剧团先后380多次出访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林凤锦的带领下，剧团远赴海外，开展国际艺术交流与剧目展演，让泉州非遗艺术在海外舞台绽放光彩。
1: 我们接下来也在策划和格鲁吉亚以及卡塔尔合作，做一个多国联合制作的一个马可波罗这么一个戏，现在是在前期的策划当中，预计明年可以和大家见面，应该会融入很多国外的创新理念以及我们的创作者的一些想法。
0: 对于提线木偶戏的未来发展，剧团在践行守正创新理念的基础上，将持续创新，以更出色的传承和弘扬这一古老技艺。林凤锦表示，
1: 我想第一还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先守好正，要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呢，要先把它完全掌握，完全吃透，才能进行第二步的创新，两者都很重要，但是守正是前提，那创新呢，是我们的未来的展望和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和我们的目标。我想需要同时进行的是，第一要保护传承我们的经典剧目，第二是在我们的新编剧目上面呢进行创新，第三要保证这两样，就必须要保证我们要有非常良好的人才梯队以及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这样才能完成这两个我们的目标。
0: 从秦汉传承到今日舞台，从丝线操控到扩界融合，泉州提线木偶戏正以守正创新的姿态，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高淳是传统的江苏建筑之乡，木雕制作技艺源远流长，兴起于明代，盛行于清代。高淳木雕题材广泛，神话传说、戏剧人物、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无所不及，大到仿古建筑雕梁画栋，小到家庭案前摆设，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实用价值。2023年，高淳木雕被列入江苏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5: 邢志鹏是90后，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喜爱中国传统木工技艺，从家具厂学徒走到今天，历经10多个年头，邢志鹏融合多种技艺创作出的彩木影雕美不胜收，可谓一绝。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来听邢志鹏的传承故事，刻木烛光。
7: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8: 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7: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8: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3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7: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学这个工笔画。
8: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7: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8: 接受过工地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质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7: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8: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檀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7: 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那种的话就是。
8: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幻。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7: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 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8: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7: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8: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7: 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8: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7: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3: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近日，励志丹青李苦禅、李嫣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
3: 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
2: 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嫣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李苦禅、李嫣父子是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标杆性人物，两代一脉薪火相传，形成诗法造化、立项尽意、固本守正的完整艺术体系。李苦禅先生融通中西，重塑中国写意精神；李嫣先生更续家学，深耕生活写生，以扎实笔墨体系推动传统国画当代发展，影响深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展览，听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嫣《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分享绘画艺术。
4: 近日，力壮丹青李苦禅、李嫣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嫣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5: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嫣。
6: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它走过来我画两

0: 李苦禅先生是二十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画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淹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其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1: 我从十三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取画稿子，要到生活中取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两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0: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淹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诗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2: 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
3: 苦禅先生呢，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书法，画至书为极则，画啊，能够像书法那个意境了，才到了最高度。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主持人谭论珠珠代表本期责编于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今天和您分享专题，从半条被子到十万条被子。
8: 今天邀您了解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的匠心传承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下面请听专题，从半条被子到十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10: 50年前，有三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11: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姐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尸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姐秀看到屋外有三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她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12: 第一个呢，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资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汝城作为这个入湘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11: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姐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13: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11: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14: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一岁，刚好是生了病，而且家里面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11: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13: 女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15: 长征地理名片。
16: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红军离开后，徐姐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她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姐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7: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11: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凌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18: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 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19: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7: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19: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7: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19: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20: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19: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1: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为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19: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居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雨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圣洁这个作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当中荣获了华艺奖，并且呢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景德。
9: 作品圣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

0: 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
1: 这件作品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钟景德如何把传统红木雕刻进行截然不同的创作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来聆听钟景德一木刻匠心的传承故事。
2: 钟景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3: 这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做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2: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景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景德遭遇了意外。
3: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2: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景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3: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怎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2: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景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3: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肯定不行的。
2: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4: 他是十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
2: 为此，钟景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3: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2: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景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3: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一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2: 手受伤之后，钟景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

0: 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都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在美院的一个成果。
0: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进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兽水兽，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那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进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进德不断的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 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义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衣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8: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8: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4: 第141集，唐昊退隐之谜。奥斯卡给宁风致的第一印象极佳，这让奥斯卡忐忑的心消除了不少。可听到爸爸对奥斯卡小兄弟的称呼，宁荣荣有些不满。
15: 爸爸，你怎么叫他小兄弟啊？叫他小奥就是了，不然这辈分乱了，我怎么称呼他呀？
14: 你看爸爸这不是高兴的糊涂了吗？小奥未来在食物系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15: 爸爸，三哥你已经

0: 熟悉了，就不给你多做介绍了。他比以前就多了一个魂环而已。
1: 宁风致敲敲女儿的脑袋，还而已。小三已经让我和陛下吃惊得合不拢嘴了。第四魂环就是万年级别的，以前好像从来没有人做到过呀。就连小三的父亲都没有这样的成绩。可惜啊，可惜。小三，你要是我的儿子该多好。宁荣荣一听，向父亲吐吐舌头。
0: 怎么，有我这个女儿很丢人吗？
1: 怎么会呢？你可是爸爸的小宝贝。爸爸的意思是，要是能再多一个像唐三这样的儿子，就完美了。毫无疑问，在眼前这些孩子中，宁风致最关注也最看好的就是唐三。虽然因为唐三的出身不能加入七宗门，但不论怎样，宁风致都会和唐三保持良好的关系。唐三挠挠头，却没有开口，心中浮现出自己父亲的容颜。
2: 爸爸，您会像宁叔叔这样以我为荣吗？
1: 宁荣荣继续介绍道。
0: 这是我四哥，我们都叫他胖子，他的真名叫马红俊，41级强攻系战魂宗，武魂是火凤凰。
1: 哦，火凤凰。
3: 宁风致眼睛一亮，看着马红俊连连点头。在武魂中，龙凤这一类的都属于顶级的存在，这小胖子看上去年纪更小，却有41级的实力。宁风致忍不住向女儿问，
1: 蓉蓉，你不会告诉我你们史莱克七怪都已经达到40级以上了吧？
3: 宁蓉蓉嘻嘻一笑，
0: 那倒没有，小五还不到40级，不过那是因为他没有吃三哥给他的仙品药草，要不然肯定比我的等级还要高呢。
3: 马红俊说。
4: 哎，宁叔叔您好您好您好，您还有没有像蓉蓉这么漂亮的女儿啊？如果有的话，只要您把女儿嫁给我，我就加入你们七宝琉璃宗。
3: 马红俊的性格一向很直，此话一出，众人顿时哄堂大笑。宁风致很无奈。
1: 哎，不过可惜啊，我只有蓉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如果她愿意嫁给你，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3: 虽然宁风致是在开玩笑，但这些话并不是随便说出口的。拥有凤凰武魂的强攻系魂师，10几岁就突破了40级，在实力上确实有资格做他的女婿。马红俊嘿嘿一笑，
4: 哎，那我以后还是先找个漂亮老婆再说吧，反正您说了，七宝琉璃宗的大门始终为我们敞开嘛，是不是？
3: 宁风致认真地点了点头，目光从面前这些孩子身上扫过。
1: 是的，你们每一个人，我七宝琉璃宗都欢迎。
3: 黄猿忍不住问，
5: 宁宗主，我也可以吗？
3: 宁风致微微笑道，
1: 当然可以，七宝琉璃宗从来都不会拒绝人才。
3: 黄猿、绛珠、精灵三个人大喜，他们尚未毕业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归宿，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宁荣荣笑道，
0: 小五是小三的妹妹，我想以后三哥在哪，小五就会在哪。小五姐姐是37级近战强攻系战魂师，她的近战实力可是强得很，要是不使用武魂的话，恐怕我们都打不过她，连三哥也是呢。
1: 小五向宁风致微微行礼，却并没有多说什么。正像宁荣荣说的那样，她只有兴趣和唐三在一起。宁荣荣最后指着朱竹清说，
0: 竹清是41级敏攻系战魂师，他和戴老大是一起的，恐怕不会加入我们宗门了。不过竹清，你以后一定要和戴老大来我们七宝琉璃宗玩。
1: 朱竹清在面对别人的时候，并不像对戴沐白那么冰冷，和小五一样朝着宁风致微微行礼。此时大斗魂场内退场的观众已经越来越多，宁风致说，
6: 小朋友们，今天能够认识你们这些少年才俊，我真的很高兴。好了，你们赶快回学院吧。小三，我们单独说两句如何？
1: 好。听宁风致要单独找自己，唐三先是一愣，但立刻就答应下来。
6: 不论怎么说，在

0: 他眼中，宁风致都是一位可敬的长者，更何况又是蓉蓉的父亲呢？宁蓉蓉不满地吐了吐舌头，
1: 爸爸真偏心，对三哥比对我还关注呢。
0: 爸爸找你三哥是有正经事，你在学院中要安分一点。好了，快走吧。
2: 史莱克学院的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唐三一个人。宁风致带着唐三走进天斗城最繁华的区域，天皇街。两人走着，唐三问：
0: 宁叔叔，您找我什么事？
2: 宁风致微微一笑：
0: 小三，我带你去见一个人。那次在史莱克学院知道你的身份之后，我曾经多方打听当初你父亲为什么会突然在魂世界销声匿迹，而这个人他知道一些内情，虽然并不全面，但总算有点消息了。直到现在，叔叔依旧为你父亲感到惋惜。当初他刚刚达到封号斗罗的境界，就离开了魂世界。
2: 一听和父亲有关，唐三的心顿时紧了紧。他原本并不愿意和宁风致有过多的接触，毕竟宁风致是一宗之主，又对自己不错，要是他执意招揽的话，自己也不太好回绝。可此时听宁风致这么一说，唐三心中不禁有些感激，这位宁叔叔竟然为了自己的事情一直在打听，这份关心可不只是为了笼络自己。宁风致带着唐三来到一家古色古香的茶楼之中，茶楼的规模看上去并没有很大，只有三层楼，装潢的古色古香。这个时候茶楼里只有三两个客人，显得十分清静。两人来到二楼最里面的雅座，推开折叠式屏风，宁风致引着唐三走了进去。房间内只有一个人，听到两人来的声音，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此人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相貌虽然不像奥斯卡那样英俊，但鼻直口方倒也不差。他身穿洁净的青布长袍，给人很清爽的感觉，一头黑色长发用青色布袋系着，整齐地垂在脑后。虽然他的衣着十分普通，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看到这个人，唐三不禁有几分眼熟的感觉，但他可以肯定自己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0: 宁叔叔，您来了。
2: 青年恭敬地向宁风致鞠躬行礼。宁风致微微一笑：
0: 清河，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不用这样。那怎么行，您是长辈，又是清河的老师，要是让父亲知道我对您不公的话，恐怕要打折我的腿了。
2: 青年将目光转移到唐三身上问道：
0: 啊，这位应该就是宁叔叔推崇备至的唐三兄弟吧？不敢当。
2: 唐三微微向青年颔首，宁风致微笑着说：
0: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小三，这位是当今天斗帝国的太子雪清河殿下。什么？
2: 唐三心中一惊，顿时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对眼前这名青年有熟悉的感觉了。可不是吗？他的相貌与雪夜大帝、雪星亲王以及当初找过史莱克学院麻烦的四王子雪崩都有几分相像。唐三微微躬身，不卑不亢地说：
0: 原来是太子殿下，唐三失礼。
2: 雪清河赞叹道：
0: 如果不是宁叔叔告诉我，我真的很难相信唐三兄弟竟然只有十四岁。想当初我十四岁的时候还不过是个懵懂少年而已，很高兴认识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叫我一声雪大哥吧，太子二字不提也罢。
2: 看到对方的言谈举止，唐三不禁心中大惊，他和那位雪崩王子真的是一个父亲生的吗？怎么会差这么远呢？唐三两世为人，从宁风致的态度和眼前这位太子殿下的身份上已经猜出了一些，这位太子应该已经得到了七宝琉璃宗的支持。
0: 想起雪夜大帝的年纪，难道说天斗帝国要出现皇室争位的情况了吗？宁风致在一旁说道：好了，我们坐下说话吧，这里的绿茶味道相当不错，小三你也尝尝。三个人分宾主落座，雪清河亲自为宁风致和唐三斟上香茶，不用喝，只是闻那味道就已经有种沁人心脾的感觉了，再加上这房间中古香古色的布置，很容易令人心情舒畅。唐三说：雪大哥， 之前我听宁叔叔说过，您对我父亲当初归隐的事情知道一些。雪清河点点头，其实我知道的事情也不全面，只是听一位宫廷供奉提起过，令尊一直都是我崇拜的偶像，当时我就多打听了一些。根据我得知的消息，令尊当初选择退出魂世界销声匿迹，似乎是和武魂殿有关。哦，雪大哥，您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唐三开始有些焦急了。按照力之一族族长泰坦和宁风致所说，他父亲是七大宗门排名第一的昊天宗的人，而且是昊天双斗罗之一。以这样尊荣的身份，父亲怎会沦落成一个只能喝些浊酒的铁匠呢？这其中的缘由一直都是唐三极想知道的。雪清河并没有卖关子的意思。我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大概在15年前，按照时间推算，那个时候兄弟你应该还没有出生，武魂殿似乎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那件东西对于整个武魂殿来说都极为重要，因此武魂殿派出了很多人四处寻觅，不但四位白金主教都参与其中，甚至连当时的教皇以及教皇的两位贴身守护也都出动了。他们找的是什么，给我消息的人也不知道，但从武魂殿高层倾巢而出的情况来看，那必然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而这件东西似乎就在令尊手中。当时令尊并不在昊天宗内，应该是带着令堂在大陆上四处游历，骤然遭遇这件事，令尊想必十分为难。令尊与武魂殿之间交涉的具体情况谁也不知道，只是听说令尊在不久之后就宣布脱离昊天宗，而那个时候令尊还是一位魂斗罗，没有达到封号斗罗的境界。过了不久之后，又有消息传出说令尊与武魂殿的人在某处决斗负伤离去，而那件东西似乎没有被他们成功得到。正是在那一战的时候，传出令尊已经成为封号斗罗的消息，武魂殿也承认了这个事实，这才有令尊是当年最年轻的封号斗罗一说。听到这儿，唐三忍不住问道，那我母亲呢？雪清河摇摇头，我得知的消息里面并没有关于令堂的，只是在那一战之后不到一个月，武魂殿突然宣布教皇驾崩，新教皇继位，因此给我消息的人判断，前任教皇很可能是因为在和令尊的战斗中受到重创，才会在不久之后驾崩，令尊也是因为这个而选择了隐居。虽然令尊已经脱离昊天宗，但毕竟是昊天宗直系弟子中最重要的一员，他选择退隐想必是为了不连累宗门，毕竟武魂殿实力实在太强，甚至可以与两大帝国平起平坐，并不是一个宗门能对抗的，哪怕是当时第一大宗也不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昊天宗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很少在魂世界出现了。
2: 宁风致接着说，
0: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武魂殿争夺的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以及那一战的真实情况，这些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父亲的退隐必然与那一战有密切的关系。
2: 唐三默默点点头，雪清河所言虽然和他猜测的有些出入，却极为合理。在斗罗大陆，能够逼迫一位封号斗罗隐退，逼迫第一大宗门半隐退，只有武魂殿才有这样的实力。如果父亲真的是击杀了教皇，那么他和武魂殿之间的仇怨就相当大了。为了避免宗门被连累，为了躲避追杀，他带着母亲隐居在小山村中自然说得过去。可是在雪清河这整个故事当中都没有出现唐三的母亲，难道在那一战中唐三的母亲被武魂殿的人杀了吗？唐三不自觉地握紧了双拳，虽然他和这一世的母亲并没有感情，但他这具身体毕竟是这一世的母亲给的，身上流淌着他与父亲的血液，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如果真的是武魂殿做的，那么想到这里，唐三眼中不受控制地露出了逼人的寒光。雪清河说，
0: 兄弟，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实在不好意思，我已经找人去调查这件事，可是事情过去

0: 十多年，恐怕很难再有结果。
1: 唐三的神色很快恢复正常。
0: 多谢许大哥的消息，能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已经很有用了。唐兄弟不必客气，举手之劳而已。
1: 正式说完，三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起来。唐三发现雪清河不但十分健谈，而且见识广博，谈吐之间给人一种从容大气的感觉。在闲聊的过程中，他始终未曾提及招揽之话。唐三仔细观察发现，此人心胸十分开阔，与自己见过的雪崩王子和雪星亲王截然不同。雪清河提议说，
0: 唐兄弟，不如一起吃个午饭吧。
1: 唐三摇摇头，
0: 不了，我还是回学院吧。
1: 雪清河微微一笑，从怀中摸出一块金牌递给唐三。金牌式样简单，但其中蕴含着一股特殊的能量气流，上面雕刻着一个天字。
0: 既然如此，为兄也不多留你了，这块牌子你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尽可以拿着它来皇宫找我。
1: 看着面前的金牌，唐三犹豫了一下，旁边的宁风致微笑道，
0: 清河没有其他意思，小三你就拿着吧，这块牌子只是清河的私人象征，并没有其他用途。
1: 听宁风致这么一说，唐三也不好拒绝，这才将沉甸甸的金牌拿起来收入自己的24条明月夜之中。雪清河和宁风致亲自将唐三送到茶馆门口，唐三告别二人回史莱克学院去了。看着唐三渐渐远离的背影，雪清河赞叹，
0: 老师您说的对，唐三果然不像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不但会隐藏自己的心思，而且言谈举止都很沉稳，真不愧是昊天宗的子弟。
1: 宁风致微微一笑，
0: 这孩子的出色可不是昊天宗给予的，完全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他的未来连我也看不清，如果是其他魂师只是以蓝烟草为武魂的话，很难有所作为，可他偏偏不一样，他小小年纪不但魂力已经达到40级，而且展现出的实力一点也不比顶级武魂的40级魂师差，如果他能够在将来解决双生武魂反噬的那个大问题，必定可以在大陆上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会超越他的父亲。
1: 雪清河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0: 当初昊天斗罗退出魂师界的事我会抓紧查，希望能早日查到准确消息，至于唐三，我先尽可能地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吧，他虽然出色，但现在年纪太小了。
1: 宁风致正色道，
0: 清河，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从我和这个孩子这段时间的接触来看，如果你未来真的想要得到他的帮助，你就永远不要去试图招揽他，而是和他做真正的朋友。
1: 雪清河愣了一下，和宁风致目光相对，半晌后他才缓缓颔首，
0: 老师，学生明白，谢谢您的指点。
1: 走在回学院的路上，唐三脑海中尽是之前雪清河的话，他心想，
0: 爸爸，您究竟是因为什么和武魂殿发生冲突？妈妈又到底在哪儿？
1: 虽然雪清河在讲述中并没有提到母亲的事儿，但唐三隐隐觉得父亲的归隐和母亲有着直接关系。茶馆距离史莱克学院并不算太远，很快唐三就回到学院中，直接来到学院后树林内的木屋处，这里已经成了他们训练的专属场所。此时不只是队员们回来了，大师柳二龙也都回来了，只有弗兰德不在。大师看到唐三回来，向他招手，
0: 小三你回来了。
1: 唐三问，
0: 老师您找我吗？
1: 大师摇摇头，
0: 我要单独训练蓉蓉，你也过来吧，这个特训对你也有好处，而且训练他也需要你来配合一下。哦，
1: 唐三看向一旁的宁蓉蓉，此时其他人都在木屋周围或打坐修炼，或坐在一起聊天，只有宁蓉蓉站在大师身边。
0: 你们跟我来。
1: 大师带着唐三和宁蓉蓉向树林深处走去，连柳二龙都没有跟出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阴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律动感的国风单曲。开场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朱雀》。那这首歌中呢，流行音乐巧妙地结合到了国风的元素哈，中国大鼓和古琴描绘出了一幅犹如山水般的音乐画卷。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的灵巧律动，搭配戏曲锣鼓点染节奏，让这首国风歌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七朵组合《咏春》。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七朵组合演唱的一首《咏春》。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出道发行的第一首单曲，也是宣告所有的人哈，这是一支专门演唱国风音乐的组合。在七朵组合的歌曲之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西方流行音乐的碰撞。今天的潮流最前线之中，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律动感的国风单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树屋女孩《胭脂妆》。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尼莫问演唱的一首《先生呀》。那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孩童上学的情景哈，非常俏皮的旋律，仿佛旧时光再现。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未来，我觉得学生时代的酸甜苦辣都是会被我们永远铭记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李长超的演唱《长安姑娘》。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

0: 意识态度。
1: 愿不忘啊，愿有望啊，这盛世每一天。
2: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飞儿乐团演唱的一首《锦绣梦》，这是一首新国潮摇滚音乐风格的歌曲。那歌曲的后期的配器和制作，我们听得到哈，是非常的精良的。《锦绣梦》这首歌，它的配器编制特别的选用了国乐的四大名器，那就是古筝、琵琶、二胡和邦迪，与飞儿乐团阿琴的电吉他和建宁的键盘交相辉映，中西合并，相得益彰。主唱韩瑞呢，在演唱上诠释的非常的细腻，柔中带刚的声音，再加上戏曲花腔的转音，很精巧地刻画了整首歌要体现的情境。面对困难，我们要勇于拼搏，保持坚定的信念，我们要坚定不移，那终能呢战胜所有的困难哈，编织出那一块缤纷多彩的锦绣之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Sing女团的演唱《寄明月》。

0: 力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先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要送出的音乐主题，那些充满律动感的国风单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七叔的演唱《踏山河》，朗朗恢宏的旋律掩不住豪迈，那整首歌真的是唱出了万马奔腾的壮观。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时光胶囊演唱的一首《青丝》。

0: 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山河图》，歌曲唱出了祖国壮丽的山河，充满了民族特色的唱腔和歌词，可以说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哈。嘹亮悠扬的长调更是增添了恢宏的气势，用音乐共同演绎出了一幅壮丽的山河图。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文人听书《鱼溪叹》。

入，让歌曲有了焕然一新的灵魂。这样的风格呢，就是小雨乐队的标志了。主唱的声音呢，极具辨识度哈，国风加上摇滚，动感的旋律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震撼。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双声演唱的一首《小棋童》。这首歌描写的是小朋友一起下棋的情景，整首歌充满了童真和无忧无虑的情感。听歌的时候呢，也要记得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因为稍后呢会进入到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对唱情歌，叫做《明明很爱你》，是品冠和梁静茹的合唱，收录在品冠发行的专辑《门楣锁》之中。初恋男女之间这种害羞啊甜蜜，被作词人姚若龙生动地描写了出来，让这首非常甜蜜的情歌也是成为了对唱情歌之中的经典曲目。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玖哲，《夏天》。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玖哲演唱的一首《夏天》。这首歌呢，是李玖哲非常擅长的 R&B 的曲风，歌中细数了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感动又不失俏皮，甜甜的爱恋正是夏天给我们的感觉。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 What can I do?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一首《孤寂孤寂》，这首歌呢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逆光》之中，是一首特别有活力的歌曲哈。尤其是在歌中呢，我们会听到孙燕姿有一段英文的说唱，真的是让整首歌更加的有俏皮感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传雄，《冬天的秘密》。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这首歌呢，收录在那英发行的专辑《我不是天使》之中，也是她自己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哈。非常直率的感情表达，让这样的一首歌呢更加的直击人心。整首歌真的是说出了女人对于感情的依恋和不舍。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旋木》。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古巨基的一首《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其实仅仅看歌名，我们就知道这是一首非常温暖人心的歌曲哈，因为它的歌名就是一句温暖动人的告白。如果能够找到那个愿意陪伴你度过平凡重复日子的人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功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道尽了所有渴望拥有幸福啊，或者是正在拥有幸福的人他们的一个心声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第一次》。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金莎和刘佳演唱的一首《我们结婚吧》，非常轻快的旋律承载了甜蜜的浪漫，那直白的歌词大胆的表达爱，也是细数了生活之中的一些细节，展现了爱情之中的甜蜜。这样一首表白的歌曲呢，真的是甜蜜满分了。继续来听歌，就在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这首经典的歌曲是来自何洁的演唱《你是我的风景》。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欧德阳演唱的一首《孤单北半球》。这首歌发行的时候，真的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的热播曲目了。人们都会借助这样的一首歌来传达自己的思念之情。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我们音乐小巨蛋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当我想起你》。这首歌呢，也是学友的一首代表作品。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2: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6: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7: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8: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2: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8: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9: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6: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招。

0: 本两岸
1: 迅速的事件追击，
2: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3: 两岸开讲，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0: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
6: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3: 好生活，
5: 好生活。
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2: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
8: 被倒租。
7: 我对这个
0: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2: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0: 爱爱转爱转屋卡，
2: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

内底有真侪咱两岸交流的知识，也够咱各个所在旅游的信息吼，科学先进的物件，含个真侪养生的知识，也欢迎乡亲到店来关注。那下面咱先来讲一下今仔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拢共是三部分。首先是阿雄讲稻谷，那今仔日要来讲的一句话呢，叫做“人头摇嘻嘻，人尾看未见”。第二部分是美食，要来介绍北海市啊，咱这百姓吼，伫热天啊，来食的正解有特色的美食。那第三部分是广告，一个值得赢过三个后生。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万代讲话有功夫，日常生活是出处。要听解释，多位有来看熊啊，讲道句。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那今仔日真欢喜，咱又个准时伫空中再会哦。到阵啊，来讲趣味的闽南话。今仔日熊啊要来讲的即句呢，哦，其实真简单啊，只有十字哦，叫做人头摇晃晃，也人尾看袂见。讲即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哦，咱若是讲简单为这个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吼，就是讲你即满人伫即地啊，哦，你即、這个人咧面呆。哦，大家人啊，只要讲伊有目睭啊，会看会到吼，就知影讲哦，你这个人即满情况是安怎哦，啊状态是安怎？啊人脉呢？哦，就讲啊，这可能是诶真久时间以后啊，哦，比如讲你即满是囡仔，啊到了你成年以后，哦，啊到时你的状态啊是安怎？哦啊。

你的这个品德是不是有过关，啊你这个能力好啊歹，这么还无一定讲看得清楚。那这句话的意思吼，其实伫咱闽南嘛，是怎样咧运用呢？这个是安尼啦，就是讲吼，咱过去吼，因为无祥的所在啊，有真侪这个无祥的风气，还是讲啊，百款人啊，食一款米，就是讲每一个人吼，这习惯拢是无祥的。那有一部分人呢，是怎安怎呢？就是讲啊，伊有时啊。因为可能家己呀、家己可能较有钱，还是讲因家啊，有一个啥人吼，这个能力真强比如讲生意做真大，还是讲啊，咧做啥物了不起的这职业，伊就感觉啊，迄家己吼就是得高买别项路线啊，讲安尼真大业看别人啊，拢是比伊较差开感觉讲啊，看别人拢是安尼。目睭夹天吼，披向天咧看人诶，感觉讲恁遮人啊，拢无面带，拢比我较差开。有诶人啊是安尼诶，但是即个时阵啊，有诶人就会甲形容啊，讲你毋通安尼，人头摇耳耳，迄人尾看袂见。今仔日虽然讲你吼，真大业啦，真了不起，不离过啊，即满是安尼，佫过咧几年呢？过了几十年呢，你有法永远啊比人较优秀啊无？这是真歹讲的代志所以讲啊，咱也是咧教咱讲啊，咱有时阵啊看到别人较困难别人啊，暂时啊较落后咱唔通讲啊就看人无目对无的确啊，咱普通话咧讲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下摆过了一段时间，人去拍拼啊。这个人伊个后壁个情况啊，咱即满是无法判断的所以讲啊，即句话人头摇耳耳，人尾看袂见就是讲啊，形容讲未来啊，无人会知影讲会发生啥物咱即满吼，若是讲啊，拄伫个即个比较曲折生活比较艰苦啊，免烦恼咱着勇敢个去拍拼因为。这需要时间啊，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无的确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几年以后，咱会改变这个现状到时阵啊，咱再过来想过去过去迄艰难的时期啊，过去咯这是一个啊，真够幸福的代志。好，那今仔日呢咱即句俗语啊，人头摇耳耳，人尾看袂见，咱就讲到这。下面啊，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继续来开讲。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边咱就进入今日的美食单元。要来讲的呢是广西北海市哦，这台热天呀，从来拢是吼、哦、海鲜这大排档，是一个真好的这风景线。你要暗的时阵啊，海风一个吹吼，就会有真侪人啊，拢来街路头巷啊买。也即个各款海鲜的做法吼，用即香味啊，试过下哦。你比如讲啊，烤即个青蚵哦，伊咧即个声音嘛、啊，佮带着即个真香的味素吼，互人一个啊，真正相卡甲冠千相款啊，迄是行袂叮当哦。啊，若是即个时阵啊，咱身体健康吼，佮来咧一杯即个冰的啤酒啊，迄真正吼，按真个有特色的。北部湾的这味素啊，甲体现出来。啊，另外呢，也会当讲来啉糖水，来食这个消暑的这个鸡汁汤，种种的好料物啊，拢伫北海市的热天啊咧等咱。那今仔日呢，咱就带着美食调查员吼，来到广西诶这个北海市，来看北海人啊，是按怎伫个热天啊来食因特色的美食。咱到底来听。
1: 广西北海，一座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城市。贸易的往来使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在饮食上呈现出多种风格的奇妙并存。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让这里蕴藏着智慧的珍馐与无尽的丰饶。无论是哪种海鲜，北海人都会用最质朴的烹饪手法演绎出它的经典滋味。

0: 北海人的一日三餐离不开米粉，一碗用螃蟹做的蟹仔粉，为何吃蟹不见蟹？
1: 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在退潮后的礁石滩，刨开石缝，究竟能找到什么奇特海鲜？
0: 我们没一会儿功夫，一下挖了这么多只了。当生蚝与大鹅相遇，别具一格的海陆搭配，究竟会有怎样的奇妙滋味？
1: 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广西北海，探寻当地的宝藏风味。 广西自古以来就盛产稻米，米粉几乎占据了当地主食的半壁江山，其中滋味各有千秋，气味浓重，口感丰富的柳州螺蛳粉，猛火快炒、酸辣劲爽、汤浓味足的南宁老友粉，外皮软糯弹牙，内馅丰富饱满的卷筒粉，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桂林米粉。 这种带有地域特色的米粉，开启了广西人的嗦粉日常。而在三面环海的广西北海，当地人最爱的一种米粉，居然是由螃蟹制作而来的。在很多人心里，它的滋味甚至超越多数海鲜。想要品尝到它的美味，就要到侨港镇去看看。
1: 特别多的海鲜小干货。
0: 这条长街啊，是北海当地特别有名的侨港风情街。当地人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里之所以叫侨港镇，是因为以前居住着众多从越南归国的华侨。那种用螃蟹制作的米粉，也是华侨们慢慢摸索改良而来的。当地人都叫它蟹仔粉。
2: 这个蟹仔粉，
3: 那个汤是最鲜的。
1: 好大一碗啊！嗯，这个汤特别的鲜美，但是这蟹仔粉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好奇怪啊！问一下老板，老板，您说这蟹仔粉，我怎么吃了半天，我一只蟹脚都没找着？
3: 这样吧，明天我带你看一下这蟹仔粉里面到底有没有蟹的。
1: 啊，您还给我卖个关子呀？行，那我明天跟您走一趟。
0: 味道调查员第二天一早就跟着李辉大哥去市场采购。李大哥说，小店是由自己和妻子一起经营的，他主要负责采买工作，几乎每天都会去市场寻找品质最好的食材，而妻子专门负责制作，把控味道。李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直奔海鲜摊档，挑选起了螃蟹。
1: 您这是拿灯照什么呀？
3: 看他的肉是不是比较瘦，<笑>
1: 就检查他够不够瘦。
3: 对。
0: 只见他在挑选螃蟹的时候，只要个头小，看起来没什么肉的，难道起个大早就是为了买一些小螃蟹吗？
3: 啊，
1: 咱们一般挑螃蟹不是都挑那种肉多饱满的吗？
3: 咱们做蟹仔粉就用瘦的那个蟹，
1: 只要越瘦越好。
3: 越瘦它就越甜。
0: 我们挑一些水蟹，水蟹就是，比较瘦的，但是它的肉非常甜。李辉大哥说的水蟹，并不是螃蟹的品种，而是螃蟹的一个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的螃蟹刚刚蜕完壳，虽然体内水多肉少，但是鲜味十足。 每个地方对待这种水蟹都有各自的吃法。在秦皇岛，它可以和茄子一起炖煮，茄子吸饱螃蟹的滋味，鲜香无比。在汕头，水蟹和香浓的粥底一起炖煮，鲜味成倍增加。 无论哪种做法都能看到螃蟹的身姿，而李大哥家的蟹仔粉却是吃蟹不见蟹，这背后到底有何讲究呢？
1: 回来了，
2: 我们买菜回来了。
1: 咱店的那个蟹仔粉就是我岳母的那个手艺。
2: 真的呀？啊，嫂子阿姨，我能跟你们二位学学吗？
3: 好啊，可以啊。
0: 制作的任务交到了李大哥的妻子郭兴燕大嫂和岳母的手中。郭大嫂说，蟹壳、蟹肉中丰厚的汁水是螃蟹蜕变中凝聚的精华，有了它们的加入，蟹仔粉才会鲜味十足。可刚刚处理好，她就把螃蟹放到盆里研磨。
2: 郭姐，为什么要把这个蟹给它敲碎了？是要磨成蟹酱吗？
4: 不是，要磨成蟹汁。
2: 磨成汁儿啊？
4: 对对对。
2: 哦，那得要好大功夫吧？啊，
4: 是挺长时间的，要把它磨成汁嘛。
5: 太难了，咋了？
4: 他就说我磨的力气不够大，要像他磨的那么大的力气才行。
2: 所以阿姨是怎么学会做这道菜的？
4: 因为她是那个归桥嘛，所以她这个是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对？
2: 所以后来也把这道菜交给您了。啊，
4: 对。对对，
0: 水蟹在研磨下，鲜味物质充分释放。把研磨好的蟹泥加入清水，搅拌成蟹汁，纱布过滤，去除多余杂质。加入鸡蛋和蟹汁，充分搅拌。把洋葱末爆香，其中的含硫化合物可以起到去腥和提鲜的作用。此时的锅中鲜味汇聚，蛋白质预热凝结，产生豆花状物质，温润之下风味融合。郭大嫂说，做好了这锅美味，当地人都叫它蟹汁豆腐。原来这就是蟹仔粉吃蟹不见蟹的秘密。
2: 太香了，这个，我来尝一口吧。
4: 试一下，试一下。怎么样，味道
2: 好鲜美啊。其实吃起来有一点点像豆腐的那个口感。哇，这种就是吃了一大口，但是完全不用吐蟹壳，但是吃到了整只蟹的
4: 蟹
2: 味儿，
4: 对吧？
2: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吃蟹仔粉的时候是吃到了这个的，是吗？
4: 吃到了。很多客户就问怎么不见那个螃蟹，其实那个都是浓缩的精华在里面，
2: 都浓缩成这样的一小团在汤里边了，
4: 蟹膏一样啊。
0: 做好的蟹汁豆腐质地如云朵般轻柔绵软，相比大口吃肉的畅快，食鲜才是更高的目标。只有蟹汁豆腐还远远不够，需要一份浓厚的底汤来衬托它的美味。鸡腿和猪骨是底汤的灵魂，香料的辅佐唤醒食材。这一锅食材还要慢慢炖煮两小时才能渗出精华。趁着煮汤的时间，郭大嫂又做起了其他美味。看似简单的小吃都内藏乾坤，郭大嫂说，这些美味都是从妈妈手中学来的，现在也成了自己的谋生手艺。经历了两代传承，一直都是以前的味道，从未改变。两小时后，蟹仔粉底汤已转化为奶白色，醇厚的骨汤滋味混合着海鲜气息。为了减轻底汤的厚重感，还在其中加入了炒过的番茄。番茄之中富含谷氨酸，增加酸甜滋味的同时，鲜味也成倍增加。最后放入轻盈的蟹汁豆腐，一锅鲜味满满的好汤蓄势待发。
2: 这个就是想要什么都往里边加，
4: 对对
2: 对，
4: 对
2: 吧？
4: 想吃什么就在里面加什么，
2: 多加点肉，家里边吃咱们就料多来点。
4: 弟弟，这蟹仔粉好吃吗？
6: 好吃。
2: 啊，这一口粉吃的好舒服。我发现，在咱们桥港真的是，餐桌上都离不开米制品哈，吃起来都是米香满满的。
4: 还有那个海鲜是必须的，
2: 海鲜跟米结合起来的各种好吃的。
4: 对，
1: 哎呀，它是家里面的味道。哦，
2: 这是家的味道是吗？
4: 对对，
2: 也是咱们桥港的味道。
4: 是。
0: 一碗蟹仔粉和几样特别的小吃，对于李大哥的岳母来说，他们是过往岁月在心中的滋味，而对于李大哥和妻子而言，这些美味就是妈妈手中的味道。 用这些质朴的风味凝聚亲情，温暖彼此。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嘅第三部分，讲天说皇帝。今仔日呢，咱继续来讲民间故事。一个侄仔赢过三个后生，哦，同款是由熊仔来开讲。下面咱斗阵来听。
1: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今仔日呢？咱继续来讲民间故事，一个侄仔赢过三个后生。迄咱顶一回是讲到啊，这个老岁啊，海德啊，海即满吼，因这个侄仔大位啊，唔该饲咯。迄老岁啊，迄支嘴真硬啊，迄我则无咧看你好体。恁阿兄是咧做生理的，恁第二阿兄是咧做官的。第三个，这小弟也赚袂歹，迄我则无咧惊你咧吼。因三个啊，凊彩挽一张卡门啊，比你较大功啦。我咧就行咯，还即个行出来啊，到了士大因兜，叫迄个阿肥的这新妇啊，吊死啊，给赶出来。到第二个因兜啊，也即个第二个这个新妇呢，花死啊，迄对这大官迄是嫌嘻嘻啊。讲那，互人知影，讲家己这个做官的翁婿吼，有这款的老爸啊，迄真正是大闹开、大见笑啊！迄三句长、两句短吼，啊，甲这个海德啊赶出去。迄海德伫遐吼，啊，搁咧替家己的这个后生咧想啊，哎，确实有影。迄做官人若讲看到老爸一个这体吼，袂看口的，走去找老三海阿，啊，总算啊！海阿看到较有淡薄天良啊，还收留家己啊，新妇个煮面吼，互家己食，迄心内拄要欢喜啊。但即个欢喜，迄无超过三分钟啊。为什么啊？讲吼，听候家己素面食了啊，食甲饱嘟嘟啊，迄海阿甲因迄个牵手啊，迄个吹死啊，两个人才去食日头啊。迄食日头安怎呢？原来因这道啊，迄顶面有红肉，有大鱼，吼、哦、有虾，哎、欸，佫有真侪青菜，迄食的拢是好料的呢。迄一个啊，海德就受气咯，可能平时伫大位因兜啊发脾气发习惯咯，啊，倒一个就转落去啊。恁两个是咪代？家己食遐好料，互我食素面嘿。哎、欸，你是咧吵什么啦？是大地你唔饲你，凭什么我就饲你啊？你这个也食饱，你敢走？出去，爱去倒去倒。咱讲这个海鸭吼，迄个变面啊，比咱的现切较紧。多只为什么家己亲生老爸海德都来的时阵啊，还阁遐尼客气啊？其实伊心内是咧卡算盘。伊咧想啊，家己个老爸，迄本时代第二甲伊啊，一人分了两百两银，迄老爸可能落地下来啊，也阁有钱啊，咧想办法，哎，要搁个马工过来，一个问落去啊，迄老爸已经落地也无钱咯，迄无钱，有钱是老爸，迄无钱就唔是老爸咯，迄用两碗素面啊。甲对付一下，家己要食好料啊！啊，海德呢？嘿，咱讲无目色啊！这个搁敢变面啊？说予因亲生后生啊，海阿直头嘟嘟位门口出去啊，门一个关。迄海德呢？伫遐，迄这个才知影，什么叫做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未灵啊！迄这个海德无得去呢？虽然讲这个巴肚饱了吼，但是也袂堪的呀。洗了三洗啊，伫云南洗了三洗无法度啊。之后，哎、欸，就阁挖倒去家己啊，较早生活迄社里，去遐较早吼，哎、欸，迄间厝啊，迄间旧厝啊，嘿，咱就讲啊，三个后生呢，嘿，哪讲啊，讲找老爸提钱啊，迄是一个比一个啊。更加骨力，哦，更加紧。 啊，若讲到饲老爸这件代志啊，嘿，一个一个啊，迄理由拢是按一千条、一万条，唔是啦。但三个人啊，平时进步也少，而这摆阁是因为老爸这件代志啊，三对翁仔某，迄就斗阵咯。迄一日啊，对云南城迄间酒家吼内底啊，一间即个包间内底，迄三对翁仔某六个人就开始参详咯。迄时大海猪啊，这个人迄真是名副其实的猪啊，讲一句啥物啊？哎，你讲迄个大伟啊，敢遐哩唔是人啊？啊，十二年都饲鸡啊，凭啥物讲唔饲就唔饲啊？这个人太唔是人咯！迄老李也赶紧紧讲啊，就是嘛，唔饲伊安尼啊，会好阮咱的百姓啊，后壁个厝中仔啊，老三也讲啊，哎，我讲两位阿兄。咱讲这话无路用啊，想办法啊，按怎按这个老黑啊，重新啊，搁个拄到去大伟因兜呢？哎，想来想去啊，咱讲啊，搁是这个老李的阴谋，这个花式啊，花式你唔通看讲咧，龟心无龟娘肉吼，歹心肝偌长刀啊，哎，伊就开始出主意咯。我跟你讲啊，我听讲啊，大伟，伊是伫苏元贵因兜咧趁食呢。啊，苏元贵你知影无？苏元贵这个人啊，迄平时对于这下骹手啊要求啊，其中有一点迄是真介严，就是讲啊，品德啊，一定着过关。啊，你看大伟，唔是老大人啊。这是不是品德未过关？是啊，大伟安尼就是品德未过关啊。啊，不如安尼，哎，大兄、小弟，还有大嫂、小婶，恁拢加加减有读过淡薄册。

呢，会向写字啊！啊，我甲阮阿狗也向写字啊！咱就六个人啊，咱六个人啊，一人写一张检举批，想办法送去给苏元贵。迄苏元贵一个看啊，嘿，这个大位啊，唔是老大人啊，品德未过关啊，到时唔着个尸体啊，开无头路啊！恁看这招安怎？咱讲六个人啊，你看我，我看你啊，互相看了一分钟无出声，又搁讲时啊！哎呀，厉害厉害厉害，这招好！讲话声时啊，头尾字啊，六个人啊，还就开始来做歹代志了。咱话做两头讲，讲这日啊，迄伫咧苏元贵因家啊，苏元贵因苏家吼，伫云安啊，算一个大家族啊。内底呢有米店，有布店，有酒家，哦，种种种种的啊，就讲生意啊，福坎真侪所在啊。那其中呢？咱讲故事的主人翁之一啊，大卫就伫苏元贵因家咧探家。这个大卫呢，首先啊，人真好，迄较早时少年院院啊，一边来苏元贵因家咧做伙计，一边家己去私塾咧读册。迄当时啊，苏家哦，这个老管家啊，老管家阿福啊。就看这个少年家啊，感觉讲真满意呢。啊，即满，咱讲随着戏声，也将近三十了，人也成熟了，功夫也有了。苏家呢，迄、那个老管家啊，即满戏声较侪了，拄啊想要换一个新的管家啊。吼、哦，这生意有通斗胆咋？啊，就想来想去啊，还要推荐吼、哦，推荐这个大卫。来做苏家的新的管家，大卫呢对这老管家的恳求吼，也是真该感恩啊！啊，当然伊家己啊在做代志，也是真认真去咧做，吼、哦、啊，真认真啊去咧处理。讲这日，哎，苏元贵啊，为云南诶这府城啊，泉州府倒来，伫个厝内安家己啊。做生意的这些黑旗啊，相关的管家啊，国口的这负责人啊，店长啊，拢招入来了，来到厝内啊，啊，用咱即满时间的话来讲啊，叫做开股东大会啊。开股东大会呢，老管家啊，这个也真欢喜，就推荐啊，讲啊，明年吼，我咧看大卫这个人啊，这几年吼做真袂歹。啊，不如叫伊啊，甲大家人吼来讲者，咱苏家这产业啊，未来要安怎来发展，有啥物好建议？叫伊甲大家人啊分享者伊的看法。迄大卫呢，即个已经准备好好啊，准备好好伫顶面啊就开始讲啊，哦，讲，若讲苏家的产业，哦，即满有倒一块拍荒地啊，会使来个开发，哦，来建一间新的酒家。多一位的田呢？嘿，我看这块百姓啊，一个一个阁真骨力。咱不如讲这个钱啊，哦，这个田租啊、田荒钱啊，降较低，租咧阁较侪人，互因去劳作啊，这对咱苏家的产业啊，真有帮助。一苏元贵伫下骹咧听呢，哪听哪连喙笑啊，感觉这个大位啊，讲的阁是真有道理，只是讲啊。元贵爷迄见过大世面啊，心内有一条线呢，一条线呢，该摇该摇啊。

讲无偌久之前啊，就收到六张检举批。迄讲的啊，就是这个大伟啊，迄唔照顾老人啊，甲老人踢出门家口，迄心内都咧忧啊。咱讲其中啊，苏家有一个老伙计啊，阿算即满哦，伫苏家讲话加减有淡薄分量咯。这个人叫啥名啊？叫黑熊啊啦，吼、哦，这个大黑黑啦，啊，伊其实啦、啊、是这个高雄的熊啦，啊，不过真侪人啊，佮叫唔对啊，叫做顶面迄个熊啦。啊、黑熊啊，这个人啊，人个名吼、哦，相款啊，相款啊，黑虎姓地。迄大伟都讲了呢，伊这个倒顶这个长啊，落来落来落来。亲像你这款人啊，你莫讲你偌厉害，你迄品德袂过关啊！元贵啊，我建议唔通用这款人啊！这款人按产业交予伊啊，要倒会放心啊！迄元贵爷呢，顺着这势啊，啊就讲啊，大伟啊，你讲是讲袂歹，唔过啊，我听讲啊。恁家老大人啊，即满做戏咯，阿公你甲赶出门啊，唔甲饲咯。这个代志，你是不是要甲大家人讲者？这是安怎？迄大伟呢，伊也无想到讲今仔日啦，会发生这代志。阿唔过啊，心正迄唔惊影歪啊，迄这件代志，伊就对头到尾啊。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啊！哦，讲得清清楚楚，照顾的这个老大人呢，不是家己的老爸，这是家己的阿伯。三个后生呢，早在十二年之前啊，看到家己老爸嫌病死啊，无人出声，落尾十二年啊，唔捌来看因老爸，甚至讲老爸迄摆得病啊，险险啊死去啊。也无人讲话啦，嘿，这代志啊，一五一十，十五二十，讲予苏元贵，也够这个黑熊啊听。嘿，大家人一开始啊，一见面啊气抖抖，嘿，落尾啊，愈听愈同情这个大伟呢。啊，佫讲啊，其实这个代志的真实性呢，哦，城内的这医生啊，吴医生啊。喺这个人每一摆去找伊看病啊，拢会留落这个记录呢。这个要查啊，真紧。经过证实啦，迄拢是大伟呢。大伟这十二年的时间啊，迄是开家己的钱啊，家己欠长内多来照顾因阿伯。也因阿伯呢，迄就亲像阮咱真侪人咧分系，包括讲这个海蝶啊，家己也咧红姑啊。讲时常对大伟阴谋往事啊，迄唔是切嘴边啊，就是歹声扫啊。所以讲，大家人啊，愈来愈同情啊。一个同情啊，嘿，又我讲到了一件代志，讲大伟唔是有一个囡仔咧读书少啊，迄就走去城外二十里路遐尼远啊，去读书少。讲这是为什么啊？因为大伟啊，因家钱啊，大部分拢用去买物件，给因大伯哦，因阿伯吃咯。迄、那个囡仔要读城内的私塾啊，钱无够啊，迄所愿我即个啊，开嘴咯。阿伟啊，你有困难啊，你伫我遮咧趁食，你就讲啊，你就唔通安尼硬起来啊，就安尼啦。为今仔日开始，恁囝吼来我苏家的私塾啊，来读册，免收钱啦。迄大伟这个呀、啊，心内还是真欢喜呀。迄对元贵爷还是千恩万谢。老管家呢，一个看时机下下，又搁讲啊，那各位啊，我咧讲咱这个管家吼。下摆予大伟来做，恁看安怎呢？迄下骹的人呢？有的人啊，后悔较
家己揭嘴边啊，讲偏听偏信啊。喺其中有一个人啊，黑熊啊，我赞成。喺伊讲赞成啊，边头迄个啊，我同意。个边头迄个啊，我看会使。大卫呢，这个啊，有黑旗，升成做官阶。喺大个人啊，拢替大卫欢喜啊。喺这个暗暝呢，大卫啊就真欢喜，倒来甲王氏啊。讲了这个好消息，一家口啊三个呢坐落来哦，准备吃暗暝。嘿，哪知影呢？都坐落阿未食，嘿，因迄几个海德的后生啊，嘿，这个碰碰号就来了。无人请家己来，讲红关公白目白。阿威因到门啊，一个杀入去。阿威，唔是阮老爸吼。你伫苏家敢好趁食？迄大位伫遐吼，咱讲人啊，少年家啊，迄有时阵吼也是有脾气啊，我无欢迎你。

我甲你讲啊，就算我今仔日这份头路无去，我也无可能啊，阁是恁老爸。迄三句两句讲袂下，就要变面咯。就你个这个啊，要弯起来，要动脚出手的时阵啊，时大海底引导的火机啊，迄这个一百米啊，走十二秒啊，真紧啊，坐来啊，嘿，赶紧甲海底讲啊。头家啊，厝内出大代志了，紧行！头家娘叫我讲，紧叫你倒去。大伟啊，今仔日予你办鱼吼，我还有代志啦，明仔再找你算账。还讲了啊，三个兄弟啊，我勒就行咯，我勒就行。咱讲是出啥代志啊？原来呢，还这个海底。这个大肥的啊，这个咧做生意，做的是木材生意。那伊底大的这个客户啊，哦，当然客户是咱即马现代的事啊。底大的客户啊，迄就是阮安城苏源外因兜。哎，有咧来往，就私信的往来啊。迄有时阵是伊写，有时阵是因某写，哦，啊就有别位啊。讲即个苏源外伫因兜啊。迄早起听到大伟委屈的这件代志啊，愈想也是愈生气啊。迄六张检举批呢，摕伫手来愈看啊，愈气。不过气归气啊，迄你平时甲其他人客吼、哦、有咧做生意啊，有这个私信的往来啊，有这送货单啊，哎、欸，下骹手啊拄啊送一张送货单来啊，摕伫桌顶。哦，要叫苏老爷去批啊！苏老爷憋着夹起来，哎，啊，一看这李伟啊，哎，感觉这张检举批啊，迄李伟阁是一模一样呢，迄这个就气了，就问啊，这迄给你送来这张是啥物啊？好、哦，这个是迄、那个咧做木材生意的迄个海底啦，哦，海底。欸，我知影大伟伊啊姓海啊，海大伟啊，海底甲海大伟是啥物关系啊？欸，老爷，啊那安尼少的少的，较侪话一道吼。我今仔日日时吼，无啦，应该是早日啦，早日下昏啊。嘿，我拄啊去咱兜酒家吼，去庆寿啊。啊，我就听到迄个海底啊，嘿，甲几个敢那是因迄啥物兄弟啦，啥物？什么什么兄弟的某啦，伫遐咧参详啊，讲要写什么检举批啊？是不是今仔日甲迄个咱讲的这个大伟吼，引导这个有关系啊？苏源外一看啊，代志迄个堆起来啊，迄真是有影讲有这款人啊！迄为了讲因这个隔壁兄弟啊，唔是家己的老爸，讲想方设法要甲人的这个饭碗要卡破，迄愈想啊！愈受气啊！啊，亲像海底这款人啊，迄人品绝对是袂过关的。迄我讲你那个进木材啊，这敢会稳啊？袂稳。你吼、哦、去甲海底讲，为今仔日开始，咱苏家唔过进伊的木材咯。啊，这个黑棋呢，也退大位啊，感觉讲透了一口气啊，透面风走去。海底因兜，甲海底讲，海底无对啊，甲海底因某讲，阮苏家吼，从此以后，甲你海底啊，田无沟，水无流，恁兜的木料，阮全部唔进，迄讲了就行咯，迄雕是这个袂软的啊，这个也袂够去饲狗啊，赶紧叫黑鸡啊，紧去甲家己的这个翁婿啊，海底啊，叫倒来咯。嘿，海底就到厝内啊，某呀，啊是安怎啦？安怎？你这个老乌龟啊，生一个嘴边啊，甲海底就揭落去啊。嘿，海底平时惊某啊，变，这个去钓一个呀、啊，嘿，黄钓啊，某呀，啊是安怎啦？你怕我咪呆啦？怕你咪呆？你是不是去得罪什么苏员外啊？伊叫海底甲咱讲啊，为食以后啊，嘿。
下摆唔见咱兜的这木材咯，哈，唔见咱的木材啊！我拄啊甲老三吼，去共借钱啊，借真侪钱去买木材啊，唔见咱兜的木材啊！你这个，这，那么时啊，海底煞咧讲这个外国话啊，海底下吼，唔知影要怎办啦、啊！你赶紧啦，去找人。所教的迄句啊，紧去问清楚啊！咱是毋是得罪啥人啊？啊，赶紧该开钱该下税紧去啊！要木材啊，这烂去啊！咱兜走开啊，就倒落去啊！你知无？哦，对，无也是你讲的。诶、欸，迄个火器是迄张火器啊，我知影，因兜我也知，我紧来去。啊，你赶紧吼，哎，摕二十两银给我。咱讲啊，一个吼、哦、就够了啊！所教迄个张黑旗啊，因兜，迄一到因兜吼，海底真正是几落个口爬起来笑啊！这个张阿兄，是，你要来阮兜，你无先甲我讲一声吼。啊，阮兜的木材迄拢是正好的木料呢。为什么苏老爷啊，讲唔钱就唔钱啊？钱？你提倒去，海底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人啊，就不是人。哎，张阿兄，哎，咱嘛真侪年的朋友啊，啊，你倒是跟我讲，这是为什么啊？跟你讲嘿，我跟你讲啊，你就是得罪了啊，无应该得罪的人。你啊，做这件代志。做个太歹看相咯，啊！咱讲啊，故事刷落去又阁会按怎发展呢？这个啊，上啊下回再过来讲。听广告哪食补，心情一个好，咱百病啊就会拢消无。有闲呢，咱再过来连线卡空。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闽南风，一个是两岸好生活。内底啊有真侪咱两岸旅游的资讯哦，和咱大开眼界的科技，含加养生的知识，趣味的回忆哦，种种的哦，咱这好料物啊，要甲咱乡亲来分享啊、哦，欢迎乡亲啊。

表示讲啊，咱国家正咧推动资源保护向历史分布区恢复侵入拓展。那是讲有时间吼，咱还阁会来了解到这新疆伊犁河谷341万的咱这养殖的昆虫来开启秋日的专场。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阁继续来开讲。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核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资讯玻璃仔，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字互联、健康未来作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最近是伫北京开幕。两位嘉宾啊，共同来讲科技创新，也佮有产业合作。那这摆吼，全国政协副主席、台铭中央主席苏辉是致辞，伊讲啊，讲最近这几年啊，咱国家大陆吼签订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产业科技重点领域是进入领跑成果涌现的新的阶段。

也即个为加强两岸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希望两岸同胞紧紧地抓住咱发展的机遇，顺合作大势，坐到创新的链条，共同来结出共赢的成果，不断来壮大中华民族的经济。那北京市市长林勇伫致辞的时阵也讲。讲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丰富的这成果转化场景啊，也够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各类主体创新创业提供了优良的土壤。那一批科技型大企，也够创新型大企团队，是伫北京来扎根，深入参加北京科技创新，也够商业升级，正做推动北京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向未来呢？北京会持续来深化甲台湾方面的合作，为大企大包伫北京发展来创造更加好的条件。中共中央代办、国务院代办副主任彭庆温伊是讲啊，伊讲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科技产业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咱祖国大陆啊，照原是台湾同胞发展的最好的选择。那希望讲台的大包吼，甲大陆的同胞啊，是同心同向，团结奋斗哦，来做好相关的合作哦，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来贡献力量哦，啊，早日吼来实现咱的经济啊进一步的发展。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是讲啊，讲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全力来推进高质量发展。广大大主企业会当讲充分来发挥伫半导体、金融服务、软体研发等领域的优势，深入对接北京科技创新资源甲应用的场景，深化产学研即共同合作甲创新，共同来写两岸深度融合、互利欢迎的新的篇章。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良是讲。讲大陆愈来愈完善的创新体系，为两岸协同创新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希望两岸的企业家紧紧地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加产业变革的窗口期，以科技创新来引领产业升级，牵手共育新质生产力，共同来搭建好两岸创新的共同体。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的理事刘兆贤是讲啊。伊讲北京甲台湾吼，科技论坛已经是成做两岸科技创新甲经济经贸合作的重要的交流平台，也见证了真侪合作计划为概念的构想走向实际落地。那北京甲台湾啊，拢有家己的优势，应该讲着合作起来，以 AI 科技互联、生命健康等产业，唔限定讲创造正大的商业价值，而且来造福两岸民生福祉。那迄日呢，论坛啊也举办了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两岸智慧医疗产业合作联名黑盘签约仪式等等。那根据了解呢，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啊，应该讲是一个正界规格悬，这个医疗智慧产业合作的论坛，也两岸中医药、AI 科技等对位啊。也伫未来吼，产生更加大的成果。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我是熊啊，这个是神州之声，用海道顶行。那下面咱的目光啊，刷向福建，福建的漳州。就伫最近第二十届河洛文化研讨会，伫福建漳州来举行。那这摆研讨会的主题啊，是河洛流芳景仰两岸，由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主办。来自北京、浙江、福建、河南等十四个省区，也有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200多位的研究会理事，也有会员、专家是到阵来研讨河洛文化，而且共同来征集学术论文137篇，论文集中来展现当前河洛文化研究的前沿的水准。那伫会议的时阵啊，12位专家学者是为了河洛文化群美甲万代认同深化建构，树立互联甲河洛文化资源共享机制，海洋文明视野下面的两岸协同创新，中华文明讲述，也佮有国际传播协同等等的议题，开展深入务实诶有成效的学术研讨。那教会嘉宾啊，也为了河洛文化的传承甲创新，万代文美讲员朱祖。

文化文化传播等议题，来开展专项学术研讨，而且分组到各地来开展葫芦文化、闽南文化实地考察交流。也伫会议期间呢，专家学者也观看了漳州国家级的非遗级的展演，歌戏开张圣王像、哦剪纸舞蹈、剪戏金剪、灵偶表演，吉祥乾坤哦轮番来上演，生动来展示葫芦文化甲闽南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也充分来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对比。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是永海家园。

0: 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用海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用海家园节目的时间。要来讲的是，伫最近华侨大学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伫福建省厦门市五里区的行路台科技诶科创基地来举办。那有30多名的华侨大学的台湾学生啊，是来到基地。近距离来感受厦门五里为大清大宝打造的创新创业的正好的条件。行路台科技基地吼，应该讲是联动高校资源，搭建起政企也个校协同育人创业孵化平台，吸引愈来愈多的台湾青年啊来到厦门来实习、就业、甲创业，伫前沿产业的赛道顶面啊来找到发展的机遇。那迄日呢，熊啊也是到现场去采访吼，啊，而且有真侪咱优秀的台湾青年啊，来分享家己的心得体会。具体情况是安怎呢？咱就到店来听报道。
1: 一直以来，京路台科创基地致力于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打造全链条一站式孵化服务。基地负责人邱启湘：
2: 京路台科创基地是厦门市首个聚焦科创产业的台青基地，我们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赛道。我们致力为两岸青创者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孵化服务。截止目前，基地入驻台企超过25家，集聚了台青30家，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的一个服务平台。
1: 活动现场，华侨大学的台湾学子走进基地展厅、创业空间，聆听创业案例，了解科创扶持政策。生物医疗专业大四台生谢子毅：
3: 今年大四，然后现在是在学习生物医疗类的实验，然后今天来到了京路台，感受到了这个对台湾同学的重视，也理解到了湖里区对台青台胞的重视，也给了我们未来发展有很多机会，然后也给予了很多的资助，希望以后也能留到厦门实习工作，然后也能有机会来学习更多知识。
1: 新闻学专业大四台生黄义新此前已经在厦门参与实习，实习经历加上本次参访，让他对厦门的就业环境、惠台帮扶政策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4: 我现在是大四新闻学的，然后呢，我现在就后面的一个实习打算是，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们这个专业相对就是对口一点的专业嘛，就是类似编辑啊，或者是一些运营见习这种。感觉厦门这边对台生的一些政策还是蛮友好的，然后我之后肯定就是听到这些政策之后，也会考虑在这边发展嘛。那因为厦门或者是福建这个地区对台生的一些帮扶啊什么的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会考虑之后可能在这边就业，也许可能往上读啊，读完之后可能毕业之后也会继续在厦门这边发展。
1: 再次谈起基地的实践体验，黄玉新表示，基地的培养模式为他选择留在厦门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就刚刚听各位老师讲解，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比较以就是学生的学习为主的，就是说他会让我们更好去学习一些我们需要的专业技能啊或各方面的，而且对我们的一些政策也非常友好，也会告诉我们说有什么需要帮扶的，也可以就提出一些就是想法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之前也有去那个基地实习，然后我实习下来的感觉就是还蛮好的，因为他们会就是真正的教我们做一些我们能用到的跟运用在一些就生活啊或者学习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之前有研究过他们这边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还是对我们非常友好的，像补贴啊各方面的都还就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就业啊或者是实习啊都可以往这方面考虑。
1: 京路台科创基地教学实践基地的落地，打通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实践之间的通道，让台湾青年在校期间就能对接厦门科创产业资源。华侨大学教师徐岩：
5: 我们建这个基地呢，是在湖里区政府的还有我们这个京路台基地的支持下，然后创办了这样一个政企校协同的这样一个创业基地，他这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这个锻炼的机会。

然后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的岗位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各种的经费的补贴还有福利，会让同学们更加感受到厦门市政府的对台湾青年的一个帮扶政策，还有对他们的关心。今天我们组织了30多名台湾学生来到这个进入台基地，然后成立这样一个教学实践基地的一个揭牌仪式，然后后面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投入到这个实践当中来。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大陆。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哦，简称啊叫做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效改革啊来做出系统的部署。那过去呢，各类高校的这个评价的标准啊，高度是有一寡无相的所在哦。论文数量、科研项目，也个学位授权点嘛，是正做主要的评价的指标。那这摆意见吼、哦，是按过去安尼一个笑牛角度的这个传统的评价，这个惯性吼，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应该按怎吼来引导高校来找准家己的这定位，来分类推进高校的改革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2: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的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3: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1: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4: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1: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2: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延性高校、应用高校和技能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收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0: 好，乡亲，那下面咱来听一条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继续来开讲。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黑道顶行。那看见新台两年，下面咱来关注一条，咱的生态保护。讲到朱鹮这款动物啊，这是国家一级的保护野生动物，予人叫做东方宝鸟，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的情况的指示的物种。那国家林草局吼是介绍讲啊，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吼，而且有标识诶，即二十只朱鹮吼，伫甘肃省诶即个天水市来放归大自然，也即个是到哪位置吼？咱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个所在，为探索尽量西端也够西北地区朱鹮种群恢复诶即个办法啊，来积累经验，对推动吼咱国家朱鹮重返历史分布区。拓展野生的这个生存空间，完善区域保护网络啊，拢有真重要的意义。那这地吼，即满来讲历史上啊，朱鹮不伫这地来生活着。那有一段时间啊就消失了。2023年啊，甘肃省是启动了这个项目，那伫这地吼设这个繁育基地，科学有特殊来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等工作。那到即满呢，吼，即块朱鹮种群规模啊是达到50只，为开展野化放归、恢复当地野外环境啊，来打落了坚实的基础。那即摆的即个放归吼，伊的效果是安怎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1: 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质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它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朱鹮的成活率。
2: 如果说我们是直接释放，就是把朱鹮从网络里面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地，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1: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3: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它的那个雌雄进行一个鉴定，10对朱鹮都已经配对好了。
1: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朱鹮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朱鹮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10对朱鹮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它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3: 固定式的监控，就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的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我们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朱鹮的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朱鹮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朱鹮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嘛。

好，乡亲，欢迎回来，咱继续来开讲。咱讲立秋以后吼，新疆伊犁的这气温啊，是慢慢的向低。那高山草原啊，

0: 这草吼拢黄起咯。那这地伊犁河谷341万只的这个昆雀吼，为天山的这深处这下牧场啊，即满吼，顺着牧道落山吼，来到秋天吼，这个相应的环境内底，而且啊，为即满要来过这个寒天啊，来做好准备。那这种由这个热天的牧场啊，转向秋天牧场的这个迁徙的过程，就予人叫做啊秋季转场。那伫伊犁这地呢，吼，应该讲伊的这个降水也是真够丰富，也有美丽的这个空中的草原。一方面是知名的景区，也是重要的吼，咱讲这个畜牧的基地。那最近这段时间吼，当地的牧民啊就陆续为生活了三个月的这个热天的牧场啊启程。沿着山间的牧道，吼，一路也是安尼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吼，最后赶到了100多公里以外，这秋天的牧场。那这个转场的过程是安怎的呢？吼，咱的记者吼是到现场啊，而且吼，迄晚有甲咱的主持人啊来连线，吼，来报道情况。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回顾一下。
1: 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因为好多游客都喜欢干干净净的，好多人都是想跟我合照。
2: 这位美丽自信的女孩叫古丽夏提，2021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家乡那拉提草原，开启了旅拍服装店。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丽夏提努尔旦，
1: 这前面是哈萨克族的民族服装，这一排全都是。
2: 刚到店里不久，就来了游客，
1: 比如是这套衣服特别好看，在草原上拍的话特别出片，蓝色的特别出片，你在外面的镜子照一下看一下，特别出片。
2: 游客从阳，
3: 我觉得女孩非常热情，我喜欢颜值高的，而且她家的服装哈，感觉是特别的新，而且这个颜色呀款式啊，我们一眼就相中了。
2: 古丽夏提不仅经营旅拍服装店，一有空闲还在网上找流行的服装，找裁缝定制。店里大部分衣服都是她自己定制的，下班后她还会自己用缝纫机做衣服。古丽夏提说，游客喜欢新鲜的花样，她就得不断翻新。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丽夏提努尔旦，
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套衣服啊，好多人喜欢，受欢迎的这套衣服啊，我准备订这套衣服啊。
2: 到中午的时候，古丽夏提换上工作服，赶去家里的美食铺子。烤肉摊前，古丽夏提一边翻着肉串，一边热情地招呼游客。
1: 羊肉串，帅哥美女们，还来跳黑素吗？姐姐，来。
2: 临近傍晚，忙活了一天的古丽夏提收拾好店铺，又要赶到他们家位于天山脚下的夏牧场，把羊赶回羊圈。古丽夏提家有300多只羊，20多匹马，10几头牛。过去，他的父母只能在草原上放牧，不同于父辈，现在的古丽夏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丽夏提努尔旦，
1: 以前的那拉提草原是以放羊放牛为主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那拉提的旅游越来越发达了。比如是我们家有3个毡房，然后就是给游客住的，还有我们有个卖羊肉串的小餐厅，我自己是开旅拍店的。现在我们草原上生活的欢迎越来越多了。
2: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秋意渐浓，在那拉提草原上的牧民要开始秋季转场了。古丽夏提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了转场做准备。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丽夏提努尔旦，
1: 这两天爸爸妈妈要转场了，转到那个畜牧场，我也跟他们一起把羊牛赶回到畜牧场。
2: 在草原长大的古丽夏提现在又回到了草原，从世世代代的牧民变成了一个多种生活的新牧民，草原也让他的生活丰富多彩。
0: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3: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2: 台北直播室为您关注岛内各地举行试电典礼，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